0: 三位爷，请窗边坐，这里面有人包了。
1: 岂有此理！
2: 没事儿，窗边挺凉快的。
0: 余爷多包涵，我给你们端茶去。
1: 哎，将就吧。这委屈二位了。不过这在兰州大概算是不错的馆子了。刘全啊，饿了吧？
3: 是，
1: 那就回去吃饭吧，顺便把东西捎回大营啊。
2: 哎，留神我们的东西啊。
1: 吃吧吃吧。
2: 哎，这些东西可已经花了我们52两银子了啊。哎，
1: 这算什么？我保证更多的还你们，还你们52两1钱、
2: 啊。那不行，得还我们520两。
1: 行行行，小菜儿吧，
2: 说话算数啊。
1: 对，何某这算什么？还真渴了，来喝点茶，喝点茶。咦，这什么叶子？有好的捡好的上，没好的上茶叶铺买去。哎，这，
0: 掌柜的，这三位爷要上好的茶叶。
1: 今儿买的东西还满意吧？
4: 三位爷有什么吩咐？
1: 有什么好吃的说一说。
4: 这儿的鱼不错，牛羊肉你还吃得惯吗？
1: 哎呀，吃得惯吃不惯你甭管，捡最好的上啊。
4: 是是是，我去安排。
2: 哎，他又摆谱了，把这花他的钱给他摆出来。
1: 说什么呢？
5: 哎，金爷。
0: 哎，金爷。
6: 爷爷你好，
5: 哎，好，
6: 两位还给你留着呢。
5: 哦，好，好，好，
6: 谢谢啊，
5: 好好。
7: 这里何大人真是仪表堂堂，威风凛凛呐！看我怎么打他的威风！
1: 掌柜的，怎么还不上菜？
7: 哟。倒先跟老子叫上阵来了，掌柜的，
4: 金爷有啥吩咐？
7: 照往日一样，上好的席面给大爷我摆上来。
4: 是。
7: 回来，到对面的楼上把山丹花、野百合叫来，陪大爷我喝酒。
4: 是。
1: 掌柜的，过来。我问你，楼子里共有多少姑娘？
4: 不下70-80个吧。
1: 好，全给我包起来候着，一会儿陪老爷我赏花。
4: 是。
1: 掌柜的。
4: 爷，你有啥吩咐？
1: 我要的燕窝鱼翅必须是店里多年珍藏的。
4: 哎，是是。
7: 我要的白酒要纯要老，必须是百年以上的。
4: 哎，好好。
1: 我要的鸡鸭鱼进厨房前必须是活蹦乱跳的。
7: 这边要的牛羊驴肉要在活牲口身上一片一片的割，必须是嗷嗷大叫的。
1: 我要的鱿鱼片要仔细的刮，一根毛刺都不能有。
7: 我要的烤鹌鹑要过泥，一撮毛也不许掉。
2: 走吧，
8: 阿金爷，
9: 金爷，
2: 来，坐坐坐。
9: 哎呀，这位大爷，
2: 这位大爷，
9: 富太爷，喝点酒。
7: 来人了，把这三个小子给我抽揍一顿。那两个小白脸儿打坏了怪可惜的，跑了就跑了吧，这个胖子可不能放他走。哟，这小子功夫还不错啊。快来来来来来来，拉过来我瞧瞧。
1: 我提醒你，我可是朝廷命官，
7: 我早就瞧出来喽。怎么的，你服不服啊？
1: 我不服。
7: 不服好啊，来啊，拉下去慢慢收拾，多攒求饶了再拉回来见我。
1: 是。我服了。
7: 你小子行啊啊！

0: 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呀、啊！啊，你小子是个人物，大营里来的吧？和珅这小子进城了吧？
1: 他是何等样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0: 和珅这小子要敢来，我也照打不误啊！怎么，你还以为我吹牛？
1: 皇室宗亲，
0: 往事如烟呐。金大爷，我祖上随太祖爷定过满洲，为世祖爷打过天下，算起来也算是一家子铁帽王啊。后来这铁帽子丢了，迁到这兰州城，从此呢，我们不问正事儿，只管吃喝玩乐。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呐，啊，这血浓于水，懂吗？
1: 懂。
0: 你是哪个旗呀？
1: 啊，满洲正红旗。
0: 哦，正红旗啊。
1: 是的。
0: 哎呦，啊，这巧了啊！这老一辈子就没跟你说过这旗内的事儿啊？
1: 您是
0: 见了老主子该怎么着啊？啊，规矩都忘了？
1: 奴才给老主子请安，请恕奴才有眼无珠。
0: 这就对了。就算我当街要饭，和珅他认出来了，也得下轿给我磕头啊。
1: 那是，
0: 那两个小白脸一打起架来，我就看出来了，女的。我不为难他们，可你呢？你小子是个人物，早晚大有前程啊！啊！可是我不能坏了规矩啊，我得罚你，让你小子知道疼。
1: 主子饶了奴才吧！
0: 敢跟主子当堂叫板啊？哎，他和珅来说情也不行。来啊！
2: 在
0: 送兰州大牢。传我的话，尿桶边给我锁三年再说。
1: 哎呀，主子你不能这样，主子
2: 走。
0: 哎，掌柜的。
3: 哎，金爷，
0: 把这前面都给我收拾好了啊！哎，钱呢，到大牢朝那小子要去啊！来啊，上酒上菜，咱们开喝呀！啊！
4: 没有想到这里还藏着这么有来头的人物，兰州府城可真不简单。
5: 就是啊，哎，这回这个和珅算是倒霉透了，那老爷子一句话，他下大牢受罪去了。
4: 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救他，因为大营里可不能没有钦差的。
5: 谁让他摆臭谱的，活该。
4: 三军不可以无帅，我们可别让老毛子捡了便宜。
5: 那怎么办呢？
6: 金大爷好。
7: 金大爷好。
0: 买菜了啊？哎呀，你们别闹别闹，待会儿上我门口吃肉去，一个人赏你们十个馒头啊。
6: 金大爷好
0: 啊。好
6: 金大爷好。
0: 好
8: 金大爷你好，
0: 回去告诉你们知府开粥厂，说不定哪天我也去尝尝。
8: 金大爷请放心，一定照办。
0: 好金爷，
9: 把他锁在尿桶上。
10: 是，走，
11: 滚！
6: 老子金大爷，看你活腻歪了，
11: 别老子蹲。
6: 金大爷忘了，你就死着吧，小子。
9: 门锁上。

0: 能不能不多养点啊？我躲得开吗？我们不能憋死了这，是吧，爷们儿？你看我，还细皮嫩肉了。咱爷们儿多长时间没见荤腥了？
1: 我都两三年了，快疯了！
0: 留着马上啃吧，有嚼头，啃上10天半月了，再让它断气。
2: 老头，老头，喊什么喊？喊丧呢？这老头也是你叫的，你应该叫班头大爷。
3: 行，班头大爷，
2: 你大爷。 应该是班头大爷，
3: 班头大爷，
2: 哎，这听着多顺耳啊！有什么事儿啊？
3: 能不能换个地方？
2: 行啊，那换个单间都行啊。嘿，可是我干嘛听你的呀？

0: 这是真的呀。得得得，就算我上一回当。来啊，
1: 行，
0: 把他给我锁小屋里。哎，这小屋一天一两银子，你带着没有？哎，得得得，哎，我告诉你啊，换小屋也得锁在尿桶边上。哎，这是金大爷特别嘱咐的。哎，你就是给我一千两银子，我也不敢给你挪地方。快快快快快快，别带出来。
2: 你们一个一个那个小样儿，想耍赖是吧？输光了，大爷，我再赏你们二两吧。
3: 谢谢大爷，
4: 谢谢。
2: 来吧，
5: 大爷。
2: 哎，
5: 和珅手下那俩姑娘找上门来了。
2: 哦，哎，叫他们到书房来见我。
5: 这，
2: 哎呀，哎，我跟你说啊，都可别偷我银子啊，我这有数啊。来来来，你替我打两把啊。
6: 别想着大爷银子。
2: 嗯，果然是你们俩。
7: 干嘛说果然？老爷子，难道你猜着了？
2: 哼，一开始我还真没看出来，这一打起架来，哼，露了原形了。
8: 老爷子好眼力啊。
2: 到老爷子这干什么？是不是为了和珅的事儿啊？
7: 啊，难道你知道田牢里关的是和珅啦？
8: 哎，你别忘了，老爷子可是铁帽子王的后裔，他怎么可能不认得他呢？
7: 哦，这么说，老爷子，你是有意找和珅的晦气啊？
2: 这可笑着和珅啊！哎，他还愣扛着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哎，他要说他是和珅呢，那我倒不好办。既然他不说，那我就正好顺水推舟。哎，我假装不知道也好啊，多关这小子几天。
8: 是啊，和珅啊是很可气，可是毕竟他是三军的统帅呀。你这样关着他不放，军中缺了主心骨，我担心到时候会让罗刹人有机可乘呢。
2: 你就放心吧，小姑娘，那罗刹兵已经退出500里之外了，啊，就算他飞，也得飞一阵子才能到兰州，所以呀，我才关他和珅。哎，我说，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呢？啊，哎，怎么和珅这小子军中还有女人呢？
0: 派你们俩来当监军。

0: 哎呦哈，哎，皇上这小子还真有点意思啊。
1: 哎，老爷子，你怎么管皇上叫小子？
0: 小子怎么了？论起来，皇上啊还比我矮两辈呢。我们家的事儿啊，你们不要乱掺和；和珅的事儿，你们也不要管。老爷子，我自有安排了。
1: 那我们就告辞了，老爷子啊，我们也替皇上，啊，不是那个小子跟你道谢，告辞了，告辞喽。
0: 哎，别急啊！哎呀，你大老远来了，你陪老爷子说会儿话嘛？啊，别走！哎，来人呐，上那个白兰瓜、哈密瓜。土耳番的葡萄和库尔勒的香梨啊，哎，等一会儿啊！
1: 你太客气了啊！哎，
2: 嗯，
1: 老爷子，
2: 嗯，
1: 别看您模样不济，哎，您这烟袋过得可不小。
0: 哎，你这话准确啊！谁敢说我这烟袋不好？我这一锅子下去啊，砸他个骨断筋折。
1: 哦，这么厉害啊。
0: 嗯，
1: 能不能让我掂掂？
0: 嗯，掂掂。
1: 嗯，呵，够沉的，
0: 哎，
1: 铁家伙。
0: 哎，他上过阵传家呀。
1: 真的，我掂掂。哎，真的比纪大人那个沉多了。
0: 哎，我说什么纪大人？
1: 纪大烟袋你不知道啊？
0: 什么？敢在我面前比烟袋？我找他去。
1: 老爷子，他可是个文人，他打不过你的。
0: 文人也不成。
1: 老爷子，您呐就别生气了，他现在在杭州呢，他就是啊，纪晓岚。
0: 纪晓岚？
1: 对啊。
0: 哎，修《四库全书》的那个？
1: 嗯。
0: 啊，他也抽烟袋？
1: 没错。这烟袋锅子可一点都不比你的小。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早说了，老爷子甘愿让他。哎呀，这个人呐，好学问，好名声，哎，字眼比我深，深大方了。
1: 不必客气。
0: 哎呀，原以为啊，我这是举世无双了，啊，闹了半天。还倒成对儿了。改日啊，我一定好好见见这位纪大烟袋。

0: 就看中王大人您那一亩三分地儿了，怎么样？
1: 王大人做得了主吗？
2: 七仔，您这什么意思？是不是这几天闲得闷了，又要生事不成？七仔，您别忘了，这是我甘肃地盘。
3: 哎呀，王大人呐，
0: 你也别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儿可还是皇上的天下。
3: 来啊，
0: 请皇上密旨。王廷赞接旨，诏令纪云入甘肃境内，便将王廷赞拿下，全力调查奸粮舞弊案，如有反抗者当场格杀。怎么样，王廷赞，听清楚了吧？
4: 有抗日者，格杀无论。
3: 臣遵旨，臣听纪大人调遣。
1: 王廷赞呢？
0: 皇上。

0: 天平纪大人救小人一命。
1: 行了，起来吧。
2: 谢纪大人。哎，
3: 咱们最初戏的方略啊，是

0: 王大人的威风该抖还得抖起来啊。只是我要问你一句话，这甘肃历年兼粮的账。
1: 心中有了你，
2: 何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史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3: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4: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6: 10瓶9.9块
5: 大型白酒
6: 品鉴
5: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7: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5: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7: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8: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8: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8: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7: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7: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0: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9: 生，没错，
10: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7: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7: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块，
7: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块，
5: 真的太给力了！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4: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

0: 评，
1: 今天十评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评，不是5评，不是8评，而是整整10评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评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
0: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元
3: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你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6: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
4: 9.9元10瓶，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朋友啊，
3: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元10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元
3: 10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4: 只要9.9元，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6: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皮及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始终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
7: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9: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8: 生，没错，
9: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5: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5: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10瓶
9: 只要9.9块，
5: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块，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

0: 强9.9，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9
2: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2: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1: 对呀、啊，好朋友啊，
2: 对，
1: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2: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9.9
2: 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9
2: 10瓶，
1: 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1: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10瓶
3: 只要
2: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
1: 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0: 嗯，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
1: 是。

0: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
1: 不行，他那都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0: 可是咱们总得知己知彼，有所准备吧。
1: 准备什么啊？当年你们高价承建朝廷的工程还赚得不够啊，凭什么一定非要偷工减料才行啊？
0: 这不是想节约点成本吗？
1: 够了，自己捅出的纰漏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不许你把脑筋动到杜平头上。
2: 这事儿大人真的不管了？
0: 玉蒙啊，你在大人跟前已经半辈子了，可是你不如我这个当小舅子的了解他。他虽然明着不管，可是暗地里他还得管。你放心，这下子肯定会平安过关的。

0: 包大人奉旨查水灾弊案，许大人向他禀报了违法私建楼台水榭的事，包大人明天要看完整的文案，所以只好带回来做。
1: 啊，既然是紧急公事，倒也无可厚非。不过公司不该混淆不清，将来该避免的还是要避免呢。
0: 是，孩儿谨记。
1: 包大人认同造成这次水灾的原因是出自这些违法乱建的楼台水榭了吗？
0: 是，我相信包大人会不惧权贵彻底拆除。
1: 啊，看来你对包大人是颇为敬佩呀。
0: 是，包大人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堪称是朝中群臣之表率，孩儿以后能做到他的十分之一也就知足了。
1: 很好，你能够效法于他，才不辜负爹对你的期望啊。不过你能做的还不仅如此，我相信你一定能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好官清官呢。
0: 是，孩儿会以此自勉的。
1: 当初你舅父也想和别人一样在咱们府里加盖扩建，要不是你极力反对，恐怕我们现在也会成为这个水灾的帮凶了啊。
0: 那也是爹的大力支持，否则今天也难逃被拆除的下场。
1: 看来咱们父子两人是所见略同啊。啊，你忙公事吧，注意早点休息啊。
0: 是。

0: 这端砚真是名不虚传呐！太师喜欢就好，也只有像太师这样的风雅之士。
1: 才配得上拥有这块极品端砚呢！哦，不，吴公不受禄，老夫怎么能收杜大人如此的厚礼呢？哦，这算不上什么厚礼。端州的知州是老朽的昔日门生，我这也是借花献佛而已啊。哦，那如此说来，老夫就不客气收下了。
0: 哎呀，太师能够收下，真是给足了面子了。
1: 来，快收起来。
0: 是。
1: 哎呀，杜大人。
0: 退休多年，朝中人脉关系如此之广，老夫真是自叹不如啊！
1: 不敢不敢，我只是个退休的二品尚书，怎比得上太师乃是当朝重臣呢？啊！想当年，杜大人任工部尚书之时，老夫不过是户部辖下的一个七品员外郎。
0: 算起来，杜大人可算是老夫在朝中的前辈了。哎呦，
1: 太师言重了，太师言重了。杜大人，令郎在都水涧任职，可算顺利啊。
0: 托太师的福，一切顺利。不过，蔡和的水灾，倒是让他这两天忙得够呛啊。
1: 遇到天灾，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儿啊。
0: 不过，皇上认为这其中有人为的弊案，已经下旨开封府包大人负责查弊呀。哦，
1: 有这种事？大雨成灾，有何弊案可查呀？
0: 听犬子说，包大人认为。 是河道两岸这新建的楼台水榭所造成的，所以他准备向皇上请旨拆除。

0: 爹，菜和发大水没有影响太师府吧？
1: 哎，没有没有没有，爹是怕女儿受到惊吓，所以才进宫来探望一下。
2: 太师别担心，娘娘在宫里是不会受到惊吓的。
1: 好啊好啊，喜鹊，娘娘身边就你最机灵，可得随时随地照顾好娘娘啊。
2: 是，喜鹊知道。
0: 爹，后宫虽然平安无事，可是皇上却为了受灾的老百姓感到十分难过。
1: 皇上仁德，不过你还是该劝劝皇上要保重龙体，这毕竟只是天灾呀。
0: 不，皇上认为这是弊案造成的，他已经下旨要包拯去查，如果真的查出有什么弊案，皇上是要追究到底的。

0: 爱虎。
1: 展大哥，
0: 怎么了？
1: 真气人！那都是已经来了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听呢？展大哥，包大人每次和外人谈话，为什么总是不让我去参加呢？
0: 那是因为你是半个江湖人，半个赏金猎人，而不是真正在官府当差。
1: 那你呢？你是朝廷的四品官，包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参加呢？
0: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1: 我，
0: 包大人有需要我们的地方，自然会找我们商讨。
1: 那如果包大人不找我们呢？
0: 那就是说，我跟你都帮不上忙。

0: 杜平把十年来蔡河水患的记录与河道的两岸楼台水榭兴建的情形做出了整理比较。
1: 本府看到了，
2: 下官是想借此证明河道受阻变窄才是水灾的主因。
1: 你的用意本府明白，然而你们所谓的违法私建却为何不见记载？
0: 正因为是违法私建，所以都水建才无法掌握到相关的资料，只能有府邸的外部去观察。
3: 徐大人，蔡河水道属都水建管辖，按理应当有权去绘图勘察才对啊。
0: 哎，话虽如此，可那些权贵们的府邸根本就不准都水建的人进去啊。
1: 要想拆除违建杜绝水患，恐怕必须先得证明那违建的确存在才行。如今也只有请皇上圣

0: 此理，徐顾，微臣在。这奏折上记录的可都是实情？
1: 回皇上，据都水县的分析，这的确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0: 那为何还不将河道上的楼台水泄全部拆除？这，
1: 皇上，适量建筑可以起到缓解河水流速的作用。 对河道而言有利而无害，而真正造成水灾的，是那些大量的违法私建。
2: 好，包拯，臣在，由你开封府协同都水建，查明违建之后全部。

0: 拆除。
1: 启奏皇上，微臣恐怕力有未逮。
0: 你说什么？
1: 皇上，违法私建大多是王公贵族或是朝中大员的府邸，有些甚至于是朝廷封赏的领地，无论是都水建或是开封府，均无权进入。
0: 难道朕下旨也不

0: 违法事件为数太大，倘若一一传旨说明，势必旷日费时，事倍而功半，
1: 那又该如何才好？
2: 皇上，何不利用早朝之时当众宣告周知？哦，老臣将一些涉及违建而平时又不参与早朝的王公大臣也一并请去，那岂不是一劳永逸？
1: 好，就这么办。无论如何，朕都要将那蔡和水患彻底根除。蔡和水患肆虐，百姓苦不堪言，朕绝不容许像这样的灾难再度发生。都水监向朕奏明，河道两岸违法私建的楼台水榭，正是造成水灾的主因。朕今日就当着众卿宣告，即日起，由开封府协同都水监，清查违建，全数拆除。不论是谁家的府邸，若是敢阻拦清查，抗拒拆除，朕定将以抗旨之罪严惩不贷。
3: 可恨，一定又是那个包黑子出的主意，硬把水灾跟楼台水榭扯到一起。他分明是要存心跟老夫作对。
4: 太师啊，太师费了不少心血，从江南找来工匠，精心建造了观月台，在京城里谁家府邸能比得上？万公才一个多月就被他拆了，实在太可惜了。
3: 哼，没那么容易，老夫绝不能让他说拆就拆了。
4: 可是皇上已经下了旨了。
3: 那你就给老夫想想对策嘛。
4: 属下，
3: 哎呀，庞福啊，老夫派你做太师府的总管，你怎么连个对策都想不出来啊？
4: 啊，不不不，属下是担心来不及，万一他先从太师府拆起，
3: 那么多府邸，他单挑我太师府先动手，老夫料他也不敢。
0: 皇上命开封府与都水监协同除弊，不知许大人可有复案？
5: 啊，包大人查案除弊的经验丰富，还是由包大人做主，都水监全力配合较为妥当。
0: 既然如此，本府就向许大人调用杜主簿吧。
5: 啊，如此最好。杜平，一切都依包大人的指示行事。
6: 是，属下遵命。
0: 拆除违建非一蹴可成，请杜主簿将相关的地籍图纸整理完备之后，带至开封府，在府衙之中暂辟一处，作为杜主簿办公住宿之用。
6: 是，下官立刻去准备。

0: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嗯，日后还要常见面，不要太过距离。
0: 是。
1: 这位是公孙先生。
0: 原来是公孙先生，下官久仰大名。
2: 你知道我？
0: 公孙先生才智过人，京城人尽皆知，下官对公孙先生更是仰慕已久。
2: 好说，
1: 你直接听命于公孙先生的调派，若有任何疑问皆可向他请教。
0: 是，下官遵命。
1: 请公孙先生与杜平盐商清查违建的细节。
2: 是。要不要找人来帮你整理一下？
0: 不，还是我自己来就行了。是否违建必须参照这些旧的地基图纸，实在不方便让别人经手。
2: 嗯，你的确够仔细，难怪大人会把你从都水监调过来。
0: 还请公孙先生多加指点。
3: 皇上已当殿下旨清除违建，包大人可要抓紧进行，免得夜长梦多呀。
1: 相爷是担心那些王公大臣不甘利益受损而有意刁难。
3: 修建楼台水榭所费不资，他们明着当然不敢抗旨不遵，可是暗地里难免会想尽办法避免被拆，包大人不得不防啊。
1: 多谢相爷关照，包拯尽

0: 计在心。
1: 啊，都水舰许固可曾全力配合？
0: 许大人早有除弊之心，只是碍于权贵隐忍至今。如今既有圣职之称，包拯相信他必定会竭尽全力。
1: 那就好。
0: 徐大人已同意由包拯主导清查拆除。
1: 那是应该，包大人的经验魄力都远非他所能及。可是他都水舰也不能闲着才行。
0: 许大人已将都水舰主簿杜平调派至开封府，可以与他随时互通消息。
1: 哦，是杜平。他可称得上是青年才俊，派他来就对了。
0: 相爷认得此人？
1: 包大人可记得朝中有位杜宾，杜大人？
0: 包拯记得。那杜大人在工部尚书任上退休之时，包拯正在泸州担任知州。莫非？
1: 那杜平正是杜宾之子。
0: 哦，依朝廷规制，二品以上高官子弟可成副英而入仕派官。那杜平可是如此？
1: 不，杜大人对杜平期望甚高，不愿他坐享其成。杜平是凭自己的努力进士及第入仕为官的。
0: 哦，那倒是难得呀。

0: 就是都水剑派来的杜平？哇，这么年轻啊，我看你也没有多大嘛。
1: 二位是？
2: 我叫展昭。
1: 原来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大人，下官参见大人。
2: 行了，以后跟我见面不用来官场这一套，我受不了这个。
1: 这位是？
0: 我是暗虎，我是，我是，哎呀，展大哥，我到底该怎么介绍我自己嘛？
2: 你跟杜平一样，虽然不是开封府的人，却都来帮包大人办事。啊，
0: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身份。
1: 幸会幸会。
0: 你要在府衙里住一段时间吗？
1: 是。
0: 你要在这里住呢，是没有问题。不过开封府的规矩你总得搞清楚。
1: 什么规矩？
0: 在开封府呢，大小事情都得听包大人的。接下来呢，是公孙先生和我展大哥。
1: 那是当然。
0: 再接下来呢，就是我。
1: 你？
0: 对啊，无论是王城马汉、张龙赵虎都得听我的，还有府衙里的衙役捕快，当然也包括你。啊，
1: 展大人，他说的，
3: 他说的都不能听。
0: 公孙先生，
3: 爱虎就是喜欢捉弄人。杜平，你们谁也不用听谁的，碰到问题大家一块儿研究商量着办。
0: 哎，公孙先生，你这干嘛呢？我正说的高兴呢，你就跑过来扫我的兴。
3: 好了，别说了，大人请两位到书房去。
0: 包大人，你是不是有差事派给我了？
4: 你不要急，先让本府说明眼前的形势。
0: 哦，好好好，我不着急不着急，那就请您慢慢说吧。
4: 本府即将展开对违建的清查，要杜平住进府衙，一则是便于同进同出，再则是为了安全。
0: 哎，我保护他的安全，你放心吧。
2: 爱虎，
0: 我也只是想帮点忙嘛。
3: 府衙里十分安全，而且大人指的是那些地级图纸的安全。
2: 大人是担心有人毁掉那些图纸。
4: 不错，无论是毁损或是篡改地级图纸，都有可能导致无法确认是否违建，不能不防他们铤而走险。
0: 那杜平的安全呢？他去查那些王公大臣的违建，一定会被他们恨得牙痒痒的。
3: 张龙赵虎会带人陪着他去。
2: 张龙赵虎对付一般人还行，要是对方请来高手，那就难说了。再加上敌暗我明，

0: 防不胜防，大人，还是让我去陪他吧。
1: 展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就保护不了杜平的安全？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0: 我不是看不起你，而是怕你会闯祸。闯什么祸啊？我们要去查的是高官显要的府邸，那些权贵的嘴脸你一定会忍受不了。万一要耍起你那赏金猎人的脾气。
2: 岂不是要闯祸吗？
3: 展护卫顾虑的也没有错，万一爱虎受人挑衅起了冲突，反而给他们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
2: 王大人，
3: 展护卫，以爱虎的武功保护杜平，可有问题？
2: 应该没有问题。公孙先生，倘若爱虎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3: 不惹事闯祸，
2: 由他陪着杜平，可有问题？大人，倘若爱虎真能如此，学生认为绝无问题。爱虎，你怎么说？
3: 包大人，你放心，我答应绝不惹事，绝不闯祸。你要让我闭着嘴，不说话都行。好，既然如此。
2: 就由你来负责杜平的安全，多谢包大人。哦，好啊，展大哥、公孙先生，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设计我。要不是这样，
1: 怎么能赚到你不闯祸的承诺？公孙先生，
2: 好了，爱虎，杜平的安全既然交给你。
1: 你就必须向本府保证不出差错。那是当然，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安心。哎，别急，等他回来再说。
4: 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总得让他回家说一声，免得让家人挂心。包大人把你借调到开封府，足见对你的器重，你可不要让他失望了啊！
5: 是的，爹。
4: 清查违建之事。 并不容易，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足够的担当。虽然有包大人主导其事，但是你还是要准备迎接一切可能面临的挑战呢。
6: 孩儿明白，只是这段时间不能常回家了，爹还要自己多注意身体啊！放心吧，你把精力集中在公事上，不要分心。
7: 是，
8: 杜平啊。
7: 一个人住进开封府，也要多加保重。开封府的人对我都很好，舅舅不用担心。
8: 好好好好好，听说包大人办事一向严谨，在他手底下干活，你得仔细点儿。
7: 舅舅，
8: 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你应付得了。
7: 包大人认为水灾是违建造成的，
6: 那当然，要不还能有什么原因啊？
8: 没有，没有。
6: 罗琼，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7: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6: 啊，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
7: 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
6: 好。
9: 琼，
7: 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有问杜平别的呀。你
9: 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要出事。
10: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
9: 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11: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神农化糖穴位饲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饲料，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食片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

0: 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

0: 王学伟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5: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1: 是啊，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0: 啊，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
2: 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
0: 好好好。老琼，
1: 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问杜平别的呀。
0: 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要出事。
3: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
4: 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5: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别看它只是一碗粥，却有着滋阴补阳、延年益寿的效果。来，皇上尝尝。
4: 好喝，甜而不腻，滑润爽口。爱妃，你可把朕的御厨给比下去了。
5: 臣妾没有那个意思，皇上这几天为了水灾的事情十分操心，臣妾看着心疼，所以
4: 朕没想到问题是出在河道上面盖的楼台水榭，害得百姓遭到这一场无妄之灾，朕非得追究，严惩不可。
5: 那些王公大臣原本并不知道事态严重，皇上既然下旨让他们拆除违建，已经让他们受到了教训，皇上就不要对他们太过苛责了。
4: 你就是心太软。
5: 臣妾是替皇上着想，既然都是些高官贵族，皇上又何必让他们心怀怨怼呢？如果对他们稍施薄惩，开恩不罪，岂不是令他们更加臣服归心呢？请皇上恕罪。
4: 爱妃身犯何罪？
5: 皇上说过后宫不得干政，是臣妾多言了。

0: 你只是在关心朕，算不上是干政。起来吧。
1: 谢皇上。你的意思，朕明白。但是朕也不能看着百姓受灾而不追究罪魁祸首。让朕再想想吧。是，皇上。
0: 如果那些楼台水榭是造成水灾的原因，那后宫里的是不是都要拆啊？
1: 朕问过都水监了，宫中水道原本就是人工开凿，对蔡河具有疏流作用，建筑也都恰当，不必拆了。那就太好了，否则娘娘除了朱顺宫，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岂不是要闷坏了？
2: 什么？你保护我？哎，
3: 怎么？你瞧不起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2: 不不不，我只是觉得你太年轻了吧？
1: 年轻又怎么样？你的年纪也不大呀。可是你不但是朝廷的八品官员，还帮包大人搬这么重大的事情，难道你也希望别人因为年轻而瞧不起你啊？
2: 他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赏金猎人，小侠爱护。
3: 嗯，
2: 那些作奸犯科的人。
3: 只要碰到他手中的断刀，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的确有能力保护你。啊，真的？嗯，
2: 看不出来是吧？嗯，不过明天去清查违建的时候呢，没准可以让你见识见识。难道真的会有人对我不利吗？当然。你要去拆他们的楼台水榭，他们能不恨你吗？问题是你害不害怕？
3: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好怕的？
2: 好，那就好。
1: 哎，不过啊，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那你一切都得听我的。
2: 爱虎，你怎么又来了？
1: 哎呀，公孙先生，哎呀，我，
2: 当然让你保护他，而不是指挥他。怎么，要不要我请大人改派别人去？
1: 啊，我不，不，不。
2: 我去也行啊。
1: 哎，展大哥。
4: 哎呀，好，杜平，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你不用听我的，
1: 这总行了吧？嗯，这还差不多。公孙先生，你好像总是专门跑来扫我兴。
4: 不，我来是办公事。杜平，要去清查的府邸清单都列好了吗？
5: 都列好了，下官是依照公孙先生的安排，按清查顺序列的。

0: 这清册之上果然尽皆是朝中大员一时显要，若不是皇上亲自颁旨，恐怕任谁也拆不了他。
1: 大人，要清查的府邸太多了，这清查的先后顺序就照表列的顺序进行了。

0: 这顺序是如何定的？为了避免受到无谓的阻碍，学生选择了几处比较容易沟通的府邸先做清查，一旦顺利进行，其他的府邸也就不至于太过刁难。
1: 嗯，本府明白。
0: 杜平，
2: 下官在。虽说是奉旨清查。
0: 却仍难免有人会迁怒于你，要特别留神。
2: 是，下官知道。爱虎，爱虎说，由他来负责我的安全。
0: 不错，他办得到。明日一早就要开始主府清查，先去休息吧。
2: 是，下官告退。
3: 大人对清查的顺序。

0: 可是有不同的看法。正是，丹府认为，若是从位高权重、较难沟通的府邸先下手清查，反倒能收震慑之效。
1: 大人指的是庞太师府。公孙先生，大人，若论位高权重，当然非庞太师莫属。一旦顺利清查了太师府，的确能受到震慑之效。
0: 不过，大人一向与太师不和，这满朝皆知。若是头一个清查太师府，只怕落人公报私仇的口实。所以公孙先生才刻意回避。
1: 学生擅作主张，请大人恕罪。
0: 公孙先生本是为了顾全大局，有何罪之有？不过，本府依然认为，还是该从太师府。
1: 开始查起。
0: 是，学生通知杜平，让他格外仔细，以免给庞太师任何借口。
2: 不，明日由本府亲自带队前往。
1: 大人，
0: 此案既由本府主导，又岂能将难题留给他人？既有圣旨之称，谅那庞太师还不至于公然抗旨。

0: 包大人开封府的一纸公文分量够重啊，凭这个在我太师府完全可以来去自如了。
1: 开封府奉旨清查蔡和两岸违建，打扰之处还请太师见谅。
0: 既然包大人是奉旨而来，老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据老夫所知，太师府该是第一个被查的府邸，包大人不知有何说法呀？
1: 不敢有瞒太师，太师府的确是第一个被清查的府邸，乃是刻意安排。
0: 老夫倒想知道你有何理由啊？
1: 太师官高一品，朝中以太师马首是瞻者大有人在，倘若太师能配合清查，其他官员想必会起而效之，清查工作自然顺利许多。
0: 所以你包大人就亲自登门带人来查了，
1: 还请太师成全。
0: 展护卫，难得见面呐！第一次来我太师府，就是来清查私建的，老夫感到遗憾呐。
2: 展昭随行，只是保护包大人的安全。
0: 哦，在太师府还有人敢对包大人不利吗？啊，
2: 太师府当然没有，不过人心难测，难保有人不甘违建被拆而迁怒于包大人，展昭必定让他们无功而返，而且还要付出代价。
0: 好，展护卫不愧是来自江湖啊，还保留着江湖的豪迈之气呀。
1: 太师，都水建的人酒后多事，是否可以开始清查丈量了？
0: 好，既然皇上在金銮殿下旨了，当然要查。老夫，
3: 属下在。
0: 带包大人去府内仔仔细细的查，可不能让人说咱们太师府第一个拒绝清查抗旨不足。

0: 尊呐、啊，
1: 是，
0: 太师言重了。
2: 包大人，要老夫亲自陪着去查吗？
0: 不敢有劳太师，
2: 那老夫就不奉陪了。
1: 包大人，请稍后，我先通知外面几位。
0: 唐总管，请便。
1: 是。他倒沉得住气。
0: 圣旨当前，谁敢贸然抗旨？不过，他却未必会就此善罢甘休。
3: 先生，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4: 什么是不公平呢？
3: 说好了由我陪杜平去清查违建，为什么临时换成展大哥去了？
4: 大人决定亲自去太师府，展护卫是去保护他的。
3: 他保护包大人，我保护杜平，那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去呢？
4: 庞太师盛气凌人惯了，当然是担心你受委屈。
3: 受委屈我可以忍啊。
4: 要是忍不住呢？
3: 我
4: 要是你当场闹起来，会影响整个清查违建的计划，所以大人要你暂时避一避，等大人清查完太师府就回来，然后由你陪着杜平再清查其他的府邸。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3: 哎，你要出去吗，公孙先生？
4: 出去办点事，你耐心等吧。啊，
2: 包拯走了，
1: 已经走了。他们丈量了观月台，还画了图纸一块带走。这一来，我怕观月台撑的就保不住了。太师，没想到他们真敢第一个来查太师府啊！
5: 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1: 属下该死。
5: 老夫不管他们是第几个来的，也不管他们都查到了什么，老夫只要你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观月台，绝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的给拆了。
1: 属下。
5: 要是做不到的话，你这个总管就别干了。

0: 师要我帮忙？
1: 是啊，杜大人的人脉极广，关系深厚，保住观月台不被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0: 太师太抬举我了，我一个退休多年的二品官员，能有多大的人脉关系？
1: 杜大人客气了，只要令郎杜平把新绘制的图纸和旧的地基图稍微调换。
0: 唐总管，并非老夫不想帮忙，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杜大人是想让我就这样向太师回禀？
0: 不瞒庞总管，最近这些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找过老夫，目的和太师完全一样。有的是老夫朝中旧友，有的却是皇室成员，老夫得罪谁都不合适，可是又不能全部答应下来，所以老夫只好一视同仁，不插手管这件事。啊，还请庞总管向太师转达老夫的歉意呀。
2: 大人的意思，我会如实转达。不过太师一向恩怨分明，别人对他的好处，他一定会记得，并且会找机会回报。同样的，如果有人不给太师面子，杜大人，您还是多费点心。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0: 你们怎么不走啊？
1: 哎，我们要走了。
2: 行。
1: 我们可是把你们大将军府里的违建都查完了。
2: 好了，涂在这儿，我们要带走了。喂，这个要让我们带走，你们将军府的违建就要被拆掉了。哎，虎，你干什么？你别管。
3: 阿虎，你还不走？我们还有别的地方要查，耽误了正事，大人要怪罪。
1: 哎呀，好了好了，真没劲，去下个地方。
3: 你怎么了？他们很配合，而且清查的也很顺利。
4: 你好像不太高兴啊，就是太顺利了，他才不高兴。
2: 他是想找理由打一架啊？哎，虎，哎呀，别说了，行不行啊？我们去下个地方，走。
5: 找杜平，有用吗？
2: 太师，有。杜平是他的儿子，能不听他的吗？
4: 只要把新旧两张图纸一换，官月台就不用拆了。可你不是说过，有很多人找他，他都不愿意插手吗？那是对别人，太师府的事他也不管。艺术下看他还没有那个胆子。嗯，好，那老夫就信了你，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办成。
6: 冒然前来打扰，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2: 杜大人言重了，令郎去清查违建，一时之间还不能回来。杜大人可要本府转告于他。
6: 哦，不敢有劳包大人，老夫这次是专程来拜见包大人的。哦，
2: 杜大人找本府有事？包大人。
6: 对犬子杜平的器重提携，老夫感激万分呐。
2: 杜平在都水涧任职，本府只是借重他对植物的熟悉与能力罢了。<笑>包大人对犬子的调教，那是他的造化。<笑>不过，却给老夫带来了些许困扰啊。
6: 哦，
2: 杜大人此话怎讲？
6: 不瞒包大人，老夫虽已不在朝中，却仍然难免招来不少的人情请托呀。
2: 本府明白了，杜大人打算如何？哦，包大人误会了，包大人铁面无私，众所周知，老夫还不至于自不量力向包大人讨人情，老夫。
6: 只是担心犬子啊。杜大人所指为何？
2: 杜平年轻气盛，为人正直，却对人情世故历练不足，恐怕他一时冲动得罪了权贵。还请包大人。杜大人，请放心，奉旨清查违建，彻底依法拆除，是本府之责。随之而来的责难。
7: 也该由本府一肩承担，绝不会殃及令郎。啊，
2: 除此之外，本府也会确保令郎的安全。啊，
7: 有包大人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哎呀，彭大人！哎呦，我说洪大人，你又跑来干什么呀？
8: 罗总管，你这次可把我给害苦了！
7: 你说什么？我害你什么了？
8: 哎呀，河道水位已经下去了。 朝廷呢，要我们江作建马上把堤防修好，
9: 那就修嘛？难道你还让我来负责修吗？堤防是快修好了，可是一直到溃堤之后，我才发现你的工程质量偷工减料太严重了。洪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不，
9: 当初修建堤防的时候，你的好处也没少拿啊！你江作建负责验收工程的，也没少拿封口费啊！
7: 不省点工钱，银子从哪儿来？到现在你敢说这种话？
8: 我是担心万一被发现了。
7: 哎呀，河堤都修好了，怎么发现得了呢？你让你自己的人口风紧一点不就行了吗？
9: 我想，以后再有其他工程……
7: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以后不要来得太勤，引人注意，免得增加麻烦。
8: 怎么，包大人怀疑地方工程了？
9: 哎呀，你慌什么呀？他们的。

0: 意力全在查违建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哦，
1: 大人，
2: 大人，
0: 哎呦，姐夫，姐夫回来了，姐夫，
3: 卑职见过大人。
1: 嗯，你有事啊？
3: 卑职，哦，
0: 姐夫没事，洪大人到这儿来说说闲话。
4: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说闲话？啊，洪昌，
3: 卑职在。
1: 你虽然是老夫的旧部属，在这段时间，还是最好不要在这里出现，明白了吗？
3: 卑职明白，卑职告退。
0: 姐夫，见到杜平了。
1: 我去见他干什么？
0: 姐夫不是去开封府找他说庞太师的事吗？
1: 我是去见包大人了。
0: 那庞太师那边？
1: 我不得罪他，却也犯不着为他牺牲杜平啊。我已经推到包大人身上了。

0: 有我在这很安全，你们还守在这干嘛？这……喂，我说话你们听不懂是不是？还不快走！
1: 爱狐，是大人要他们守在这里，防止文书图纸被盗。你让他们离开，他们怎么向大人交代？可是他们守在门口，我实在是不自在啊。那好办。
0: 只要屋子里有人，不用守在外面，在院子里巡逻也是一样。
2: 是。
3: 展大人，你请。
0: 听说你今天为了清查太顺利而不高兴？
4: 我才没有不高兴呢。我是。
2: 你只是想找人打一架。
3: 我们如果不催你走，谁知道你能干出什么来？
0: 是啊，要不是将军府的人不跟你计较，肯定会打起来。
4: 哎，你们三个什么意思啊？
0: 故意在展大哥面前数落我是不是？尤其是你，
4: 我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可是你再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话，要是真有人欺负你，你看我管不管你？哎，
0: 我……
1: 好了，爱狐，经常违建第一优先，除非有人直接威胁到杜平的安全，最好你还是少惹事，否则……
0: 否则，你会把我换掉，对不对？
1: 不是我，是大人。
0: 哎呀，又把包大人给抬出来了。
1: 好，好，好，我尽量忍。不过，要是真有那个不长眼睛的，哼！好了，不要打扰杜平。哼，他还要把清查的情形和原图做一个比对。明天一大早，他还要继续查。都回去休息吧。
2: 是。
1: 外面有人守着，安心工作吧。
2: 多谢展大人。
5: 今日刚开始，所以只清查了三处府邸，接下来估计会顺利许多。
6: 好，清查完毕上报朝廷之后，再统一拆除。
7: 公孙先生日间去了何处？
6: 学生正准备向大人禀报。
7: 嗯，
6: 大人可还记得，初接此案之时，曾经怀疑过水灾的原因？不错。
5: 本府始终觉得，除了违建造成河道受阻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学生推敲多日，也认为不该如此单纯。经学生查证，溃堤的堤防是去年才重修的。
6: 哦，莫非与此有关？
5: 今日学生去了溃堤现场查看。

0: 江作剑不是正在抢修吗？
1: 是，幸亏尚未完工，才让学生有了惊人的发现。
0: 什么发现？
1: 去年重修的堤防严重的偷工减料。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3: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
2: 嗯，
3: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

墙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练习肾脏健康操，复原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一个咽喉，一次饮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皇上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重话，可是这一回，好了好了，女儿，这都是爹的错，爹不对，爹不该粗心大意，让府里人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皇上有没有跟你说，打算要怎么处置啊？
1: 明天早朝的时候，皇上会在金銮殿上宣布清查违建的结果，并且追究其罪责。爹。
2: 这怎么办呢？导致蔡和泛滥成灾、违法私建的清查结果，就在朕的手中。其中不乏王公贵族、朝中高官。
3: 臣太师庞吉有罪，愿受皇上惩处。
2: 庞吉，你身犯何罪？自己说清楚。
3: 老臣督下不严，昏昧不察，竟不知府中有违法建筑殃及百姓，老臣真是罪该万死。老臣愿自行拆除违建，发银5000两，用作救灾，并恳请皇上。
4: 降罪老臣，重重责罚呀！庞太师勇于认错，令人欣慰。倘若众卿皆能如庞太师一般自我反省，朕也就不会这么烦忧了。
5: 老臣有罪，
6: 臣有罪，恳请皇上降罪。
7: 臣有罪，
8: 臣有罪，
9: 臣有罪。
10: 臣有罪，臣有罪，臣有罪。好，很好。既然众卿皆能够自省，那朕就不再从重论罪。凡是自行拆除违建者，罚银1000两，不再追究。
11: 谢万岁！
12: 太师啊。
3: 1000两银子还要自己拆啊！太师，这样不是太吃亏了吗？
13: 你还不闭上你的臭嘴！属下该死。
3: 若不是老夫使出那苦肉计，结果会更加严重。还不快去找人来拆！
12: 是是是，属下立刻就去。

0: 老夫的损失，迟早要在你身上找回来。
1: 自行拆除违建，虽然可以省却不少麻烦，可是依然要查核是否确实执行，这还是我们的责任。是，下官依然会留在府衙听包大人差遣。
0: 好，不妨将新旧图纸分别复制几份简图，也好便于责笔对。是，下官立刻去准备。不，还不急。
1: 你可以先回家住两天。回家？不错。
0: 令尊对你颇为关心，江湖人夜床开封府之事，想必他也听说了。回去看看，免得让他挂心。可是，
1: 哎呀，包大人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哪来那么多意见？我
0: 复制简图，的确没有那么急迫，你就回家一趟吧。
1: 是，
0: 下官收拾一下就回去。
2: 好，去吧。是，下官告退。
3: 他能够先公而后私，也算是难得了。那还用说？也不看看是谁调教的？我是说，
2: 包大人、公孙先生、展大哥调教的好。是。启禀大人，王丞相来访。
4: 想必是为了溃堤避案而来。溃堤避案，此事朕准备告诉你们，不过暂时不可向外人提及，有劳公孙先生向两位说明。
5: 是。<笑>
4: 这庞太师竟然会当殿请罪，的确是出乎意料。
0: 能让皇上解除心中隐忧。
4: 涉案的王公大臣也都有台阶可下，包拯倒认为此举来得及时啊。在金銮殿上，老夫发现包大人并不觉得意外呀。庞
0: 太师是以退为进，避重就轻，自然不足为奇。
4: 包大人果然观察入微。不过包大人，可知老夫来开封府又是为了什么？
6: 包拯不知，相爷明示。
7: 好了，你别给老夫装糊涂了。老夫来，是找你一起去江作建。
6: 下官该死，下官实在不知道工程有如此问题。
7: 岂有此理！你江作建自己建造的工程，你怎会不知道？
6: 会相爷，蔡和堤防的工程，不是我们自己招工进料。
0: 而是发给民间承包的。
7: 京城最重要的堤防为什么不自己建？相爷，江作建人手太少，工程又多，所以实在是顾不过来。
0: 相爷，朝廷
7: 工程发包给民间承建，于法有据，本属正常。洪大人只是循例照办罢了。是是是是是，包大人说的是。
0: 请相爷明鉴，就算如此，你也该仔细监工，严格验收，又怎能任由他偷工减料，以致造成溃堤，祸及百姓？
4: 下官失职，下官失职，请相爷开恩，请相爷开恩，请相爷开恩。
0: 相爷，洪大人虽有失职之罪，当务之急却在追查弊案真相，可否容包拯？
7: 问洪大人几句话。洪昌，你可要仔细回答包大人的询问。下官一定如实回答问题。
4: 起来吧。
7: 谢相爷。
6: 包大人，有什么话就请问吧。蔡和
0: 堤防关乎京城安危。 如此重大的工程，想必不会交给一般建商承包。洪大人可知是给了哪一家？
7: 回报大人，是一个叫徐冰的建商，全国上下都有他承包的工程，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谁知道？
0: 本府明白了。

0: 那么江作建负责监工与验收的又是什么人？是否可以请来与本府一见？
1: 此人名叫李楠，可是他已经告长假回家乡了。
0: 李楠家住何处？徐兵如何寻他？请向本府详细说明。
1: 是，下官查明，立即向包大人回报。
2: 洪章，
1: 相爷，
2: 老夫已将此案交由包大人查办。如果查出你也涉案，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1: 这下怎么办？包大人来查提防偷工减料的事，如果查出来，你我都是死罪啊。
3: 哎呀，别担心，李楠和徐兵不在京城，查不出来的。
1: 可是，
3: 哎，稳着点，没有人知道溃堤与我们有关。哎，行了行了，快回去吧，别再来了。

0: 杜大人既然不能帮助老夫，如今害得老夫向皇上自请处分，自己掏钱拆除观月楼，还被皇上罚了1000两文银。杜大人今天来是不是看老夫笑话？
1: 不，老朽是万万不敢，太师您误会了。
0: 那你今天是为何而来啊？
1: 正因为犬子杜平没有能够替太师效劳，所以老朽今日我来赔罪的，另外还希望为太师做点什么可以补偿。
0: 哦，那杜大人打算如何补偿老夫啊？
1: 老朽七舅罗琼对犬子一向是疼爱有加，当他得知此事，愿代犬子找人免费拆除观月台，另外将对太师府原有的合法建筑翻新重修，保证在原址上建一个一样的观月台。
0: 不，这怎么可以？老夫没有理由让你们为我花那么多银子，何况盖个观月台也不便宜啊。
1: 太师不必费心，罗琼有个至交好友，也是敢营建这个行当的。他欠罗琼的人情太多，给他一个还人情的机会。还有件事要烦请庞总管。
2: 请大人吩咐。
1: 正因为犬子无能为力，才导致太师府饱受损失。皇上处罚的银子理应算在老朽身上。庞总管。
2: 大人，5000两。
1: 不成敬意，请庞总管收下。
2: 那就多谢杜大人了。
0: 杜大人。
1: 太师。
0: 老夫很想知道，你怎么舍得花费那么多银子在老夫身上？
1: 不瞒太师，老朽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颇清。唯独看重朋友之间的交情，有时候为了朋友，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
0: 好，那我就教你这个朋友。
1: 不敢，太师身份何等尊贵，老朽岂敢高攀呢？

1: 瞧不起老夫，
2: 老朽不敢，乃是您误会了。既然如此，你可愿意交老夫这个朋友？
1: 谢谢太师的抬爱，恭敬不如从命。<笑>
0: 来来来，坐下聊。好。
3: 包商徐斌不在开封去了大名府，张龙已经带着开封府的公文前去将他拘提回京。江作见苗栗，李楠昨日出京，目前应该还没有离开京畿路。赵虎带人沿途向各县打听他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刻将他押回京城。
4: 哎，这两个重要的关系人竟然都不在京城。
5: 这也未免太巧合了。
6: 相爷，恐怕并非巧合，而是刻意安排。
4: 怎么说？
6: 他人都是昨日离京，正是溃堤重修三日之后。
5: 包大人是说，他们担心在修堤之时被人发现原来的堤防工程偷工减料，
6: 那么他们就该在修堤之前脱身，而不是在江作建修护堤防之后。
5: 造成水灾的原因，都集中在违建之上，大人并没有透露对堤防的怀疑，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才走啊。
3: 那两位是说，他们的离开是有人指使？
6: 正是。此人必定是在修堤之时发现百姓群集围观，唯恐被人察觉堤防偷工减料，才做此决定。
5: 学生正是在当时。
6: 发现堤防有弊的，
4: 这么说来，此人该是与江作建修堤有关之人，而且极有可能是江作建掌有足够权力的官员。
3: 包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6: 相爷，
3: 工程发包，不论经办僚属是何人，皆要由主官主管批核，
4: 而李楠返乡，同样需要主官主管核可，所以。 只要查出堤防发包是谁批核的，
6: 相爷，包拯业已查明，两者皆是江作建判监事洪昌批核。
3: 什么？这好大胆的洪昌！包大人，老夫要你立刻将他押来开封府升堂审问。
4: 相爷，请暂作忍耐。方才所言皆是推论，而非实证。
3: 据此判定，洪昌主导弊案，尚言之过早。那么要等到何时呢？
4: 等李楠、徐斌归案之后，当可问明实情。
3: 好，在此之前，要对洪昌的行踪纳入掌握，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6: 是，包拯会做安排。
7: 姐夫，庞太师他肯收下了。
3: 只要是我肯做的，没有做不到的。
7: 还是姐夫行啊！不过，这未免也花得太多了点吧？
3: 罗琼，
7: 不是我舍不得，只是，哼，要不是为了你，我才懒得去巴结他呢。仗着女儿受宠，被封为当朝太师，这种人我根本就看不起。
3: 姐夫其实也不必太委屈了。
7: 你还敢说？就你做事那些德行，早晚得出大纰漏。不给你找一个有力的靠山行吗？
3: 是是，姐夫是为了我好。哦，对了，忘了说一声了，杜平回来了。
7: 哦，他回来干什么？他的公事不是还没做完吗？包大人说，给他两天假，回来看看姐夫。
3: 啊。
7: 别忘了去太师府，该做的还是得做。是姐夫，你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

0: 洪昌的事是不是要跟大人说一下？哎呀，
1: 用不着。李楠不在人间了，那徐斌，
0: 我已经通知了大名府的人，他活不过今天，
1: 这不就结了吗？死无对证，两个当事人都不在了，那牵扯不到我们头上。哎，
0: 大人说的没错，你这么干下去，迟早要出事。
1: 你这是什么话？事情是我们两个人干的，在我姐夫面前，你也脱不了干系。
0: 你。

0: 杜平，你回来了。
1: 爹，听你舅父说，包大人放你两天假。哦，他要我回来看看爹。爹很好，
0: 倒是你该是忙坏了。尤其是听说歹徒闯进了开封府，爹相信包大人会保护你的，所以就没去看你。你不会怪爹吧？啊，
1: 当然不会。怎么？
0: 有什么事要和爹说吗？哦，没有。你是我的儿子，能瞒得住我吗？这段时间在开封府遇到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啊，这是难免的。当年爹刚入朝廷的时候，也被现实的官场给吓住。 可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这就是历练，只有经过一次一次的考验和历练，你才能成为一名经得住任何冲击的官员。你想成为一名好官清官，没有这些历练是不行的。啊，
1: 是的，爹，我明白。<笑>既然回来了，就好好的休息几天吧。
0: 回开封府，才好继续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1: 是，
0: 好，爹不打扰你了。<笑>

0: 展大哥，公孙先生把杜平的东西搬到他房里来干什么？杜平不回来了？
1: 谁说他不回来？把东西搬走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2: 外人会误以为图纸一定还在杜平房里，如果有人真想动手脚，肯定会扑个空。
0: 现在还会有人动那些图纸的脑筋吗？
2: 应该不会，不过在杜平回来之前，可以先找人制作简图，替他省点麻烦。
0: 我现在已经对拆违建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1: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
0: 抓偷工减料建敌房的人。
1: 不错，那些人的确该死，为了赚取一点黑心钱，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
0: 公孙先生，包大人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去抓人呢？
2: 抓什么人啊？目前还在查证之中，并不能证实犯案的究竟是谁。
1: 既然在查证当中，想必有了嫌犯，大人为何不找我跟爱虎一起去商讨案情呢？
2: 也好，我们去见大人。
3: 等张龙赵虎将徐兵李南押回京城之后，自然能够问明真相，那时才是抓人的时机。
0: 这个洪昌真是可恶，我恨不得现在就去抓他。
1: 江作建负责全国重大工程的建设，倘若洪昌果真勾结贪商牟利，不知道违法滥建的工程还有多少。
3: 这的确是令人担忧之处。无论如何，事后朝廷都必须

0: 重新查验他经手的一切工程建筑，免得再发生其他的不幸情形。
1: 哎呀，这些当官的也真让人生气，干违建的都是一些大官，现在又加上个洪昌。包大人，为什么像您这样的清官就不能多一点呢？这样老百姓才不会遭罪啊。
0: 官员良莠不齐在所难免，不能一概而论。本府相信有更多的官员都能够负责尽职，默默地恪守本分。
1: 有时候我觉得皇上也很可怜，手底下有那么多不好的官，一定让他很失望吧。
2: 大人，无论查证的结果如何，江作建必须要重新整顿，此事是否该先向圣上禀奏？
0: 本府与王丞相已言商过，相爷认为皇上为了水灾之事烦忧多日，如今拆除违建已顺利进行，最好让皇上的心境稍作平复，待弊案查办得更有进展之时，再向皇上禀奏。

0: 这爱妃亲手熬制的八宝粥，的确胜过一般呢。
1: 皇上喜欢就好。
0: 喜鹊，
2: 奴婢在。
0: 你呀，一定要从爱妃的手中啊，将这八宝粥的配方给挖出来。将来内侍省依照宫中规例，把你放出去嫁个好夫婿，到时候。
1: 你就凭着这八宝粥的配方，就能升获公婆的欢心呢。
0: 皇上取消喜鹊了，
1: 皇上的心情好像是好多了。
0: 当然，违法私建的王公们都愿自行拆除违建，菜和水患从今永除，百姓不会再受到这水灾之苦。你说朕的心里能不高兴吗？臣
1: 妾愧对皇上。
0: 还请皇上责罚。爱妃这是干什么？你有什么愧对朕的？臣
1: 妾的父亲府中也有违建，皇上在群臣面前颜面无光，臣妾愧对皇上。
0: 哎，不不不，快起来！若不是太师在金銮殿上公然请罪，承诺自行拆除违建。 那些个王公大臣们，也不会随后跟进，解决了朕心头的重负。所以，爱妃不但没有愧对朕，反倒是帮了朕的一个大忙啊！爱妃，你现在是该赏不该罚。
3: 谢皇上。皇上，君无戏言啊。
0: 什么君无戏言呢？
3: 皇上说娘娘该赏不该罚，可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皇上打算赏娘娘什么呀？
0: 喜鹊，你这个丫头倒是护主啊。
1: 回皇上，内侍省把喜鹊派到朱圣宫来服侍娘娘，喜鹊不就应该护着娘娘吗？
0: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啊！那么朕先问你，这朱圣宫是什么意思啊？
1: 回皇上，朱。 代表的是珍珠，圣的意思是明亮，也就是说，娘娘就像皇上心里的明珠一样，所以娘娘住的地方就叫做朱圣宫。喜鹊说的对不对啊？
0: 喜鹊，瞧你说的。喜鹊说的没有错，你家娘娘的确是一颗最闪亮的明珠。不过。 叫朱圣宫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你家娘娘最喜欢的就是珍珠。

0: 谢皇上。喜鹊，快帮我带起来。
1: 是，娘娘。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

0: 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四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粉刺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

0: 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

0: 房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

0: 速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森林防火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据福建海事局统计，五一假期四条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直接往来，也就是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计发送旅客32962人次，同比增长10.57%。其中厦金航线发送旅客27618人次，同比增长7.92%；全金航线发送旅客3145人次，同比增长9.35%。两马航线发送旅客496人次，同比增长27.84%；黄岐马祖航线发送旅客1703人次，同比增长78.32%。假期以来，福建海事部门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采取一线一策服务举措，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赖清德结束所谓偷渡式窜访斯威士兰行程，五号返台，并将此作为所谓外事政绩高调进行宣传。但外界更关注的是，赖清德返台搭乘的仍是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期间还刻意关闭飞机身份信息。台北市前副市长李永平讽刺，此次行程并不像民进党所说的是什么大突破，反而凸显了台湾的安全危机。
1: 五号，赖清德结束窜访斯威士兰行程，低调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返回台湾。据悉，这架 A340 飞机短暂飞越莫桑比克与南非的国土上空之后，向东进入印度洋，期间刻意关闭飞机身份信息，在航班追踪网站上只能看到飞机位置，但是无法查阅机号及人员信息。据台湾媒体介绍，这架 A340 专机前身是华航的客机，华航以4亿元新台币的价格出售给斯威士兰，一度有贱卖的质疑。该机退役后，经过近2年的内装改造，2018年在斯威士兰开始服役。据了解，近年这架飞机均由华航负责保养维修。赖清德偷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访斯威士兰，返台后还高调宣传是所谓突破。对此，台北市前副市长李永平讽刺，此次行程并不像民进党所说的是什么大突破，反而凸显了台湾的安全危机。
2: 那你说你有什么突破？没有突破。我个人还是觉得丢脸的情况比成就多。民进党不能够再炒作这件事情，觉得是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因为这种搭乘别人的专机呢，暴露了很大的危机。你突然被钻了一个空子，你是不是那个飞机把你飞到哪里去都不晓得啊？

0: 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五号表示，赖清德这趟行程的整个过程让人看到民进党为了图谋所谓台独分离主义采取不择手段的顽劣行径。无论如何，其结果再次证明台独是在国际社会行不通的错误道路。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指出，先前多个国家拒绝赖清德所乘飞机过境，这是国际社会明确肯定一中原则的具体表现。两岸和平发展论坛表示，民进党不应把台湾人民绑在可能引来战火的台独战车上，停止台独巨统路线的两岸对抗，开启两岸和解对话，维护和平发展，把台湾人民的民生福祉视为重中之重，才是要紧的大事。
1: 民进党当局对于美国农产品除了降关税、放宽检验标准外，连农药残留标准也大幅放宽。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在脸书爆料，民进党当局大规模放宽进口美国农产品的174项农药残留标准，痛批民进党当局再度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
2: 民进党当局在进口农产品上向美国全面退让，放宽美国带有亚铁的马铃薯输台及美国无壳花生零关税进口，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又在脸书发文爆料，除了马铃薯，还有涉及174项农药标准的重大变动，冲击食品安全，标准从不得检出放宽2至6倍不等。这些农药多会出现在美方常见蔬果中，有些已出现肿瘤或器官毒性讯号，民进党当局仍屈服放宽标准，出卖台湾食安。
3: 这些农药呢，不只有肝肾毒性，还有的会致癌，
4: 常年饮用以后都会致癌的，甚至是人体没有办法排解。碰到美国，你竟然就放宽，
5: 到底是谁给民进党的胆子，拿台湾人的肝肾去换你的政治红利？不仅签订了放弃 SSG 的灭农条款，放宽了美牛的绞肉、杂碎、内脏，还放发芽的马铃薯合法进口。
2: 侯汉廷称，台卫福部门2026年1月9号预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并于4月正式发布，总计异动38种农药、174项农产品标准。这份草案官方增修订原因及参考依据，里面多次露骨载明修正原因是符合美国登记使用方法，证明放宽标准根本不是为了台湾农业需求，而是为了符合美国出口商需求。
5: 美国关切什么，民进党就开放什么；美国不爽什么，民进党就跪掉什么，根本是食安投降书。
6: 到底目前我们在农业在谈判桌上到底牺牲了多少？不要今天丢一项，明天又丢一项，真的让我们呢寝食难安。
1: 赖清德日前提名台所谓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为下届所谓检察总长。台立法机构5号行使人事同意权案，中国国民党团和台湾民众党团达成共识，一致投下不同意票，封杀了赖清德提出的人事案。
7: 徐锡翔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
0: 赖清德办公室3月份发布新闻稿称，现任台所谓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将于5月7号任期届满。赖清德提名主任检察官徐锡翔接任，咨请台立法机构行使同意权。该新闻稿一出，徐锡翔的履历立刻引发争议。63岁的徐锡翔虽有多地检察长、台法务部门政务副主管等司法与政务经历，但其最让外界敏感的经历是2023年到2025年。借调担任台安全部门副主管的背景，主管情报与反情报工作，是岛内情报系统核心高层，被外界贴上特务头子的标签。5月5号，台立法机构进行所谓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在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及民代投下不同意票的情况下，徐锡翔最终拿到50张同意票、61张不同意票，未达同意门槛，因此不通过。
7: 我们认为他的核心历练较为不足了哈。那主要大家可以看到，他较缺乏这个2审检察长的这个历练了哈。那除此之外呢，他曾经担任副局长，还有法务部的政次哈，我们也比较担心的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
8: 如果这位总长没有办法独立的行使职权，而是完全要听命赖清德先生的话，完全听命执政者的话，我想没有办法公正独立行使职权的检察总长，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期待。

0: 台媒分析指出，此次封杀案是台湾司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对岛内政治与司法生态影响深远。赖清德不仅未能掌控司法权，反而暴露了其操控司法的政治野心，进一步打击低迷的民调支持率。未来他提名新的所谓检察总长人选时，蓝白必然继续联手阻击，赖清德的司法布局将举步维艰。
1: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五号一早召开党团大会，就军购相关议题展开协商。会议经过半个多小时讨论后，没有进行表决，也未得出正式决议。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强调，今后将继续针对相关议题研讨磋商。
2: 对于是否坚持中国国民党中央版3800亿元新台币加 N 的方案，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经过约40分钟的讨论后，仍未得到共识。
3: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家书。
2: 针对预算版本，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强调，金额从头到尾不是问题，目前党内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对美国的军购，必须是美方同意卖到台湾地区的武器，且必须包含后续的延寿维修与长久的零件供应，不能像一般商业买卖，否则后续会丛生许多弊端。他认为，只有得到美国总统签署的发价书，台立法机构才能针对品项、数量、价格及性能充分了解并严格把关。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吴宗宪进一步解释称，3800亿元加 N 或8000亿元新台币版本的本质是一样的。为什么是3800亿元新台币？因为这部分美方已经给出正式发价书，至于加 N 就是当美方给出发价书就马上补上。8000亿元新台币则是最后预计美方会出售的金额，所以两者本质是一样的。吴宗宪指出，3800亿元新台币加 N 的 N 就是8000亿与3800亿的差距，区别只是要不要等美国发价书出来再编列预算的问题。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表示，目前军购最大的争议不在于金额数字，而在于取得武器装备的时效性。目前台湾所取得的武器装备很多都是老旧或不到位的，且从编列预算到取得往往长达10年以上。马文君质疑，当武器装备被台当局用所谓机密性质来包装，等到10年后全部到位，才发现功能缺失等问题，这段长达10年的空窗期里，台防务部门究竟在做什么？
1: 军购议题仍是岛内舆论关注焦点。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对民进党而言，军购是为了贵美，但台湾民众关心的是如何安居乐业以及和平。军购预算取代的是社会福利，真的需要吗？买的武器真的有用吗？为何要掀开空白支票？民进党应尽早觉悟，将施政重心放在两岸关系及人民福祉上。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则用笑中带泪的黑色悲剧形容军购攻防。他发文指出，台湾政坛最近持续上演颇具荒诞意味的政治剧，主题只有一个，贵。而这出戏的名字可以叫做谁的贵姿较美。这出戏的演员其实早已把剧本写好，高额军购、强化依附、政治动员，他们贵得理直气壮，甚至把贵重新命名为所谓守护民主。于是一个荒谬却清晰的现实浮现，如何用不同姿势回应美国主子的要求，用哪一种贵姿才最有力地巩固自己或自己派系的权力，最有利于未来的选举继续延续自己的政治利益与政治职位。至于台湾利益、民众福祉，就比较像舞台布景，用来衬托情绪，不必当真。如果说这是一出闹剧，它确实让人发笑，但如果再多想一秒，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出带着一点眼泪的黑色悲剧。因为在这场热闹的演出里，最缺席的不是吹捧，不是撕咬，而是一个真正以台湾民众生命财产为念，以两岸和平为念，以中华民族长远前途为念，不需要贵又能确保台湾安全与两岸和平的选项。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由于民进党当局核电政策转弯，台电核三厂正进行重启前的自主安检。外传台电正与美方原厂公司洽谈燃料采购事宜，台湾民众党及民代质疑，就有核四燃料棒加上这次购买核三燃料棒的经费，是否属于政策错误产生的损失？

0: 时，台审计部门主管陈瑞敏坦言，政策和管理都有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曾于2018年7月起分批将核四厂的燃料棒运回美国原厂拆解异地存放，但近期传出台电正加速采购核三燃料棒，已被2028年取得核可后恢复发电。台湾民众党籍名代洪玉祥5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台审计部门主管陈瑞敏时，质疑这中间是否有政策错误产生的损失。
2: 从2018开始，然后分解燃料棒也没人买，那加上现在回合山重启又要再买燃料棒，这一来一往的损失，我们估计了，包括拆解重组跟载运费这边，大概是差不多80几亿啊，哈，这个是属于正常的营运成本，还是属于我们政策错误产生的损失啊？
3: 因为核四是政治上或者是整个大家的决定啊，它是封存的，啊，所以它的燃料棒差不多当时的价值差不多有八十几亿。哦，按照送到美国去，去储存，或者是准备抛，卖出，准备卖出，啊，但是因为买的人啊，找不到买家，哦，或者他要拆成铀原料，哦，这个部分呢，啊，大概放在美国也有多年了，啊，储存的经费啊，也花掉了将近4亿多，哦，所以这个是整个。哦，当然，政策的问题也有啊，但是管理的问题也有。
1: 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弯，造成巨大损失，却无人为此负责。对此，岛内网友表示：“民进党出钱啊，错误的政策不用负责吗？”问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他送的。民进党真的是蛀虫，为了自身利益，浪费多少完全不在乎。
0: 为改善护理师工作环境，避免人力流失，赖清德竞选期间曾提出所谓三班护病比入法的政见，并承诺当选后2年内做到。如今赖清德任职将满2年，护理团队至今没看到明确时程。5号，2000多名护理人员不满，在台卫生福利部门门口高声抗议。
1: 冒雨也要来抗议。5号，来自全台湾各县市护理师护士工会的基层护理人员及家属，将台卫福部门的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大家的不满在于，赖清德承诺的三班护病比入法一拖再拖，连具体实施时程也没有公布。
4: 缓冲期绝对不是拖延期，也不是空窗期，而应该是改革期。护理倒，医疗倒，全民利益一起倒。
1: 护理师提出3大诉求，包括立即将三班护病比纳入法制，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执行机制与罚则，停止无限期的延宕与重复讨论。然而，面对护理界的怒吼，台卫福部门最后仅由护理及健康照护单位主管出面接下陈情书，这一做法再度点燃了护理人员的怒火。
5: 才所有的声音，
6: 不要摸头。
1: 护理人员的怒火止不住，已给出5月20号作为最后期限。他们明确表示，如果诉求无法达成，将不排除走上凯道游行抗议或包围台立法机构。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

0: 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台北市鼠患议题近期在岛内社交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台北市长蒋万安5号召开鼠害防治记者会，强调疫情没有升温，呼吁民众不要恐慌。未来也会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并推出鼠类侦防师，协助民众进行住家灭鼠。
6: 请大家不要恐慌，救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跨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上周中央卫福部食部长也2次说明，请大家安心，疫情没有升温趋势。
7: 率领跨局处开记者会，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要进行全市大消毒。
6: 接续年初我们做过的一次大清消，我们也将在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浮动源12行政区的大清消，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是全面灭鼠，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7: 台北市产业发展局也强调，将从结构性的物理阻隔着手，从源头防止老鼠扩散。
8: 即刻将开始巡查所有公有市场的排水系统，针对市场的排水系统进行总体检。
7: 台北市强调，鼠类防治以物理防治优先，同时将推动鼠类侦防师服务，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申请。
9: 鼠类侦防师的部分呢，最主要就希望，因为家户都不太知道如何来判定，怎么样去鼠洞该怎么找到。
7: 而随着台北鼠患议题持续发酵，围绕该议题的政治攻防也日益加剧。中国国民党青年团指出，最近网上一堆绿营侧翼青鸟在疯传台北鼠患，引发民进党上下像苍蝇一样攻击台北市政府，结果搞了半天全都翻车，不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来栽赃，就是拿屏东果菜市场的视频来带风向。国民党青年团嘲讽，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青鸟什么都吃得下去。当高雄凤山老鼠大摇大摆啃食猪肉摊，台南饭店空调孔露出老鼠尾巴时，民进党侧翼跟高雄市长陈其迈集体装瞎。国民党青年团批评，回顾赖清德在台南施政时曾放任登革热失控导致百人死亡，这种政治防疫的劣根性至今未改，如果只会放这些青鸟出来乱咬人，那比老鼠还可怕。
5: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革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2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15: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实施怒火行动已经完成，美方实现了该行动的目标。他还表示，特朗普现在更倾向于与伊朗在谈判桌上会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由计划行动与实施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

0: 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
1: 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We're not looking for a fight.
0: 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当地时间五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
2: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

0: 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这边，周凯，哎，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运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1: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0: 二哥，我们走了。走。
2: 嗯。
0: 哎，
3: 周哥，一路小心啊。

0: 前面就是景阳冈，那赶快走。
1: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2: 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0: 那叫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嗯，
1: 告辞。
0: 走吧。
1: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
3: 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4: 嗯，
1: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3: 那运哥呢？
1: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3: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
1: 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3: 嗯，好。
5: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

0: 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啊，
1: 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0: 哦，我得写状子。
2: 哎呀，客官呐，啊，这是你的状子。哎，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3: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似剑，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2: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
3: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2: 慢走慢走。
0: 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1: 好，
0: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你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1: 不是不是。
0: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1: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0: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只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
1: 没错，半个同行啊。
0: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1: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0: 西门庆？哪个西门庆啊？
1: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0: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
1: 对。
0: 哎呦
1: 小先生，
0: 哎呦，
1: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
0: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1: 先生，
0: 疼得厉害呀！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0: 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2: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都头，
3: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 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2: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3: 不，还有一个人，嗯，都头可以去求他。
2: 是谁？
3: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2: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
1: 吴都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1: 吴都堂，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1: 啊，吴都堂，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 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大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 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1: 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0: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1: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0: 哦，
1: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 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

0: 好看，打得好。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那你想不想学？
0: 想学。我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小子，有志气。好，二年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哦，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招，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0: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1: 什么功夫啊？
0: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2: 好，
0: 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过没有啊？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
0: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1: 进来吧。
0: 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 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1: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0: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

0: 怕遭报应。
1: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0: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1: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0: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1: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0: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训吗？
1: 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0: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1: 嫂嫂，请讲。
0: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2: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哪怕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你真的这么坚决？是。 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言面对叔叔，但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胡先生，打扰了。
0: 都到，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吧。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1: 没说就好。走。
2: 何九叔，
3: 武都头，
2: 武都头有事问你，
3: 有何事啊？
2: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
3: 好，请。
2: 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
3: 都头，我先告辞了。
4: 告辞。

0: 喝酒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1: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吴都头，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2: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1: 没有，你怎么知道？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2: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3: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石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
1: 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3: 二哥放心。
4: 稳着点，哎，小子不错啊，师娘，
5: 累了吧？去喝点茶吧。哎呀，
4: 何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5: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4: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呀，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5: 师傅，赵哥来了。老大，他后面有尾巴。知道了。
6: 二娘，多多让我来把运哥接回去。
5: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6: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5: 麻烦？什么麻烦？
7: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你再说一遍。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个怎么办呢？
6: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7: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6: 应大人，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
5: 嗯，
6: 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7: 没问题，
6: 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这小子不玩心，得小心提防。
8: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9: 哥哥，我们就住下吧。
10: 听两位端公的。啊，好。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1: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带在路上吃。
0: 嗯，好，快吃吧，哎，走。
2: 好，请。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俺家锁打开？
3: 行。
2: 林教头，
3: 林教头，
2: 来，您请，
3: 来，请。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感。

0: 紧扫码领取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扫码免费领取。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1: 行，来，林教头，
2: 来，您请，来，林教头，这边，
1: 林教头您坐。哎，
3: 小心。
1: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2: 来。
3: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嘿，
1: 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3: 来，哥哥，来，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
4: 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来，哼，
1: 来，
4: 哥哥，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这杀人要见血。
3: 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个到沧州去。
1: 啊，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3: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1: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5: 是啊，
3: 这还差不多。
1: 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3: 来，喝酒。
1: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哼哼。
3: 你打听的倒是清楚，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4: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6: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7: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1: 大师饶命啊！
7: 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钵，还望大师饶命啊！
1: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3: 你们两个鸟人。 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
7: 是是是，
3: 自然无事。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少废话，你得把玉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
0: 快走！

0: 拦住他！他就是运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
1: 罗汉，杀了他！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废物！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子潘金莲，指着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0: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1: 就。
0: 回禀大人。
2: 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
3: 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1: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3: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4: 大人，
0: 二弟，
1: 大姐，
3: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 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1: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

0: 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1: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0: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1: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 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2: 站！
1: 掌嘴！
3: 是。
1: 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4: 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5: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
4: 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这武松拳头虽然硬。
5: 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4: 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1: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有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
4: 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5: 可笑，
4: 可笑，
1: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5: 对对对对对。
4: 子胥伯爵，
1: 一不做二不休。
3: 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莫非您有什么妙计了？
1: 天机不可泄露。
6: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3: 去！
6: 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
3: 王干娘，王崽子！
1: 还干娘干娘。
3: 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1: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4: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对对对，王干娘啊。
3: 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卖艺不卖身的。嗯，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
5: 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哎，哪里哪里，
3: 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5: 哎哎哎，杏儿杏儿，
3: 你拉我别拉我。
5: 王干娘，你看。
3: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
1: 你也太客气了，王干娘。
3: 哎，
1: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3: 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哎，
1: 干娘，您请坐。
3: 哎，坐坐坐，
1: 你们都坐。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胥伯爵。
3: 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
5: 你这放心吧。
3: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碍眼，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 好，王干娘，您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
3: 嗯，
1: 等那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5: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0: 这个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1: 是。
2: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五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3: 早就准备好了。
2: 是吗？
3: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2: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0: 慢走，
4: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0: 大官人来了，
3: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4: 没错呀。哼，
3: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4: 那你错了，
3: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4: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3: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4: 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3: 你还有话说？
4: 大官人，请看。
3: 图？你什么意思？
4: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3: 是什么？
4: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拖。
3: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4: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3: 算你明白。
4: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嘛。
3: 拖而不决，
4: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3: 在下服了大人了。
4: 兄弟，回去吧。
7: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4: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7: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8: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7: 是我。
8: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7: 好吧，跟我来吧。
8: 好，请。
7: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

0: 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

0: 我会关照他啊！这位大爷，怎么，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1: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2: 多谢指教。嘿，哎，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
3: 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吃一百杀威棒。
2: 左右，
4: 在。
2: 给我立即执行。
5: 是。
2: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4: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
2: 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0: 谢大人。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2: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

0: 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

0: 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3: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一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

0: 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
1: 哼，
0: 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2: 王干娘
0: 啊，
2: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2: 哦，
0: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2: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2: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2: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2: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2: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这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2: 我问你，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切，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2: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啊，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2: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2: 滚！
0: 哎，我滚！
2: 我滚！
0: 我滚！我滚！
2: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呐！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3: 干娘！
0: 哎呦，
3: 叔叔，这是……
2: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3: 叔叔，你听我说。
2: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3: 叔叔，
4: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5: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4: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5: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3: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金斧。
0: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3: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3: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3: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6: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3: 董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0: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6: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7: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4: 青衣，这个你收下。
7: 这是干什么呀？
4: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7: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4: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7: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4: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7: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4: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7: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

0: 德行。我去想办法把五兜头给你找来。啊，
1: 嗯。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2: 好。
0: 五兜头，五兜头。
2: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0: 哎呦，我是青姨。
1: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0: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兜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2: 好吧，中堂赵凯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3: 好，
2: 走吧
3: 走吧。
2: 嗯，
3: 走了，
2: 走吧，我跟你去。
0: 谢谢都头，请。
2: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0: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儿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1: 武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2: 为什么？
1: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2: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1: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2: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3: 武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2: 铁丝，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大哥，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2: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怡，丽春院当家的，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
1: 去丽春院，走。是。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2: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
1: 那内功，那掌力，
2: 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1: 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你就别再问了。如果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5: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2: 让开，让开！
6: 不是，你挡着他！
1: 武都头。
2: 你赶快走吧。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啊？

0: 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1: 凤阿姑娘，凤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0: 伯爵，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埋了。
2: 是。
3: 二哥，
0: 二哥，不冲动，不冲动，
3: 不冲动，不冲动，二哥，不要冲动啊！
4: 不可冲动啊！
5: 不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3: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5: 你在说什么？
3: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吃也是吃啊！
5: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2: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5: 我等不了了，
3: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5: 铁脚头陀，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快去。
2: 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2: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2: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2: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

0: 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好酒。夜叉，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正在收看的是。

0: 事。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

0: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击、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奥操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

0: 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

0: 十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2: 海洋知识竞赛
1: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3: 恭喜你们！
1: 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3大通道，公众组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 支付宝、达达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3: 排名第一的
1: 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守正直而配仁义。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凤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0: 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1: 哎，这可是好酒啊！
0: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
2: 哎，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
3: 没事
2: 吧？
3: 什么情况？
4: 哎，
0: 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0: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1: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莫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哎呀，哎，那，哎，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5: 好嘞，来来来，
0: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5: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哎，
5: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5: 哦，好刀，哪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他放倒。
5: 大和尚。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十字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5: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5: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5: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5: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0: 哎呀！
1: 啊！哎，到家了，你干嘛呀你？
2: 当家的，
0: 嗯，
2: 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贴脚偷偷的事儿揪心呢？
0: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贴脚偷偷，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2: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0: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
2: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0: 行了，
2: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2: 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0: 睡。怎么了这是啊？
2: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0: 你瞎说什么？
2: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0: 不知道
2: 啊。要不你去看看去。
0: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2: 嗯，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2: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借刀喝过多少人的血？
1: 你敢说这借刀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0: 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嗯，
1: 走。

0: 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请命。
2: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4: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1: 啊？哪位凤儿姑娘？
4: 你少给我装蒜！
1: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4: 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3: 五都头，冷静，冷静。
4: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1: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武都头，改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你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都头，走。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1: 对。

0: 二哥，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2: 客气了，说。
1: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1: 来，这个先拿去。
2: 嗯，好。
1: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
2: 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嗯，好，
1: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2: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3: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1: 哎，走，
2: 走，
1: 哎。 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4: 好嘞，
2: 放心吧。
4: 走
2: 走
1: 走。
2: 走
4: 了，二哥。

0: 我都头，
1: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0: 哎，吴都头，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1: 胡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周叔。
1: 吴秃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来，我敬大家。
1: 武都头。

0: 这盘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铁棍山药芹菜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九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2: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十包再免费送您十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3: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延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4: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它不仅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5: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带碗带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 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啊。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7: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5: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

0: 亿，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缝纫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4: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5: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
3: 您正在收。

0: 是东南卫视，
1: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两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2: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细满烫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着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啊，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3: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赶紧把家人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1: 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2: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3: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想够吧，
1: 很饿。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不是
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0: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事，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

0: 切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1: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 来，
2: 都头，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3: 我也是啊。
1: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2: 这请人吃酒，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1: 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1: 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1: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 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被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

0: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2: 我，别怒啊！
3: 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1: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
4: 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2: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1: 不，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叔叔。

0: 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就跟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4: 大佬，
0: 走开走开。
4: 大佬，
0: 大佬，
4: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
0: 大佬，
4: 快，
0: 你大佬。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5: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6: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泛滥。

0: 爷，
1: 嗯，
0: 爷，
2: 你等着。
0: 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3: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4: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4: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5: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6: 可以。
7: 这个是给您的。
5: 您这是？
7: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5: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6: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8: 九叔有。
6: 对，
5: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6: 什么？
7: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5: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6: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5: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6: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9: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10: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都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

0: 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1: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1: 吴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1: 不要啊！
0: 来，
1: 不要！
0: 我不要！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画押！
1: 我不要！
2: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1: 对呀，武都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1: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0: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0: 想死，你救救我！
1: 老猪狗，
0: 救救我！
1: 你
0: 大郎，
1: 拿命来！

0: 曾把武大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正海，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 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呀、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1: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3: 走开走开。
4: 哎呀，

啊！

0: 费灵，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珀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珀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

0: 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

0: 加班熬夜爱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爱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爱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

0: 掌握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

0: 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托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我相信法律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人。
8: 谢谢你让我 相信，真是干净无

0: 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拼尽全力的修复。
1: 只有当你蒙上我，才会在黑暗中
2: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致敬平凡，铸就不凡。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
1: 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0: 武大郎啊，有眼该死，就是该死。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 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2: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3: 我们愿意的。

0: 带人犯武松上堂。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0: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卜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
1: 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2: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
2: 我武松铤而走险。
0: 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3: 胡说！
0: 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4: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5: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宗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宗，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呦，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那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1: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0: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1: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

0: 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他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
2: 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养蒲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3: 子虚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2: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
2: 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
2: 大嫂，
0: 节哀吧。
2: 大嫂节哀。
0: 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2: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笑>
0: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 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此话又怎讲？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2: 这样不妥吧？子虚，怎么不妥？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
0: 到时候二姨天做五，你看怎么样？<笑>
2: 子虚，
0: 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2: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笑>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姨。
4: 天纵武，
5: 一言为定。
4: 走，
2: 走。
4: 小六，把门打开。
6: 是。
4: 二哥，该吃饭了。
6: 二哥，开饭了。
4: 周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5: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6: 二哥，我也被免了。
4: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6: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4: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6: 二哥，坐，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干了！
4: 兄弟，辛苦了。哎，应该的。来，二位爷，快请。
7: 哎，好，走。
4: 花爷，英爷。
7: 这二位爷来了，哟，花爷，英爷，
4: 二爷，
7: 花爷，你们终于来了。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4: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7: 坐。
4: 好，
7: 请二，倒酒。哎，
4: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6: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4: 行，那周某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哎，瞧这朱叶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0: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4: 来，来，二位，干，
0: 干。嗯。

0: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1: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2: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3: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1: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2: 啊，
3: 干
2: 干
3: 干
2: 干！
4: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1: 来来来，请
2: 啊！
4: 二位爷，干！
1: 来，
4: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1: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5: 还干呢？
2: 哎，不不不不不，一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3: 对啊，
2: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3: 多谢。
4: 哎，二五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
5: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1: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4: 对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5: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2: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5: 可不是吗？
1: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4: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5: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
1: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2: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5: 对呀、
2: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5: 对呀、
2: 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4: 哎，这赵爷啊，这是快言快语、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6: 花爷，
4: 给二位爷送上。
6: 哎，
1: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4: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5: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1: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4: 对，您开个价吧。
5: 这个
4: 200两。两千。
7: 小二，
6: 哎，
7: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
6: 大人请便。
8: 殿下，
6: 哎，
8: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6: 哈，二位直走。
8: 走。
6: 两位大人，
9: 两位大人，
8: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坐
9: 啊，坐。
6: 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10: 小二哥，
6: 哎，恩人，您回来了。
10: 这几日生意可好？
11: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6: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10: 什么事？
6: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怪银河差

0: 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1: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2: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0: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0余岁，没剩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2: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0: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过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0: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3: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3: 找人？
0: 他是在找我们。
3: 找我们？走，
0: 哎。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1: 大人
2: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1: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2: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1: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3: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

0: 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2: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
4: 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 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2: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
4: 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

0: 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

0: 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

0: 家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提起咱福建的水产养殖啊，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那今天呢，让我们走进两个养殖小故事，一个是跨越山海而来的澳洲国宝，另一个呢是打破地域限制的北方真味。通过他们呢，来看看福建人是如何通过敢拼、敢闯、敢创新的劲头，来开辟出渔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这里是南安丝路农业的养殖示范大棚啊。提起渔业养殖啊，可能我们大家想的都是一些池塘养殖啊、网箱养殖啊等等这些。像这种养殖桶的养殖，您见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哎，梁总你好，你好。那个像我们这种为什么会用养殖桶养殖啊？
1: 首先应该说养鱼先养水，养水先养菌先养藻。那么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可控式的养殖模式，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养水。那我们用这种模式，它是完全属于人工可以控制，水循环动力它可以实时在线、实时监测，模拟整个鱼的生态。
0: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国宝鱼，墨瑞鳕。
0: 墨瑞鳕鱼啊，哇，我看都非常大呀。
1: 是，这个是我们后背的种鲢。
0: 种鲢哈。
2: 墨瑞鳕鱼原产于澳大利亚墨瑞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肉质细嫩，肌尖刺实。

0: 岛受到高端市场青睐。
1: 2010年左右，我们去澳洲看到了这条鱼，我们在当地这个品鉴完之后，我们觉得这条鱼它的肉质非常的坚实，然后呢又是属于一个淡水鱼当中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条鱼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市场应该是非常庞大，所以我们是关注了这条鱼。
0: 要在国内规模化养殖墨鱼学，掌握种源是个核心问题，而要解决种源问题，模拟其生活的水质环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在与科研院所的深度交流合作之下，梁世哲团队通过鱼桶养殖的方式，以高科技精确控制水质条件，然后通过基因选育完成了人工繁育的技术突破。
1: 真正自己做鱼种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开始实现，因为这条鱼它首先它要有一个时间周期比较漫长，那我们的一批一批就是一批一批的这个鱼的腐化跟一批一批的这个失败，从失败当中又吸取教训，那慢慢才完善这条鱼的整个的腐化的人工繁育的这个技术突破啊，对，攻关这个是比较难的。
0: 解决了育种的难题，梁世哲开始考虑在哪里落地这个项目。去年四月，泉州市在南安召开全市工厂化水产养殖现场推进会，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工厂化水产养殖发展三年方案五大攻坚行动，明确提出将工厂化养殖作为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之下，梁世哲和南安当地的投资方一拍即合，共同成立公司，运营墨瑞学养殖项目。
1: 中国未来，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应该是要做一个智慧渔业的升级，这个也是从国家乡村振兴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方向，走向智慧渔业，包括人工智能跟智慧渔业的融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讲环保，因为我们讲既要做产业的生态化，同时也要做生态的产业化。
0: 那么墨瑞学养殖这个项目的生态化是如何体现的呢？
2: 我们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养殖过程当中的水，
3: 就是我们这个养殖桶里面的
2: 是
3: 尾水，
2: 尾水它经过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一个调节池里面，到一个调节池里面再给它抽到这个一个蔬菜，
4: 这个水就是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处理完之后的尾水从那边进，这边所有的蔬菜的都是这种水培的哈，
2: 是
1: 把鱼产生的粪便包括饲料的残食，它产生的这个氨氮转化成植物的这么一个的无机盐进行根系的吸收，达到水的净化，我们避开了用化学的方式去做一个排污，那我们是追求一个生态自然法则，所以我们打造的是生态循环的一个体系。
3: 现在正是春耕的时节呢，农户们嘛正在忙着插水稻苗，那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哈，我们刚才还在大棚里看墨瑞雪的养殖，怎么会突然来到水稻田了呢？
2: 这片高标准农田我们从农户这边流转过来大概是在1100亩左右。
3: 目前来说我们计划是大部分种什么？
2: 今年种的是象牙米。
3: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墨瑞雪养殖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这个项目叫做一稻共生就是因为我整个的养殖产业园区的养殖的水尾水
3: 尾水
2: 到时候经过高级跟我的管道输送到我1000亩地这边来浇灌，养殖的尾水
3: 不会浪费
2: 不会浪费这样子我们进行一个水资源的充分的利用。
0: 鱼稻共生项目是这个养殖基地的重要特色，企业所在的莲塘村之前存在土地荒废的情况，在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成功思路根据自身的养殖特色流转了农户和村集体的1000多亩土地，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鱼稻共生项目。
5: 我们同时是把这个高标准农田整治再结合我们工厂化的养殖为一体的这个现代化渔业农业智能化这个产业项目，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是第一个是环保第二个是符合我们现在生态循环农业的大概念
6: 温度对鱼的一个鱼情。
0: 当前成功丝路养殖基地已经全面覆盖数字化，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数字赋能的工厂化养殖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测水温、 pH 值、溶氧等参数，养殖效率大幅提升，精准投喂可节约饵料15%到30%，而生态循环水系统

0: 让养殖用水回用率超95%。
1: 作为工厂化养殖项目，我认为未来我们会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标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市场化运作的这个项目。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看完了南安的末日鳕鱼养殖故事呢，我们来到了300多公里外的霞浦，在这里呢也在进行着一个类似的尝试。霞浦人通过大胆尝试打破了养殖局限，把北方的真味海胆搬到了南方海域。
6: 这个是我们那个养殖海胆的车间，对，这就是我们的海胆。这个海胆大概有4公分到5公分之间。
5: 4公分到5公分。
6: 对，大的有达到6公分，它的极限。
5: 它这个养殖多久了？
6: 这个我们养了6-7个月了。我们这个海胆叫做日本虾夷的那个中间球马粪海胆，是海胆中的劳斯莱斯，鲜度是最好的。然后它的甜。
0: 说起搞养殖的心得体会，卢慧珍滔滔不绝，就像个养殖专家。
6: 所以我们
0: 今年59岁的他，其实是在教师岗位上退休之后才接触到水产养殖的。
6: 其实，在
0: 2024年初，卢慧珍来到北壁乡养海参，从粉笔到渔网，从课堂到大海。陆慧珍从零开始查资料、跑海区、看潮水、学管理，风吹日晒，反复试错。他用教师的严谨与坚持，一步步走进这片蓝色战场。
6: 海参这个东西虽然整个过程这个比较漫长，但是呢海胆呢，我在这过程中发现呢，海胆它是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很难有机会，经常可以有机会，因为它是活物运输。海胆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那我想如果在霞浦已经形成了一个百亿的海参这个产值的这个产业链，那希望呢海胆呢也能落户在南方。
0: 在海参的育苗和养殖慢慢走上正轨之后，陆慧珍看中了海胆的巨大市场潜力。
6: 海胆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身体里面的EPA 非常高，对心血管帮助非常好。峡谷呢，海带非常丰富，水质非常优秀，而且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海带是它那个海胆最爱吃的食物，然后水质好，然后呢，一年当中我们有半年的时间非常契合这个去养殖这个海胆。
0: 很多人都知道，海胆是高端海鲜，市场价格常年居高不下，在全球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海胆传统上只在山东、辽宁等北方海域养殖，南方海域因为水温、气候、技术等多重限制，一直是养殖空白区。一直以来，霞浦很少有人养殖海胆。
7: 2021年的时候，我们海渔局就是水基站就已经开始着手，就是试验养殖这个海胆了。当时养殖的时候是3公分的苗进来的，3公分的苗呢，它刺比较硬，它会用梳的时候会刺伤这个围口膜，然后再用梳到地方的时候，在1个月以内，成活率只有20%。
0: 过去，霞浦海胆养殖主要有3个大问题：第一，运输成活率低，3公分以上海胆刺硬，运输中互相刺伤，成活率不到20%；第二，如果选用更小规格的苗种，运输成活率高了，但养出来商品规格小，效益低；第三，夏季水温一高，就出现大量死亡。教师出身的卢慧珍明白，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依靠专业科研力量。于是他寻求到科研院所和专业部门的支持，来自霞浦海渔局的指导员叶其旺就是定点挂靠在这里做技术保障。
7: 今年呢，我们就采取了小苗提早1个月降温。本来海区它海胆养殖是23度，差不多是要11月多开始养的，但我们10月多降温， 就开始在这边养了。多的
0: 就多少。经过摸索，卢慧珍和叶奇旺最终敲定养殖方案，优选近2公分规格苗种，刺软不易受伤，运输成活率大幅

0: 幅提升，采用室内控温暂养，提前适应南方水温，严格把控海水流速、透苗时间、密度、饵料、日常管理的全流程，霞浦海胆养殖实现了零的突破。
1: 这个是今天切的这海胆，新鲜还没达到我们的想要的程度。然后这个海胆呢，对你现在看一下，这海胆它颜色有深有浅，有的都带白的那个。那这个是它有的是公的，有的是母的，颜色深的这个很漂亮的颜色，这个就是母的。
2: 哇，它这个非常细腻哈，而且是微微的甜味儿哈，没有一丝的腥味儿哈，
1: 没有一丝腥味，对，
2: 还有一点回甘是不是？
1: 对，
0: 在破解了养殖的地域限制后，2025年，卢慧珍在大连海洋大学常亚青教授的指导下，购进10万颗小海胆，开始进行大规模养殖。与此同时，新品种海胆的培育，卢慧珍也没落下。小李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教授于宗鹤的学生。于教授团队和盈瑞在海参与海胆育种方面是合作对象。此次来霞浦，小李要选取一定数量的海胆种源带回广州，进行进一步的新品种选育。
3: 像北方有一些像更低温的一个海胆，它们的性腺会更加的一个饱满，然后味道呢也会更加的鲜美，但是呢它们通常不会神耐高温，然后我们将它们进行杂交之后，可以让这些味道更鲜美的海胆适合在我们南方这个更高温度的海域进行一个存活，后期还会进行在霞浦这边进行增殖放流，去改善，通过这个不断的放流改善它们的一个子代，一代一代的进行培育下去，让霞浦这片海域拥有更高品种的海参和海胆。
1: 它在挪动，它整个身躯非常舒展开，说明我们这个环境非常适合它生长，体态跟宝宝一样的体态都是笑的。
0: 当前卢慧珍的规模化海胆养殖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今年底海胆养殖将会在霞浦大范围铺开，让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受益。一般来说，退休意味着人生步入享受生活的阶段，而对卢慧珍而言，退休却是她创业的起跑线。
1: 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算是青年到中年的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精力可以的前提下，我觉得还是做一些事情，可能更丰富自己的人生嘛，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当我选择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是当时我认为我应该是觉得我是觉得能看到前景，但是做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那我就接受这种困难的挑战。
2: 这几天的旅程呢，我们一起走过了南和霞浦的两个养殖基地，见证了两场不一样的渔业创新实践。这两个产业呢，看似各不相同啊，却有着深深的关联。他们都依靠科技赋能突破发展瓶颈，都践行着生态养殖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也共同书写着福建蓝色经济的新篇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8: 2天了都不投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晴朗好天气相伴。不过呢，雨水只是短暂的休假了。七号开始，雷雨呢又会发展增多起来。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七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到阴，在中北部的很多区域呢会有阵性的降雨，尤其是内陆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到了八号，雨势会进一步的明显起来，全省大部呢普降中雨。我们看到一北和一南雨势更明显，可能会有大雨，局部甚至是暴雨。到了九号，那雨势减弱，全省大部呢维持着阵型降雨的一个状态。要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呢要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了。福州多云，19到29摄氏度。宁德多云，18到27度。南平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三明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龙岩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漳州多云，21到30度。厦门多云，20到28度。泉州多云，20到28度。莆田多云，18到29度。平潭多云，19到25度。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凡物，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凡医生，
3: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不是，
2: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我们老老实实做。
0: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农历3月20，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今年五一假期，福建文旅市场发展活力足，消费热度高，超760万人次畅享闽式生活。
0: 福建各地奋力攻坚二季度目标，重点项目提速增效，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厦门持续优化智慧医疗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闽超常规赛第二轮昨晚收官，宁德、厦门、龙岩暂列积分榜前三。
1: 沪闽联合推出5条金马游线路，串联两岸文旅资源。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八闽大地呈现出一幅安全有序、供需两旺、活力迸发的生动画卷。福建文旅市场迎来消费热潮，聚焦闽式生活、文旅融合、消费提振，全省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200余项惠民举措，各地解锁闽式生活多元新玩法，推动文旅产

0: 业从传统观光向个性化、体验化、品质化深度转型，让福文化在烟火气与潮流感中绽放独特魅力。
1: 五一假期，福建精心打造闽式生活乐享五一文旅盛宴，叠加闽式福年热度延续、全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赋能、闽超赛事加持等多重利好，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假日期间，全省监测的4A 级及以上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761万人次，其中深度文化游、沉浸式体验游成为出游主流，省外客源、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五一假期，我省累计接待省外游客34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7.6%。据数据显示，厦门入选国内五一搜索热度最高的目的地第五位，福州跻身烟火五一甄选目的地榜单全国第三位，平潭登顶全国热门县域目的地榜首。
2: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平潭露营，白天是追着海风跑，晚上是追着日落，听着音乐吃着烧烤，感觉整个人都慢了下来。这种亲近自然的方式很有烟火气，
3: 正好赶上那个公交的一个免票免费的政策，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沿路看到有人去就是带三把簪，觉得非常的英气。
4: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感觉咱们武夷山非常的棒，山美水美人更美。
1: 闽式生活热度持续攀升，观山越海、茶和天下、福地美食等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各地文旅新场景、新产品、新玩法加速迭代，依托田园休闲、古村研学、滨海露营等乡村文旅产品，小城旅游热度攀升。在建瓯市，从古城门到古码头，再到城市新地标，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感受千年建州的历史底蕴与自然风光。而在泉州泉港区丰美镇，一座由百年老厝修缮而成的万商云居海丝馆，则带领游客穿越时空，重温昔日小上海的商埠繁华。
5: 我感觉就好像是因为我江西的嘛，特别感觉特别神奇，很有意义。
6: 博物馆呢，感到非常的震撼。
1: 多元消费激发市场动能，闽超赛事燃动假日，全省各地持续推动文旅业态深度融合、迭代提质，推出闽超观赛嘉年华、足球主题市集等系列配套活动，依托文旅惠民卡上线闽超专属福利。有关数据显示，闽超赛事前后，福州、平潭、龙岩、宁德、莆田等赛事举办地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92%。假日期间，五场闽超联赛热度空前，观赛人数近10万人次。五一追求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兴假日休闲模式。
7: 这边一边是我们的历史古街，这边是我们现在最热门的足球比赛，然后这里吃的也很多，感觉非常的奇妙。
8: 白天逛古民居品农家菜，晚上沉浸式观赛，体育和文旅结合特别的有创意，既感受了古村的独特魅力，又体验了赛事风情。
1: 闽派文艺引领出游热潮，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一系列文艺演出、文博展览、非遗体验活动，推动游客消费从走马观花向深度沉浸、品质体验改变。周末戏相逢、公益性演出等艺术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此外，数字文旅赋能体验升级， AI 伴游、裸眼 3D、 AR 导览、数字剧场等前沿科技元素深度融入文旅体验。
9: 就是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运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0: 参观无锡的这个故居，包括这个城市的这个宗祠，了解一下文化。
11: 亲子互动会比较多，然后跟动物可以零距离的接触，对小孩子这种教育，包括一些动物的一些普及的话，知识普及会比较有利。
1: 夜间消费人气旺。五一期间，平潭、莆田、南平、龙岩、宁德等地夜游活动接连登场，夜间文旅消费全面释放。据不安全统计，全省15个国家级夜间消费集聚区接待游客7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5%，游客旅游总花费1亿9886万多元，同比增长7.6%。
12: 南奶奶网游客也很多，我们的销售额也翻了一番。
13: 整体的流出来的一个增长的话，是至少是3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五一假日文旅市场火爆收官，充分彰显。

0: 清新福建持续释放的消费潜力与广阔发展前景，福建有品牌将持续擦亮，文旅经济将持续向上向新。
1: 进入二季度，福建各大重点项目按下快进键，建设者们抢抓节点目标，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0: 总投资448亿元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现场 ，EOEG 装置已实现机械竣工，乙烯及其附属装置施工进度超过99%，收尾和调试工作正在推进中，建设者正加快攻坚进度，冲刺年内投产目标。
2: 这乙烯3G的安装调试是多工种协作的硬仗，涉及一系列高难度、高技术含量的作业。我们成立了青年突击队，为这套核心装置的核心设备保驾护航，确保万无一失。
0: 省重点项目连城紫金钴田铜多金属矿一期采选项目，眼下正进行铜金矿浓缩池、尾矿浓密池以及井下开拓巷道等项目施工。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将填补连城铜多金属矿精深加工领域的产业空白。
3: 在守住安全质量红线的同时，向着2026年年底高质量试生产的目标全力冲刺。
0: 莆田德豪制造股商贸城项目也已进入施工尾声，目前这个项目已有7栋主体建筑顺利封顶，预计6月中旬实现主体全部完工。
4: 在不扰民的情况下，我们是加班加点的，希望加快进展，尽快入住。
0: 省重点项目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300多名施工人员卯足干劲儿抢抓工期，
5: 正在组织主体及地下室的建设，力争7月份完成首栋封顶，12月份全面封顶。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区域标杆科创中心，助力晋江完善科创生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科创竞争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聚焦群众就医堵点痛点，以数值赋能优化诊疗流程，改革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出多项智慧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6: 针对基层疾病筛查能力不足、转诊衔接不畅等问题，厦门构建起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分级诊疗服务新模式，将 AI 技术与基层诊疗深度融合。在厦门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常规 CT 影像上传云端后， AI 可辅助分析冠状动脉钙化情况，完成冠心病无创早筛，再通过绿色通道实现转诊衔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优质筛查服务。
7: 我这样走到这边头3分钟吧，检查还多，基本上都在社区里，社区医院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解决，这个是为我们提供很大的方便。
6: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通过这一模式发现51例重度钙化患者，其中21例此前无明显症状，已有5名患者转诊确诊后得到及时治疗。除早筛服务外，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线全息混合现实医学导航定位系统，帮助医生实现更精准的手术操作。此外，厦门推出药号追溯智慧监管一码通，实现药号全流程可追溯。目前已接入46家医疗机构，累计覆盖追溯码超200万条，有效提升医保监管效能。
8: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从早诊早筛到精准手术再到药号监管，厦门把政绩观落实到就医的每个细节中，用数字化手段破解民生痛点，真正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1: 福州新区聚焦质改数转、平台搭建、创新驱动，持续做强纺织支柱产业，以数字化转型激活产业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9: 在福州新区，龙头企业福建恒申和仙科技有限公司前纺三期车间数字工业大脑统一调度 ，AGV 无人搬运车高效作业，锦纶长丝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实现生产全流程。

0: 能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订单充足，产销两旺。
1: 车间的话是利用这 AEV 自动化的一个转运系统，然后对整体效率是提升40%，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的一个产能。
0: 以龙头示范带动，福州新区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推动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投入2000多万元实施设备数字化改造，数字化率达95%，在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外贸市场。
2: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那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主要推广美国市场德国市场。
0: 在强化企业自身改造的同时，福州新区着力构建平台体系，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作。依托工联院福建分院、国家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平台，培育壮大智纺物联、福布斯等本土工业互联网企业。截至目前，福布斯已接入200多家蕾丝工厂、1200多台织机，服务上下游供应链企业超1000家。全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1000台，形成福州市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互联网生态联盟。未来，福州新区将继续深化质改数转，加快推动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产业动能。
3: 南平以科技为支撑，聚焦白羽肉鸡、水稻、百合、沙木等优势品种，强化机制创新与产研融合，多项育种成果实现国产化突破，为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4: 截至今年3月份，南平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父母带种苗销售量已超5000万套，占全国市场20%，种源供给能力领跑全国。在盛农集团育种基地，盛泽901父母带种鸡成功打破国外长达100年的种源垄断，覆盖全国15个省区市，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出口近1万套。升级版盛泽903多项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我国白羽肉鸡自主育种的标志性成果。
5: 我们在种源疾病进化方面，我们无垂直传播疾病，鸡好养，鸡长得快，生长效率高，饲料转换率高，父母带的产蛋性能好，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机制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南平发挥科技特派员制度优势，构建1+9+N 科创平台体系，聚焦水稻、肉鸡、百合、沙木等特色种源，建立接榜挂帅、利益共同体等攻关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协同。全市建有7个省级种业公共服务平台，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超18万亩，产量占全国10%以上。蒲城、邵武、建阳3个县获评国家级制种大县，种业创新基础持续夯实。
6: 我们这5年时间，我们将育成了5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11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在全国还有福建省已经开始大面积推广，满足了全国将近300多万亩的粮食生产用种需求。
4: 创新机制激活育种活力。延平区联合省农科院培育延平1号百合，结束我国百合种球长期依赖进口历史。顺昌羊口国有林场建成完整沙木4代育种群体，推广2种苗木造林3000余万亩，颗粒种业2U688，累计推广超1000万亩，成为南方稻区主栽品种之一。全市农作物2种覆盖率达98.8%，种业支撑能力稳居全国前列。
7: 将种业创新纳入我市15五农业发展1310工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牢记嘱托，以更实举措、更大力度，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种业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坚实的南平力量。
8: 闽超常规赛第二轮收官战昨晚在长汀万人体育场进行，9300多名观众到场观赛助威。上半场赛事开始，两队积极拼抢，互不相让。 在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龙岩队14号球员伍凡奇抓住战机，精准发力完成射门，帮助龙岩队取得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手握

0: 领先优势的龙岩队依旧攻势不减，主动出击，可惜始终没能再下一城扩大比分。平潭队则迅速调整节奏，全力压上，不断组织进攻，尝试突围扳平比分，最终比分定格在1-0，龙岩队成功守住主场胜利，顺利拿下2连胜，至此闽超常规赛第二轮赛事圆满收官。昨晚闽超龙岩队主场战况激烈，在赛场外的第二现场同样是激情四射，人声鼎沸。
1: 在龙岩中心城区的万宝广场、金华中心、八九文创园等观赛点，球迷手持应援棒和 KT 板，早早抢占观赛位置。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赛事盛况，清晰捕捉赛场上每一次攻防转换，每一次精彩射门，将绿茵场的激情与张力传递给现场每一位观众。
2: 今天能到场看观看我们这个比赛呢，感觉非常激动。这场比赛呢，今天我们龙岩进了一个球，非常高兴。希望说我们这个球队呢，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1: 热烈的观赛氛围带动周边的夜经济悄然升温，不少商铺借着闽超赛事的东风，同步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比赛日当天的客流量和门店上座率均有明显上升，赛事经济的效应持续显现。
3: 一到观赛日哈，我们店里的上座率都会提高很多，整个业绩季都会带动起来的。我们店也做了同步的推出了一个活动，就是全场9水8折的优惠，全力助力龙岩哈再创佳绩。我们会做好服务工作，为球迷们创造一个舒适惬意的观赛环境。
4: 截至5月5号，闽超常规赛第二轮全部结束。本轮过后，宁德、厦门、龙岩凭借全取3分的表现，暂列积分榜前3。赛程不停歇，好戏还在后头。5月10号将有新一轮对决，让我们拭目以待。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5: 厄瓜多尔是我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据厦门海关统计，中厄自贸协定实施2年来，厦门福州海关累计签发中厄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1966份，享汇货值突破9.17亿元，涵盖汽车零部件、石材建材、卫浴洁具等多个优势产业。我省自厄瓜多尔享汇进口的货值达12.15亿元，累计减让税款1690万元。据海关部门统计，一季度泉州海关共监管进口远洋捕捞渔获2.72万吨，同比增长5.04倍，捕捞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泉州远洋渔业逐步形成从简单的捕捞加运输到捕捞加运输加加工加出口的远洋渔业经营模式，并不断向规模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省文旅厅消息，沪闽两地文旅部门将携手推出5条跨越海峡一城多站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小三通海上航线，串联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文旅资源，双向引流，玩转两岸旅游市场。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今年五一期间，全省高速出入口总车流量达到2305万辆次，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较去年同比增长18.17%，道路客运同比增长4.35%，水路客运量小三通同比增长10.57%。根据五一的出行趋势，相关工作人员为端午假期的出行提出了建议。
6: 结合今年五一出行情况，全省以小型客车自驾为主，端午建议避开首日9点半到11点半的出城高峰，长途可绕行绕城及走并行的支线高速公路。出行前可以关注福建交通、福建高速官方公众号，随时查看实时路况，提前规划路线。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青年集体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窗口，他们以青春之名书写便民办税与促进两岸融合的新篇章。
7: 走进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的办税服务厅，检视快办区、窗口受理区、自助办税区协同运行，整个服务厅秩序井然。服务厅内还设置台胞受理窗口，并安排精通闽南语的工作人员在此提供服务。作为许多台胞台企登陆的办税第一站，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年均受理

0: 涉台业务近3万件。
1: 以前总觉得跨地区办事会很麻烦，但现在很不一样。从政策查询、两证互认，到线上处理各种税务事项，两岸税费一件事，服务都帮我们考虑到了。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们心里很踏实。
0: 在线上服务，工作人员通过文字、语言、视频等多种方式，耐心细致地解答纳税人的各种疑问。
2: 全面实现涉税服务，一个入口，一套标准，一口半截，彻底打破服务壁垒，让纳税人、缴费人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0: 他们还主动走出服务厅，及时将政策红利、办税与促进两岸融合的征程中。他们先后荣获2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集体、全国38红旗集体、团中央创青春大赛金奖等10余项荣誉。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春的价值和责任担当，
2: 以规范执法、高效服务、暖心举措，持续擦亮两岸税费一件事品牌，为平潭、义岛两川3区建设贡献税务智慧、青春力量。
3: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中，请缨担当。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深耕改革事业新沃土，铸就民企出海新港湾，叫响做外贸找自贸新品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
1: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RPTV 宽带智能电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凡宇，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不是。
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7: 我们老老实实做。
0: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9: 哪个买的？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

0: 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3: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烤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4: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 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5: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

0: 蛮放松的。
1: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6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用

0: 维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访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 上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0: 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我们已到2007干黑电视。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0: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

0: 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 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

0: 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6: 公司的股权都留给他和美元的儿子。
7: 我希望你拿着这份新的亲子鉴定去找他好好谈谈。
8: 他的这份鉴定书我不认，别说什么为了公司为了老胡，到头来他不过也是处心积虑图谋老胡的财产。
9: 假设美元的孩子消失不见了，那么你手里的那份亲子鉴定就是一张废纸，但是美元的手里呢，却有一张能证明胡耀祖就是胡总亲生儿子的鉴定证书。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吃坏了，
12: 吃和味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2: 吃坏了，
13: 吃和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拉肚子也吃它。
14: 泰国经典。

0: 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兰姐同意了，我这就去找警察。
1: 不用了，孩子被延边同乡何娜带到了龙兴村，但何娜电话关机，不知道孩子现在是否安全。
2: 警察正赶过去。
3: 那我们俩再跟苏口集合，直接去那个村。
1: 好的，保持联系。

0: 喝奶了。
1: 谁闹一晚上了？
0: 你别说话，你没看见他在哭吗？小声点。来来来，要走要走，哎，不哭了不哭了啊。
2: 大早上谁呀？
3: 老乡在家吗？麻烦开下门。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件事想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有人在家吗？
2: 什么情况呀？怎么帮忙带个孩子还能把警察给招过来了？
0: 你就跟他们说我不在。哎，对了，别提孩子的事儿啊。
2: 要去干什么呀？
3: 老乡在家吗？开下门，麻烦配合一下。
2: 来了来了。你好，
3: 何娜在家吗？
2: 不在。
3: 去哪儿了？

0: 三级，停止指示，完毕。
1: 小刘原路返回，去地图标记的北边山路，趟过，注意随时标记，完毕。
2: 小刘，稍稍。
1: 这天马上就黑了，咱们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如果天黑之前还找不到他们就麻烦了。那个，这山里的山路你应该都挺熟的是吧？哦，熟啊，熟啊。
2: 这山上有什么破庙破房子之类能遮风避雨的地方吗？没有啊，我都跟说了说过了，我们这就是一个土山的，除了树什么都没有。上次我和我媳妇儿去采蘑菇的时候，也是下着暴雨，那没地方躲呀都。
3: 这个地方，北山后山有一片石头，应该能躲雨。
1: 总理带我们去。
4: 啊，
5: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我们不能贸然上山，所长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听安排。知道，可是这所长刚上山，他们一时半会儿下不来的，这天说黑就黑啊。你们能不能听一次安排？知道你担心什么，是不是有个本地人吗？他手里还有对讲机呢，咱边走边联络呗，没事的。你要是害怕，你在这儿等啊，我跟你去。走走走，
2: 老婆，
1: 老婆，
2: 你看你这边，
1: 走。
2: 慢点，慢点，慢点。
6: 扔过我，
2: 老婆，
6: 你小心一点。

0: 在这边，小心一点啊！喂，你在哪儿？
1: 我在山上。
0: 为什么要冒雨进山？
1: 在哪儿小心，不能顾及自己的生命啊！呼叫各小队，气象部门通知，雨量很大，山区多处出现滑坡现象，所有人立即撤回，立即撤回，疏导恢复。
0: 从现场的负责人员都明白吗？听好了，
2: 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他们的安排，赶紧下山。
3: 你们有没有当地的向导？
4: 有的话让他找一条最快下山的路径，赶紧撤下来。
5: 所长，
6: 怎么样？人找到了吗？
5: 没找到。
3: 教主，教主，
6: 找到了吗？我的孩子在哪儿？
3: 我们的人都在山上找人，但现在雨势太大，随时有山体滑坡的风险。
6: 所以现在必须要让他们先撤回来。
7: 我的孩子怎么办？你们不能不管他。
6: 你的孩子是孩子，山上的人也是孩子，也有父母，你怎么不想想他们的生死？
7: 唐丽，唐丽，马上下山，收到请恢复。
6: 唐丽，
7: 唐丽，你说的对，我是他最近的人，我不能没有他。求求你，你一定要找到。

0: 经加大了，再往前走有可能有落石危险。你们看，我们还继续吗？
1: 河南老公，来一下，来看一下，这是不是河南扔的？是不是婴儿的东西？哎，对，他们走的时候带的就是这些东西。
2: 河南走的就是这条路。告诉警察位置，具体位置现在就告诉警察。
3: 河南，
0: 陈所，陈所，龙尾山后山附近发现一些线索，请求支援。
2: 你做的决定是对的，河南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已经找到他的位置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走，我们下山。
3: 哎，你听我说，河南肯定是因为抱不动孩子了，才把东西扔在这儿的。他肯定在这附近，咱们再找找。走，
2: 等一下，等一下，孩子很重要，但我们的安全更重要，好吗？你是个律师，这些事情交给救生员，交给警察。
3: 我是律师，但是离这儿不远了，他，而且那孩子也是很重要的委托人。
2: 我是你领导，听我的。
3: 你干嘛呀？
2: 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你为了达到目的，自己命都不要了吗？
3: 你要是害怕，你现在就走。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临阵逃脱了。你在北京不就是抛弃了你的合伙人吗？你现在抛弃我吧，我不需要你。
0: 喂，你慢一点，这边危险，我来带路。
3: 走，
0: 慢一点。
3: 河南，
4: 要走了。

0: 老婆，
1: 爸爸，
0: 老婆，
1: 老公，
0: 哎，你在那等着，我上来找你。
1: 老公，
0: 老婆，
1: 下这么大雨，天马上就黑了，你抱着孩子在山坡下面待着，你不要命了？把孩子给我，把孩子给我。
2: 你听我说，何娜，对吗？我们是律师。我们跟警察一起来了，我告诉你，美元已经后悔了。你问问你丈夫，
3: 人家是律师，是好人，人家冒雨上山来找你的，赶紧把孩子给人家，
2: 把孩子给我们，
3: 给呀，
4: 帮我拿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行了，事儿不能多大，赶紧走，
2: 你们走前面，
3: 好好好，走。

等一下，你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啊，然后你一定要把我们的战友照顾好，然后跟那个副队长。

0: 我来帮你。不用不用，我可以的。
1: 不是，没事，我真可以。你小心，注意脚下啊！
0: 慢点。
1: 危险！

0: 来了，耀祖，耀祖，你们怎么样？
1: 没事儿，耀祖，
0: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耀祖，你们告诉他，他的条件我全都。

0: 你醒了？哎，别动，别动，别动！啊，别动！
1: 哎呀，
0: 做噩梦了？
1: 你是陪了我一晚上吗？
0: 医生说，输液的时候必须要有人陪着。你庆幸吧，你没有骨折，你只是错位了，而且软组织有一些损伤，需要静养。
1: 孩子怎么样？没事吧？
0: 放心，没事，已经检查过了，出院了都。何娜也向警方交代了一切，美媛让她把孩子给藏起来，然后并承诺拿到遗产以后给她10万块钱。经过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觉得我们也算是共患难了。那你能告诉我，你拼了命的去保护那个孩子，只是为了这个案子吗？嗯？
1: 可能是美媛的孩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吧。我13岁的时候，我爸和他的女助理好了，我妈情绪受到了刺激，为了让我爸回家，他经常折磨我，让我受伤。清醒之后，又抱着我求我原谅他。有一天，他突然跑出去了，他说要去找他们。那天也下了很大的雨，
2: 妈，
1: 然后就发生了车祸。

0: 常怪，所以那天在派出所你情绪失控，因为感同身受。挺好的，你救了孩子，也算是救了美人，也让你对儿时这些伤痛有一点释怀吧，对吧？好事。
1: 也许吧。你那天找美元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了，才让他愿意跟你说实话？啊，
0: 没说什么，我就是告诉他，任何一个母亲都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交易的一部分。
1: 你这手是因为我受的伤吧？昨天晚上在山上的时候，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对不起啊。
2: 唐莹莹，唐莹莹，过来救人呐！
1: 康俊，康俊。
0: 我敬佩你的勇气，但是我不能认同你的做法。
2: 你知道我很关心你吗？你知道万一要有意外的话会怎么
1: 办？你说什么呢？哎呀，我的妈呀，吓死你！
3: 伤重不重？
1: 没事，石头砸了一下，皮外伤，不严重。
3: 吓死我了！康主任在
0: 啊，你好。
3: 你好。
0: 昨天晚上确实是发生了那个山体滑坡啊，挺危险的啊，真的挺危险的。谢谢你打电话。
3: 没事，应该的。啊，注意伤口，别沾水啊。啊，
0: 我没事，我没事。
3: 我看看。
1: 疼。
3: 等会儿啊。你这个受伤的时候啊，不能承重，私信我来照顾你，好吗？
0: 嗯。哦，对，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中医，我可以带你去。
3: 受伤前期不适合手法康复，应该静养为主。
0: 那他可以针灸的。
3: 静养。
1: 康主任，你男朋友会照顾我的。
0: 行，不好意思，那我先走了，啊，好好养。
3: 怎么那么不小心？
1: 疼。
0: 哦，对，你睡着的时候，蓝总来过一个电话，胡总昨天晚上走了。行不行？这个。
4: 这次药组能够平安的找回来，真是谢谢您和唐律了，特别是唐律，我希望为我之前对他的无理和偏见当面和他道个歉。
0: 哎，我们这个行业遇到这样的事儿很正常。唐律是一个恪守职业原则的人，只要事情能够妥善的解决，对他来讲足够吧。
4: 我还得去派出所，因为孩子发烧，警察特许我先回来照顾孩子，再去说明情况。
0: 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4: 我知道，我接受，这些都是我应得的惩罚。
0: 人都会犯错的，虽然这个结果可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但至少你没有失去他。
4: 请您转告兰姐，我接受她的条件。

0: 这是唐律重新修改后的协议，你看完之后没有问题，找个时间我们就正式签订了，然后办理股份转让手续。吴耀祖的抚恤金会按照协议上的金额如数的打到你的账户上，就此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1: 抚恤金的数额是唐律帮我争取的吗？
0: 唐律托我告诉你，希望你的孩子健康长大，喜乐无忧。
1: 现在我们之间可以说句实话了，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吧？
0: 不重要了，反正我们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对吗？
1: 我现在倒觉得我们俩都挺好笑的，争来争去不过就是为了钱。
0: 人为财死，天经地义。
1: 谢谢你的钱，还有唐律的祝福。

0: 你呀、啊，还跟小时候一样，就喜欢阳光，就像一棵植物，只有在阳光下才能长大。
1: 总感觉自己看不清人心，以为站在阳光下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0: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你最亲的姐姐。你还记得吗？
1: 认识的时间太久了，久到我已经记不清你从前的样子。我老了，现在就算用再多的染发剂，也盖不住我的白发；用再多的医美啊，也抚不平脸上的皱纹。很多事情都力不从心，越是力不从心呢。
0: 越是想抓住点什么，这种感受你能懂吗？我妈曾经跟我说过跟你类似的话。我记得你妈妈去世的时候，是我见过你最迷茫、最难受的样子。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一个家庭的破碎，对一个孩子的打击会如此之大。我不想变成他那个样子，我也不想让妮蔻失去妈妈，所以我选择了跟老胡离婚，才维持了大家的体面。
1: 那个孩子呢？如果那个孩子真的出了什么事儿的话，你的良心会不安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毕竟，他也没有出什么事，不是？

0: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但恶是会传递的，会一层一层的传递给比我们弱势的人。你对美元的恶意，他没办法消化，他就只能找比他更弱的人，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受伤害的就只能是那个孩子。
1: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打算要隐瞒你什么，但是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有些事情它就是见不得阳光，你也不必什么都知道，人心是经不起窥视的，谁都一样。
0: 你算计了美元，算计了你的前夫，你的算计在法律层面上并不算违法，但是社会秩序的维系不能只靠法律，做人有底线，道德也应该有底线，还是不一样的。
1: 难得啊，这么多年了，唐律给我上了一堂普法课。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感谢你当我的代理律师，并且你保护了我，没有触犯法律，就像小时候我保护过你一样。
0: 但是这就让我再次失去了一个我最亲近的人，这代价太大了。
1: 抱歉，我真的没有选择。
0: 不重要了，恭喜你，心愿达成，慢走。作为你的代理律师，对于美元放弃继承权的条件，我还有最后一个建议。既然要给，就讨个好彩头，也算是给那个孩子一个更好的、没有遗憾的人生吧。

0: 我也发现了，康主任也没有那么外强中干。
1: 为什么你夸人的时候，我总能感觉到是佛口蛇心呢？
0: 彼此彼此。
1: 好，我收回之前的话，虽然有的时候你的做法我还是没有那么认同，但是你坚守原则，这点做得非常好，我很欣赏。
0: 原则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就看我想什么时候用它。可有些人呢，整天把原则挂在嘴边上，但却是最没有原则的人。啊，我说的不是你啊，康主任，你这个人还是正义感爆棚的，我很欣赏。
1: 我们路上了。
2: 长雾满满啊！
0: 我有人接了，这首歌很适合你，慢慢听吧。

0: 届广州律师论坛对行业的最新要求，我已经发到了各位的邮箱里，仔细查阅。我相信各位在日后的工作还有业务拓展当中，会有更明确的方向。
1: 蓝湖集团胡总过世，集团内部相关人事安排也都发生了变化。由于唐律还有康主任在胡总遗产继承委托中很出色地完成工作，集团新任董事长已经确认把所有的法律事务都交给我们陈军所。你们这一次的合作为律所带来更好的发展，看来合作共赢大势所趋。唐律，你觉得呢？
2: 我作为蓝湖集团的法律顾问已经很多年了，之前的一些法律问题呢也都是我来处理的，但是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康主任的倾力相助。至于跟蓝湖集团未来的业务合作，我个人建议还是交给律所更年轻的律师来负责更合适。您认为呢，康主任？
0: 唐律的胸襟还有气度值得我们在座所有人学习，我先鼓个掌啊。顺便说两句，这次广州之行我从唐律身上看到了作为一名律师的职业素养，我非常敬佩，同时我也看到了唐律身上勇敢无私的个人魅力。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作为一名律师，我不建议大家以身犯险，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应该告诉我，你的背后有我，有陈军所替你扛，能够帮你们解决所有的问题。都听懂了吗？各位
3: 听懂了。
4: 听懂了。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以后就是我的助理。起立，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陈峰，然后我是四川人，毕业于龙大法律系。刚刚听康主任讲话，我很激动，我觉得能来陈军所上班是我的荣幸，然后以后希望大家多多关照，谢谢大家。哦，对了，那个我专门从四川给大家带了一些特产，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是这个番茄的，好好吃，火锅红油嘞，姐，你们大家莫嫌弃啊，这个很好吃的，这个是清汤嘞啊，哎，大家不够，到时候给我打电话，给大家再寄点啊。这红油的巴适也很，还有那个麻辣的，来，这酸菜鱼还有都有啊。
1: 好，哎，真没想到你们俩之前还是水火不容，现在变得惺惺相惜，去了趟广州就和平相处了。
6: 你说康俊啊，

0: 让你惺惺相惜谈不上啊，本来也不是敌人，顶多是一起为了救一个孩子共同拼了一次命啊，稍微走近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1: 稍微走近了那么一点点，我看不止稍微，不止一点吧。
0: 你想什么呢？啊，就算是我们之间有了那么一点点的默契和相互欣赏，又怎么了？都是成年人了，能代表什么呀？
1: 狐狸，你可以啊，这么评价你的上司，
0: 不愧是唐蜜。小点声，
1: 你就互相继续欣赏，继续有默契啊。嗯，其他顺其自然。
2: 师傅，哎，你怎么样了？你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叫我。
0: 啊，没事，就是，轻微错位，养养就好了。
2: 你前几个月跳桥受伤，现在又受伤了，这个事业成高危职业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0: 啊，这衣品升级了。钱鹏的项目做得还不错，
3: 拉到投资之后上线有一段时间了，上周最多一天就有将近1000多人注册。钱鹏还与几个理财专家谈了合作，给用户提供顾问服务，最早注册云鹏财富的用户已经获得了很高的收益。戴律师傅，你们真的可以了解一下，利润真的很高的，我的积蓄都在云鹏财富里面，年化收益真的非常可观呢。
1: 赚到就好，恭喜你了。
0: 小云，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收益过高的项目，天上不会掉馅饼的，我觉得你还是要注意风险管控。
3: 我知道师傅，现在的时代和之前不一样了，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会有机会啊，机会就是留给有勇气的人的。我相信云鹏财富。

0: 这破玩意儿还要戴多久啊？又难受又难看的。
1: 保险期限3周吧。你要嫌不方便呢，在律所的时候啊，叫助理去做。下班了我帮你做啊。
0: 我都快成个废人了。而且你也不用老来，你律所有司机呢，来来回回又多麻烦。
1: 不嫌麻烦。你这平常是不是特别在乎这个独立空间？
0: 什么意思啊？
1: 啊，我的意思是，就是我最近工作也不是很忙，然后呢，你要是不介意的话，要不搬到我那去住一段时间，我来照顾你。
0: 你是就单纯的想照顾我，还是有别的意图啊？
1: 我是真想照顾你。这你想什么呢？你说你手都是这个。
0: 那算了，我这个人还是很在乎个人空间的。你不做饭吗？
1: 太会做饭了，我跟你说，我的厨艺广受好评。
0: 前女友们的评价。
1: 这话说的，介意啊？
0: 例行询问，别放在心上啊。
2: 作为独居男人，你这个家收拾的也太整齐了。知道我要来啊？
1: 平时我都住公司附近的宿舍里，很少回这儿。每次回来呢，总觉得缺点什么。
2: 缺什么？缺女主人？
1: 已经不缺了。
2: 我帮你弄啊。
1: 都这样了，还能让你干活？歇会儿吧。啊？
2: 那剪刀在哪儿？我把画插上吧，快蔫了。
1: 也行，剪刀好像在那边的抽屉里边，你辛苦找一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和胃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正常玩，
8: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和胃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这样

0: 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样，确认了吗？
4: 医生说有了。为我高兴吗？
5: 我骗全世界也不能骗你吧，我们现在就在风口上。
3: 妈，投资的事你跟我爸考虑的怎么样了？还有小姨那笔拆迁款放在银行里能剩多少啊？
6: 这只是一场交易。
3: 是你们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4: 气象部门通知，一小时后雨量增大，山区
15: 多处出现滑坡现象，所有人立即撤回。
3: 他肯定在这附近。
16: 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你为了达到目的自己命都不要了吗？
3: 你要是害怕你现在就走。
17: 你拼了命的去保护那个孩子，只是为了这个案子吗？
3: 可能是明媛的孩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18: 请您转告兰姐，我接受她的条件。
19: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6: 就是我啊，
20: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0: 再看我，
16: 再看我，还在看我，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2: 吃坏了，
23: 吃何味整肠丸。
24: 肚子痛，吃它。
23: 吃坏了，
24: 吃何味整肠丸。
23: 胃痛了，吃它。
24: 拉肚子也吃它。
25: 泰国经典肠胃药，
24: 何味整肠丸。
22: 吃坏了，
23: 吃何味整肠丸。
24: 肚子痛，吃它。
23: 吃坏了，
24: 吃何味整肠丸。
23: 胃痛了，吃它。
24: 拉肚子也吃它。
25: 泰国经典肠胃药，
24: 和胃整肠丸。

0: 这酒不用醒是吧？
1: 这款酒不用。大东吧，你可以先尝一碗排骨汤，里面呢放了黑豆、玉米，还有莲藕，滋阴养血呀，有助于你的伤口恢复。尝尝。
0: 我真的挺好奇的，你说像你这种高质量的优质男性，怎么可能会一直单身呢？
1: 这算是夸奖呢，还是例行拷问啊？
0: 单纯的好奇。
1: 我有过两任女友，第一个相处了两年，和平分手，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嗯。第二个，在5年前车祸身亡。

0: 他已经过世了。说实话，这5年里，我确实没有碰到过能够让自己心动的女生，直到遇见你。
1: 放得下吗？5年，该忘掉的都已经忘了，忘不掉的就变成了记忆。该放弃的就要放弃，该放下的也要放下。
2: 行了，别看了。这一年每次路过这儿，盯着那个包看。买好了。

0: 我不要，你退了吧。
1: 你不是喜欢吗？放心，我专门研究过了，就这家高定板呀，用的是原厂的五金件跟皮料，一模一样，跟真的一样。你看，
0: 哎，你赶紧退了吧。
1: 花几万块钱买一个二手包值吗？你想没想过，买包的钱都够铺洗手间的地砖了。
0: 洗手间的地砖能背到身上吗？
1: 我不是反对你花钱啊，这钱总得花在刀刃上吧，

0: 现在他就是我的刀刃儿。
1: 支付宝到账36000元。
2: 要我说呀，这种店晚来半年能便宜一半。
0: 钱鹏，真正喜欢的东西如果延迟获得，快乐会大大减半的，懂不懂啊？谢谢。
2: 怎样？
0: 我今天就看了南山区的写字楼，住这都太贵了。
2: 嗯，
0: 其实科技园区也不错，虽然离市中心远了一点，但租金低，环境好，而且还有政策优惠，你觉得怎么样？
3: 看一下这个，
2: 这是平台收缴的用户管理费。还有啊，这个，这是咱的投资盈利份额，目前盈利比之前翻了2倍，两笔啊都是咱的，保守估计至少盈利200万起步，激动不？
4: 小袁，我还是要提醒你，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收益过高的项目，天上不会掉馅饼的，我觉得你还是要注意风险管控。
2: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我们现在又要租写字楼，又要过日子，要不然把投资些钱和盈利的部分取出来，这些钱都够我们在福田买套小商住了。
2: 什么小商住啊？能不能把眼界放宽一点？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可以买深圳湾的大房子了。
0: 你疯了？深圳湾的房子，咱们根本就买不了。
5: 就是买那儿的房。嗯，再过几个月啊，到时候咱一起去看房子去。你不喜欢大海吗？买一个可以看到海岸线的大平层。
0: 我们俩没有本地户口。要不然先这样，你先拿一部分钱出来，我爸妈还给我准备了一笔装修费，我先买一套小商住，等以后挣了更多的钱，有了名额，再买一套大的。
2: 相信我，明年深圳湾大平层一次性解决问题，越大越好，绝不让你将就着我去。
0: 你看啊，这么多钱，会不会来得太容易了？
5: 你看上一个包，盯2年了不舍得买，那有钱人家里都几百个包，跟那二手店似的，放柜子里的落灰。
2: 我也想让你过上那样的生活，住最豪华的房子，背最贵的包。
5: 而且云鹏财富不是第一只螃蟹，前面有那么多投资理财软件呢。涨了多少倍？想想，如果今天云鹏财富是一款保本理财产品，你不投钱进来，等着看别人赚钱暴富啊？我们这样的人想过上好日子，靠什么？靠头脑，靠奋斗。我就不信了，我跟你过不上那样的好日子。
2: 好了好了，我骗全世界也不能骗你吧？我们现在就在风口上，下一个挣大钱的就是咱们。
6: 我们要过好日子了。
5: 来，我说什么来着？又赚了，你看看。
4: 小云，这段时间呢，你工作做得不错，成长得也很快，有没有考虑过要独立负责案子？
0: 再缓缓吧。现在钱鹏的事业刚刚起步，我想全身心支持他。
4: 你是想靠钱鹏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儿？可钱鹏这个人，他靠得住吗？
0: 我也想像师傅或者戴律一样打拼一番事业，但过得轻松一点也挺好的。
4: 小袁，事业这个东西，它值得人人拥有，因为有些时候事业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靠得住。走吧，搞事业去。

0: 好，我知道了。委托人说路上堵车，要晚15分钟才能到。
1: 那就等他。
0: 师傅，我先去打个电话。
1: 嗯，去吧，别太久啊。
0: 好。

0: 妈，投资的事你跟我爸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们想了一下，我们不放心。
0: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们是不放心我还是不放心项目啊？不懂怕什么？我们懂不就行了？还有小姨那笔拆迁款，放在银行里能挣多少啊？跟着我们投资才能挣大钱。

0: 师傅，师傅，怎么了？
1: 没怎么。
2: 谢谢，请我们吃甜品。
3: 谢谢大绿。
2: 谢谢哥，
4: 你吃这个吧。来来来，
3: 最喜欢吃这个。
4: 你喜欢吃巧克力。
3: 谢谢。还有
5: 这个。这个。阿姨回来了。
3: 唐绿。
2: 唐绿。
6: 唐绿。
3: 哎，唐绿，喝吗？拿一杯吧。
5: 唐阿姨，林阿姨，这是爸爸给你的下午茶。
4: 啊，谢谢。小林，哎，谢谢彤彤。
7: 好了。哎，听我太太说，唐绿为了救小朋友受伤了，真的是了不起。陈局长，你这位律师是宝藏啊。
4: 罗湖的这家蛋糕店现在很火，不过我记得好像不在你们公司附近吧？
7: 专门叫助理去买的。唐绿慧眼一句，怪不得我太太最近老是夸你，说你接连办了几个超级难搞的 case。是陈俊雄名副其实的王牌，
4: 王牌谈不上。陈俊所的律师各有千秋，我不过就是运气好一点而已。不过说到运气，还得是您啊，齐总，能拥有我们陈俊所无可替代的女神，还有彤彤这么可爱的女儿，
2: 好，
4: 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7: 佩林永远都是我独一无二的女神，是不会改变的。
8: 这里是办公室的地方，别再允许我了。
9: 有事宣布一下哈，刚才康主任啊主动提出要自掏腰包，这个周末请大家去海边度假。这次团建啊可以带家属一起同行，一切费用康主任买单。
8: 周末去不了，我还没想好呢。一起去放松一下。哎，带上你那个男友。
9: Let's go。

0: 有事儿吗？
1: 我看你不在状态，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我就是在想，是不是你们男的都很擅长欺骗啊？
1: 不能一概而论吧。有的时候欺骗会不会有他的苦衷呢？
0: 那康主任和你的前妻离婚，又是有什么不得不欺骗的苦衷呢？
1: 我迷路了，进错屋了。
2: 来，好好看看，这景观是不是绝了？这大空间，
3: 这么大，
2: 你瞧瞧，这是我会议室，
3: 这都收拾出来了，
2: 必须的呀，
3: 这能看好远啊！
2: 以后我要站在这个城市的最高处，这是属于我们的风景。什么样的位置，就有什么样的胸怀。我有了新公司，我就能成大事儿。
3: 对了，我爸妈同意把钱拿出来了，还有姨妈的钱。
2: 太好了，请。明天呢，我就帮他们注册。
3: 哎，等一下，你先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爸妈他们说，他们不懂投资理财，但他们又想支持你创业，最后商量的以借款的形式把钱给你，约定好还款日期和利息，至于以后有正常的收益就都留给我们了。
2: 你要跟我签协议，连我都信不过。
3: 不是那个意思，毕竟我们还没结婚，分清楚些比较好。我来负责签字，代表的是他们，这样他们也更放心。
2: 签，正好练练手，以后大合同签的有的是。
3: 我们公司周末团建，可以带家属，你想一起去吗？
2: 什么叫想不想啊？我必须得去啊，给你撑场子，长脸面。

0: 箱子先给我，
1: 慢点啊，
0: 给我吧。别忘了，顾主任，你有什么东西要帮你拿吗？
2: 我自己来，人齐了吗？
0: 齐了。
3: 我以为唐律对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不感兴趣，没想到也这么积极。嗯，
4: 康主任自掏腰包，这么千载难逢，我怎么能错过？
0: 康主任，又见面了，
3: 玩得
0: 开心。
3: 佩玲姐来了，
5: 玲姐来了啊！
4: 哎，唐阿姨手受伤了。
3: 哎呀！
4: 哎呀，碰了，受伤了。哎，
3: 憨了。哎，憨了。对，佳佳学校有活动，所以这次就带了彤彤过来。哦。秋儿呢？怎么没来？哦，她香港刚好有个客户过来。
4: 什么客户比你都重要？
3: 雷欧。
4: 工作上面的事，我们从来不互相干涉。你们一向都夫唱妇随的，不习惯呗。
0: 换车，换车，换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哇，这是你助理。嗯。早，各位。经常听小云提到你们啊，幸会啊。
7: 你是林小云的男朋友？
6: 您是？
7: 康俊。
6: 啊，康宇，局外大名，幸会啊。你们都好了吗？
7: 好了，好了，好了。
6: 怎么？您之前听过云鹏财富这个项目吗？
7: 嗯。
6: 被我开了。
4: 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合作呢。嗯，必须的。一会儿加个微信。好。师傅，戴丽，你们想笑就笑吧，看他那副暴发户的样子，我都想笑。年轻人嘛，正常。嗯，敞篷车，怎么想的？不怕把你晒黑了。走 ，Let's
8: go。他这个车是租的，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你把头发都吹乱，妆都要吹花了。

开始！来，准备好啊！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0: 我来宣布一下游戏结果：赵绿、张绿、李绿、田鹏哥全部淘汰，进入我们决赛的是方哥跟康主任。康主任，咱们要是谁输的话，谁负责烤肉怎么样？
1: 加油！
0: 好，那我们来最后一轮三枪定胜负，看看谁是我们的枪神。 准备啊！三、二、一，开始。

0: 我宣布获胜的是我们的康主任，
1: 太帅了，
2: 康主任深藏不露啊，
3: 信吧。
4: 那就辛苦方哥晚上帮我们烤肉喽。
2: 好，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你们有口福了啊。
5: 好，尝尝方哥手艺，尝尝尝尝手艺。
6: 你过来了，
7: 这写这个，哟，彤彤真厉害呀！啊，真棒！玩的好开心啊！

0: 你明天战况怎么样？雄性之间奇怪的胜负欲呢？现在输赢对我来说真的不那么重要，我情愿在这里享受休闲和平静。
1: 姐，你觉得婚姻快乐吗？哦，你不会跟方先生有结婚的打算吧？怎么可能啊！什么呀？
0: 关于婚姻这问题哦，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我相信每个人在婚姻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就好像我跟齐雯。
1: 我们是找到了一种让自己很舒服的相处方式，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所以我们的婚姻才能够维持到现在。你从来都没怀疑过他吗？你是说背叛吗？不会。他身边虽然常常都会有很多女生围着他转，想要展示自己的魅力，但是我从来没有担心过。
2: 为什么？我们从恋人到夫妻快20年了，我太了解他了。齐雯是一个体面的人，他不会为了追求新鲜和刺激去放弃他的体面。彤彤，爸爸来了。
3: 哎呀，我来了！哎呀，哦，给你带的。
1: 老公，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很久才能来，不是见客户吗？
3: 谈的比较顺利，把客户送走，赶紧过来陪你们，是吗？
4: 是。
3: 好玩吗？
4: 好玩。
3: 有什么玩的？

0: 昨天晚上是不是死了？
1: 狼人获胜。
2: 你是狼吗？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4: 不是你是狼。
5: 那当然你不是狼。
4: 不是大哥，预言家都说了我是金水，你不救我？
5: 他你男朋友怎么救你？他故意跑你怎么办呀？
4: 我的天哪，场外信息害死人，很明显康绿那个老狐狸他才是狼，想什么呢？
5: 不是康哥你是狼？
2: 对，我是狼。
3: 康主任，你的控场能力真的太强了。哎呦，尤其开局跳过预言家姐就绝了，
6: 一炸
3: 再把方先生的身份炸出来。
2: 没办法，方先生玩得太好了，多敏啊，验我一晚上，这只能先发制人。哎呦，
7: 康主任以后可不再这样了啊。
2: 齐总，嗯，没想到啊，伪装水民伪装得太像了，发言毫无破绽，让我刮目相看。
3: 哎，唐律，这把我们赢了，也算是运气好吧。要不，只能到最后，我老婆如果还在的话，我肯定就露馅了。
8: 啊？为什么？
3: 因为在你面前，我任何谎言都会给你猜穿。
9: 爹地，你说的不对，你昨天还对妈咪撒谎。嗯，妈咪生日的时候你要去国外出差，结果那天你根本没有去出差，还带了妈咪和我们一起去看无人机。
3: 那天你陪您上月，我特意带了我维多利亚港的无人机表演，算是给他一个惊喜。
4: 有点晕，去喝杯水啊。
8: 要，你帮我包。
7: 我去看。
1: 护士。哎。
3: 有了。

0: 们都成双成对的，你怎么没带个伴儿来？
1: 你才发现啊？我早就发现了，所以说把你给带来了吗？
0: 哦，也对。

0: 字儿是咋搞？
1: 漂亮吗？
0: 漂亮。你女朋友啊？
1: 前妻。
0: 这个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在国外嘞？
1: 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一个国家公园。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相遇的那一天。我们两个人先后上了一台越野车，然后可能我上的时候动静大了一点，然后他就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眼神。然后我就在霹雳米扎肉山下跟他求婚了。
0: 再婚？
1: 再然后啊，我们走着走着走散了。
0: 那你们俩现在啥关系？
1: 不是爱人的关系了，但还是朋友。
0: 那你们有没有？
1: 没有，没有孩子啊，没有。
0: 啥都没有，都扛住了。

0: 我在基里巴斯岛，地球上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我很好，希望你也是。
1: 谢谢，我也很好。

0: 怎么样，确认了吗？
1: 为我高兴了，医生说有了。
0: 那我看见，
1: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医生说我怀上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0: 怎么了？
1: 开心的惊呆了。
0: 我真是没想到。
2: 不是，你是怎么打算的？
1: 那当然是努力把他留住啊。医生说他现在一切都正常，我希望之后也能顺顺利利的。
2: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建议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毕竟之前生彤彤的时候已经在鬼门关里走过一遭了，我担心你。
1: 这是个意外的礼物，不想拒绝他。
2: 什么礼物啊？说到底你不就还是想给齐家生个儿子吗？
1: 那不一样，我不在乎他是男是女，都是我跟齐文的孩子。
3: 谢谢你今天专门陪我来医院。
2: 别跟我客套这些，
1: 我要去齐文公司，我要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2: 哎哎，急什么呀，你现在就去，你有这个必要吗？
1: 他是我老公，我现在就要告诉他。我刚才问过他，他今天一整天都在公司呢。
2: 行行行，那我陪你。
1: 不用，我想一个人去。哎，
4: 齐太太，
1: 嗨，
4: 齐太太，
1: 怎么了？连我也要登记吗？
4: 不是的，齐总今天没来公司。啊，是这样的，齐总今天的工作安排呢是在外面约见客户，没来公司。您跟齐总联系吗？
1: 谢谢啊。啊，
4: 不客气。嗯。

0: 我打电话给他，他还跟我说他在公司，但我刚才去他们又说他去见客户，他为什么撒谎呢？
1: 姐，有件事情我想了好几天，我觉得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下。这个照片是前两天我去华庭酒店见客户的时候偶然间遇到的，当然啊，这个也代表

0: 没想到电影里面情节会出现在我身上。
1: 有的时候生活就是比戏剧还有力气，放平心态，做个看客吧。姐，那天在海边的时候你跟我说，婚姻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儿，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0: 因人而异吧，我也曾经快乐过。
1: 这可能就是围城吧，明明知道充满变数，还是有那么多人想跳进来。

0: 姐，别动，别回头。
1: 出来了，几个人啊？
0: 一个人。
1: 接下来怎么办？
0: 你在这坐着，我来处理。

0: 好麻烦，我问一下。不用了，谢谢。
1: 能跟你聊两句吗？我们认识吗？不认识。启文，你认识吧？我是他太太。
2: 女士，水到了。我现在喝不了冰水，请给我换杯温水，谢谢。
1: 啊，好的，请稍等。
3: 问一下你的年纪吗？21岁，我叫 Lisa，
1: 以前已经到这儿来，应该已经知道我是谁。这不关我的事，是你丈夫找的我。看来启文没骗你，他是单身啊。齐太太，我想你可能误会了，你丈夫他没有出轨，也没有背叛你。什么意思？这。
2: 只是一场交易。他
3: 付了一笔钱，然后给他生个儿子。我跟他之间，只是单纯的生意。
1: 生意？你的子宫是明码标价的。这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3: 这笔生意你们之间持续多久了？3个月。我们每月见面的次数并不多，按照协议，我们会在我可以受孕的几天见面。 1年为期，直到我怀孕。齐先生会按月支付报酬，除了每月的固定酬金。如果检查出来怀的是儿子，齐先生会额外支付我100万。孩子落地，合约到期，这100万会一次性支付。那如果是女儿呢？直接做掉。如果是那种情况，齐先生也会支付我50万。这笔生意。
0: 再重新寻找交易对象，以他开出的条件，想接这单生意的人很多。是你们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糟蹋自己的身体，随随便便放弃一条生命，你们还是人吗？齐太太，你懂法吗？
3: 还没出生的胎儿，还不能称之为生命。胎儿
0: 的利益在特殊情况下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老实说，齐先生是个很好的客户，交易过程他都很照顾，也很尊重我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报酬方面，他非常大方，我很满意。
0: 给的钱就可以什么都不顾。

0: 那你生下的是儿子，你想过吗？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你一点都不在意。
1: 说这些没有意义的。齐太太，我并不是你的敌人，
2: 更不想破坏你们的婚姻。生下儿子，完成这场交易，我就走人，不会再和齐先生有一点纠葛。以前我院的生意，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现在。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3: 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
4: 咱们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5: 这边相对来说更偏向于云雾林，整个树上各种密码苔藓覆盖的，
6: 苔藓都垂下来了。
4: 走走，注意安全啊！
5: 能爬得了不？
4: 咱们相互帮助啊！
6: 很奇怪，这个蕨类很多吗？黄豆，
7: 这超级恐怖呀！
6: 别踩着旁边落叶，会滑下去的。
4: 这里就是哀牢山，
8: 哀牢山自西北向东南纵贯云南省中部，全长约500公里，平均海拔2500米，保留着我国最大的亚热带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4: 树高，然后整个空间非常大，充满了雾气。
8: 地处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南缘三大地理区域的结合部，又是东西季风气候和青藏高原气候的分界线，造就了哀牢山沟壑纵横、山高林密、气候多变的特点，也给大众留下了神秘莫测的印象。今天科考队员们要带着科学与理性的态度进入这片迷雾森林，探索其中的未知。
4: 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顶级挑战。在挑战之前呢，我们今天有个重磅嘉宾要跟我一起探索这片雨林，他就是杨宗宗老师。
7: 杨宗宗在新疆的时候跟他见过一面。
8: 杨宗宗，植物分类学研究者。
9: 我们新疆野生的伊犁金香花海，新疆猪牙花。
8: 专注于新疆及中亚地区植物研究与自然保护。
9: 这个就是鬼见。

0: 他通过短视频记录从荒漠到冰原等极端环境中的珍稀植物，并分享探索过程，累计发现9个新物种，发表多篇论文。 与伙伴合作新疆北部野生维管植物图鉴。我们来到哀牢山，你们是不是很冷啊？冷死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保温毯的使用。到野外去，除了我们平时的水补给，然后科研用的一些材料工具，那保温毯其实很重要的。嗯，你们先一人拿一个看看，想一想。
1: 这种金属怎么做到的？肉够不够长？好了，这样果大，
2: 这不漏分吗？哇，好像成为了丛林当中最亮的仔。
1: 你们觉得对吗？不对。
0: 保温毯啊，其实它是隔绝冷空气啊，你们这样裹的话，就都是漏风的。把外衣脱了，先把头，虽然不好看啊，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求生的方式，好像把前面这个系住了，裹完了再把外衣穿上，这样才能很好的去保温。
1: 因为我们之前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过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我们在热带雨林的时候，垂直海拔的地方越矮的地方叶子是越大还是越小？
3: 我感觉越矮的地方叶子越大，因为它要更有概率承接到阳光，漏掉阳光。
1: 科学什么大胆猜想，小心求证。
0: 这个角度能不能成立，就需要我们整个科考队去验证它。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探索未知。科考队员分头行动。 采集员阿乌、阿正、好样收集5厘米以下，5到20厘米、20厘米到60厘米、60厘米到1米的树叶各10种，交给记录员早早，由他在方格纸上临摹出每片叶子的外形，并统计所占格子数量，最后统计4组叶子的平均大小。
4: 来，早早。
5: 啊，
4: 给您拿来了，这是10种。

0: 咬的都是蕨呀。
1: 看的那些苔藓和蕨类什么的，当时是有点崩溃的感觉。嗯，然后怎么画呀？然后还用几根特别粗的铅笔，不是特别好画。
2: 哎，程老师，你看这边这么多苔藓，哇，好多种啊！摸一下这苔藓都好湿是吧？嗯。你知道我今天从新疆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苔藓的小亲戚，它现在是可能可以上火星的一种植物。哇！我给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你知道这个吗？
3: 我知道。
2: 这是我从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面，其实还有沙子。
3: 这个里面这些黑黑的就是苔藓。
2: 这个很神奇啊，科学研究呢，它可以作为首次登陆火星能够生长的一种植物。你别看它长在这种沙子里、沙漠里，但它可以耐零下196度的低温。它的适应力很强，而且它是人体动物辐射剂量的5000倍的剂量，它都没有关系。这个苔藓很厉害的一点呢，它沾水以后3秒复活。
4: 三秒。
2: 我们做个试验吧。因为这个放时间有点长，它可能稍微会慢一点。好，准备了啊！
4: 1、2、3，
2: 仔细看。
3: 树上开了，变绿了，有一小片。哇
4: 哇，变绿了，
2: 这个就是生命力。
3: 我知道为什么可以复活。嗯。

0: 因为这个它上面有一种白色的毛毛，
1: 纤毛，
0: 它可以吸收水分，吸收水分之后它就会活过来。
1: 对，而且它那三根毛就是在沙漠里很重要，它可以反光，把强烈紫外线反射掉。所以这个苔藓啊，你别看都这么小，但是它们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所以苔藓是很强大的。因为我没来过哀牢山，新疆全是西北那种荒漠沙漠，我就觉得这种生命啊是一种对比，各个地方都有这些生命的存活，包括苔藓。因为苔藓它是假根，它不像植物真正的根能钻到地下吸收营养和水分，它必须要有湿润的环境，加上它的繁殖也需要水分，慢慢的苔藓进化到蕨类。所以我觉得哀牢山这边啊事故很大，这些苔藓真的好幸福啊，到处都是水，像远古时代都没有氧气，没有真正的水分，各种有毒的气体，然后从蓝藻开始慢慢的进化，其实植物也是从水慢慢过渡到陆地上，它长出了根，可以扎根，可以站立起来。尤其是第一，它是先锋的生物，藻类真菌的共生嘛，
2: 对，
1: 所以在新疆石头上全是第一，慢慢的它分泌一些这个有机酸，这个岩石就分解成土壤。
2: 所以说第一苔藓就是相当于是首批登陆陆地的生命之一了。
1: 对，所以这些植物其实有各自的生态位，所以慢慢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陈老师，您是昆虫研究多还是大型一点的动物？昆虫啊，
2: 有很多很值得研究的东西，而且昆虫是孩子们最好的研究的材料。
1: 我是最怕虫子了。
3: 老师，快过来看，这边有只大甲虫。
0: 大甲虫，这是汉金龟吧？
3: 哇，是一只大红圆翅敲甲弓虫，
1: 好漂亮！我看它眼睛，
2: 哇，你看有荧光反应，
1: 哦、真的。
0: 啊，它眼睛出了荧光剂吗？
1: 好神奇啊！我摸摸，
3: 我
1: 从来不敢摸虫子。
2: 哎呦，第一次这么大的虫子在手上。
3: 它是这边非常典型的那种昆虫，它有非常强壮的大颚，是用来打架用的。哎呦，
1: 好，不行了，拿走。
3: 包括它这个幼虫也很有意思，它是住在树心中的这个腐烂的腐殖质中，就是我们说树心土。这个的幼虫在化蛹的时候会结一个像蛋一样的结构，我一般喜欢管它叫做土蛋，然后变成成虫完之后破蛋而出。
1: 它幼虫是那种粗粗的像蛆一样的起槽？
3: 对，起槽。
1: 起槽啊，
3: 来把它放回去吧。
4: 拜拜。
1: 哎，这一个凤仙花。
0: 啊，是凤仙花呀。
1: 对，这个凤仙花可以拿一个。天门冬，
0: 天门冬啊，
1: 好，先放你兜里吗？这个系列铁角蕨，我们把这个材料给采上。哎，你看它的附身在这个树干上，你看。
0: 对，铁角蕨。
5: 哎，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植物，
0: 别摸！你不要摸周围的任何生物，都可能还有蚂蟥。
5: 那我再摸。
1: 你们看看这里啊，这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你拿紫光灯打，
0: 哇，蕨类间会反光，
1: 都红色的荧光。
0: 对，
1: 因为这边植物都长在很阴暗的地方，它需要最大程度的寻找光线，所以紫外光下，你看它反光，因为它是有红色的
2: 激发态。
1: 对对对。
5: 哦，那这里会反光吗？
2: 也有，你看都是红色的
1: 树皮上。
3: 啊，你脚上有个蚂蟥啊？哦，
2: 蚂蟥啊啊！
0: 他真的想钻到你裤子里去！哎呦，
2: 吸到你手上了啊！我们开始吸了。
0: 遇到你这种事，你千万不要拽。如果遇到蚂蟥，这样是不正确的行为。要么就是用盐喷洒，它会自己掉落；要么就是用指甲盖去撬它，它也会自己掉落。
5: 或者用打火机烧它。
2: 指甲盖这个还不行，因为蚂蟥吸人啊，你看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厉害的热感应器，它在寻找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是最佳的吸的部位。你看它在不断的在触探，然后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之后，它就开始吸进去了。
3: 它会用三瓣的这个牙齿先把皮肉给割开，然后会往里头分泌一种抗凝血物质和麻痹物质，一个是让人感觉不到痛，一个是让人血会不停的灌到它嘴里。吸饱完之后，它变成一个球体，然后就掉下来。
2: 这个蚂蟥啊，其实人类医学上最大的帮助就是它的治术抗凝血剂，很多的手术上面都会用到它，而它正是利用了这个超能力。

0: 就能让我们不断流血，它不断吸血了。而且在野外遇到蚂蟥，大家不用慌啊，它主要就是放血的多点，不会有太多的危险。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我们的科考装备，所有的人
1: 不仅穿了雨靴，而且在上面都弄了透明胶的胶带，这是一个非常好防护的一个东西。
0: 哎，早早你来了，是不是等得太无聊了？我们还没有踩到第二个。
2: 老师，你们踩的为什么都是蕨呀？
0: 因为五厘米以下都只有蕨。
2: 我蕨又怎么画呀？
3: 画上一部分也骗
2: 子。笔太粗了，没法画。
0: 没事啊，等一下我们研究一下怎么画。我们两个去把它描一下。我知道一定会遇到困难。你知道科学赛有个什么吗？它不是一个艺术性的啊。你看啊，笔粗点没有关系是什么？我们是靠里面的面积，不是靠外面的面积。哪怕再粗啊，只要画的里面的部分就 OK 了。然
2: 后呢？你画。
0: 那我来画。好，咱们两个分工。哇，这个带齿的好难画。你看。我画这个样子，你看你画这么好的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不罚它数面积，对吧？好，那么第一个完成了啊。其实早早今天我见到一个不一样的状态，他主动承担了去做实验记录的，但是他越做越崩溃，越做越崩溃，最后偷偷的抹眼泪，但到后面毅然而然的坚持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团队的魅力，相互帮忙。
4: 咱们一起画吧，一起画吧，来来来。
3: 咱们在野外就是这种快速记录，不用画得特别的精细。
5: 六七八九十十一
0: 十二，十二，十二是咱们第一个变量组十二。
2: 来，我画，你数数，快。
0: 好，我数。
5: 一二三四。
2: 后来大家和我一起画的时候，我还是挺开心的。
0: 看今天咱们的科考任务结果是什么？首先，我手上的是最小的，我们收集到零到五厘米的，平均格数是12格，多少20的？
6: 是67。
2: 20到60厘米的是169。
3: 60到100厘米的是222。
0: 好神奇啊！这个雨林竟然从低到高，叶子是越来越大的。开始我们认为的就是。这个雨林应该是越下面的越大，越上面的越小，对吧？这才符合彩礼，结果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法。
6: 因为高的地方那个营养充沛，它可以长更大，然后那低的地方它营养不够，它就长
0: 小。那就摆烂了。
6: Yes，
2: 是不是因为它的那些小的叶片、低的叶片，它都分布的广，然后那个高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0: 还有一个规律就是，越下面的叶子好像叶子是越正常，越上面叶子越不正常。
2: 上面的吸收的阳光多，然后就长得更大。Okay.
6: 我觉得长叶子需要浪费能量，然后它既然上面叶子都已经那么密了，它冲过来的阳光就少，它只能用小的叶子去接那些星星点点的光，这样子就相对能量消耗就少。
3: 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个越往上叶片越大。它分化出来各种裂片呀、啊，或者是不同造型，所以带齿它会增加它的叶脉的数量，会增加它的稳固性，就像一个骨架，骨头越来越多，它会越来越稳定。下面的叶片你其实可以发现啊，很多是叶尖朝下的很长的尖儿，它其实是要往下倒水，而且越靠地下叶片越薄，光越容易穿过去，它越容易捕捉这个散掉的一些光线。
0: 低的植物貌似它们都有很小的叶子，去最大的节约能量。那么越到上面的叶子，它越要接受斑驳的阳光，它需要更多的能量让自己接收到阳光。正像周东老师所说的，越上面的叶脉越不规则，就是因为它增加表面积，又增加了它的光合作用的面积，又可以增加它叶脉的稳定性。所以你会发现，就这片雨林，我们今天探索未知的东西，我们就得出这么牛的结论。那咱们继续探索这个雨林的未知吧，走。哇，咱们在哀牢山科考消耗大量的体力，咱们来个科考补给站，为大家准备的是多巴胺果味系列田园薯片，有菠萝，有西柚，有榴莲。
2: 我要西柚的，
7: 我要榴莲。
6: 我都要。
0: 今天我们还有不一样的吃法，面前呢我们有这个云南地区的水果，咱们把它切成果丁，夹着薯片吃，看看什么味道，好不好？
6: 好，
0: 来。哎呦，你蘸了番茄酱吃了，什么感觉呀？
2: 好香，
0: 果味浓的呀！蘸了番茄酱之后，果真味道又不一样了，对吧？
2: 超级好吃。
0: 这边还有本地的沙拉酱，也可以蘸着吃哦。论薯片的100种吃法啊。
2: 而他家香蕉是脆香蕉，
6: 和我三明治。市场上面觉得不太一样，电子设备容易失灵，是真的吗？
7: L 三这一块呢，会有一些全五元分布，全五元里头呢，可能会有一些磁性物质，可能对一个过去的罗盘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对我们现在的 GPS 北斗这一块呢，影响应该是非常弱非常弱的，对我们整个这个行军路线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放心。L 三呢，是咱们云南省啊云南高原这个东南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山，这个山呢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呢就是说垂直高度特别大，7-800米到3000多，所以从上到下气候变化特别大，下面可能很热，下元带热热带的气候，到3000呢就成为寒带气候了。咱们安禄山呢处于这个东南季风、西南季风和青藏高原交汇的地方，所以它呢会经常有些冷空气、热空气啊，湿度啊有剧烈变化。再有一个，咱们安禄山这个地方呢，有很多这个溶洞，有很多洼地，有很多裂隙，有很多腐殖的层盖着呢，如果一不小心呢就会掉下去，所以这个地上也有危险。
0: 也就是说，地球上那些神秘的地方，大多数也是气候变化比较快，丛林里面，比如说树啊，很多会很相似的地方，导致了容易迷路，并且因为气候变化大，经常会发生一些失温的情况，或者说一些极端的地质的灾害，所以说才会变成如此之神秘，对吗？
7: 对，就是这个道理。
0: 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6: 学会了。
0: 谢谢张老师，那我们就连线就这样，再见，
6: 拜拜，
2: 拜拜。
0: 那我们就继续科考吧，走吧。
8: 这是荧光蘑菇吗？
2: 不是，这是青豆菇。哦，哦，这个是红菇属的。
9: 有毒吗？
2: 这个是没有毒的。
9: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真菌的荧光现象啊，是昆虫眼中一个特别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很有限的，包括紫外光色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地下有更庞大的菌丝网络，那很多树中间这种信息的传递都是靠这种真菌的网络，
2: 菌纲共生真菌。
9: 哇，你看那个那么大一个叶子，
6: 哇，长得像个雨伞。哎，
0: 你好。
6: 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0: 您是在做什么呀？
10: 我捡点垃圾。
0: 这个山里面就真的就需要像您这样的才能更加保护环境，因为这边是一片原始林，科考用的东西咱们必须全部打包带走。
6: 对，
9: 向您学习。
10: 我们从小就是在山长大，靠山吃山嘛，如果这些都成垃圾堆了就没人来了。
0: 是的，是的。哇，我们上午已探索这片雨林，对它有了解了。咱们接下来的科考任务啊，咱们要寻找这一片山脉里面以哀牢命名的动物。哀牢之蝉。前面呢是一个沟谷，我觉得可能有希望，咱们去看看吧。
2: 走吧，
0: 走
6: 走。
2: 有名的哀牢之蝉，我们就在寻找。
0: 注意啊，注意脚下，在走这种不好走的路的时候，不要看太多东西，注意脚下，危险啊，危险啊！
2: 草草姐姐，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9: 水青树，昆兰树科。它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化石植物，你看这个叶子其实很普通啊，是吧？然后你看它现在这个已经倒了，是吧？长的板根，因为要支撑，太重了，扩大自己的支撑面积。在学术研究上，对于古被子植物的系统发生演化，是有很重大的研究意义。

0: 水星树跟风梅花，它的花序是这种像杨树、杨柳那种穗状的长的穗状花。
1: 对，它不是丛梅，是风梅。其实这里的生物不容易，这里的植物水气这么大，一棵树都会比其他地方重不少。而且你会发现，你看这里的树，基本上树中心很多都空了，就是因为这个太潮湿了，把里面都腐蚀掉了，只剩了个树皮。
0: 对，而且我有个想法，大部分树上都有附生的苔藓和蕨类。
1: 对，
0: 有没有雨林当中树皮是没有附生苔藓的？咱们可以找找看。
2: 可以。
3: 我知道有一类极少被附生的。
0: 什么植物？
3: 竹子。哎，
0: 嘿嘿，但竹子是树木吗？
3: 不是。
0: 所以我们要找树木看看有没有光皮的那种。嗯。
3: 还有这好秃啊。
0: 哦，这个是啊。
1: 来，大胆猜一下，小星球的这棵树为什么要长成这个样子？
3: 我觉得相对来说，它枝应该是比较脆的，然后压一下容易断，所以它要把自己变秃，这样子这个苔藓不会附太多，完之后它才能承得住这些重量。
1: 哎，这个观点好新颖哦。
0: 表面可能有些特殊的结构，
1: 蜡质结构去防虫的，
0: 对，
1: 保护自己的树皮。但是生长在这个地方之后，它就没有苔藓了。
0: 对。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1: 走吧，走吧，小心啊，小心啊，走走，小心。
3: 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这边动。哎，
2: 什么东西？嗨，
3: 哦，看这样子像是一只沙霸龙蜥。
1: 柱蜥类，
0: 好像恐龙呀。
2: 嘴里是黄色的呀，原来。
0: 哦，它这个保护色也很厉害。
1: 它的爪子非常适于在树上爬行的尖爪。
3: 它背上有很多尖刺。
0: 对。
3: 它这些尖刺顺着摸它是滑的，逆着摸它是倒刺的。这个是有利于说它防止鸟类去吃它。穿过一些障碍物的话，它的刺就可以倒下来。
1: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更好穿梭。
3: 对，包括它所有的鳞片是相互嵌合的。这样子可以让水没有办法渗到它的皮肤上。哦。
1: 他们完全演化出了这个鬼斧神工，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存。继续回到你应该待的地方吧。啊，走。
3: 哇，这一个岛叫朽木。
1: 哇，这么多蕨嘞！你就这种感觉，像不像那边就马上出来个霸王龙？
0: 侏罗纪公园。
1: 对，这一片真的就是咱们回到了亿万年前的感觉。嗯，
0: 太美了。
1: 一开始的这个先锋植物，除了第一苔藓以外，就是蕨类，所以它快速的占领了生态位。
0: 哀牢山的蕨类种类太多了。嗯。
2: 黄色的蘑菇有吗？没有吧？哦，看到了！啊，好大的红菇！
4: 哇，好大的红菇！
2: 快看！
1: 哇，哦，
0: 这有光吗？哇，这个颜色太美了，宝石蓝啊！
1: 这种颜色有没有毒？
2: 没有毒。
4: 它下面有这个，就证明没毒。
1: 你都学会了。但不管有没有毒，我们都不能尝试啊，因为有些时候总有失蹄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你有丰富的知识，你就可以挑战自然的权威。
2: 有没有巨松鼠？
1: 巨松鼠应该没有分布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哇，你看这棵树多好看！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水晶兰，
0: 它真正的名字叫球果假沙金兰。哦，这些黑色的是鞘，这是它退化掉的叶片，花中间部分啊是灰蓝色的。它是一种异养生物。靠真菌共生提供养分，养分来源于地下，它是在地下室叫外卖吃，所以它不用有叶绿素。哎，
1: 我看到网络上说水晶兰叫冥界之花，你怎么理解这事？
0: 其实不对，其实附生的植物很多，包括一些兰花，
1: 它都是去头演化的结果嘛。
0: 去头演化，所以什么冥界之花这些，我觉得
1: 都是噱头，
0: 噱头不对的。
1: 而且这个是咱们国家的保护植物。不要采摘，不要破坏。嗯。
0: 哇，这有一种佛度巨苔，

0: 它就像佛的肚子一样，佛肚巨胎。我也第一次见这个。哎，树萝卜，是不是？
1: 哦，那啥，啊，真的是萝卜。
0: 它是种杜鹃花科的植物，就长在树干上，然后垂下来膨大的茎，储存水分。
2: 这个可以食用吗？
0: 不行，它就是形似萝卜，但是跟萝卜没关系。大树其实也很慷慨啊，让它们去居住，所以它们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这些植物呢，在根系上又会给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或者是一些化学物质，帮助它去抵抗一些真菌什么的，就像给自己穿了一层防护衣。
2: 凡是成为大树的，都一定要有胸怀。
0: 对，哎，这句话说太对了。
1: 这些神秘的菌也会发光哎！哇哦！我看看。哇！
2: 这是阿乌梦寐以求的凤金龟，
1: 都被你们抓走了，我一直都抓不到。
3: 哇，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2: 哇，什么什么？看到什么？
1: 哦，一条蛇。
4: 哇哇，这好像不是蛇吧？
2: 不是蛇吧？
1: 这是蜥蜴。这是蜥蜴，好可爱的蜥蜴啊！
2: 它是披着蛇皮的蜥蜴，
4: 它是适应在雨林中穿行的。它是一种趋同演化，就是不同的物种进化出一样的身体构造形态。
0: 对，
4: 它为了能够适应大自然的规律，放弃自己的足，拥有跟蛇一样的身体构造。所有生物都是为了适应大自然而努力的去变化去存活。蛇蜥是会眨眼的，它是有瞬膜的，然后蛇是不会眨眼的。
2: 蛇不会眨眼，
0: 眼睑。
2: 来，我们给它放生了，走了走了，很滑啊，找找小心。
0: 来，滑得很。哎，
1: 住在云南虫。
0: 云南虫谷是吧？
1: 对。哇，一大片草坪。
2: 哇，好美啊！这艾老师真的是啊，滑得太多遍了。呜、哦！
1: 太激动了。可以放飞自我了。好美啊，像新疆一样，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哇！
4: 然后再从后面推我一把，用尽全力推。
1: 老师，你看我这秋千。
2: 呜，好呀，早早我来找你哦。
4: 哎呦，不够高啊！
3: 哇，我飞起来了。
1: 它这个萼片的感觉特别像那个毛茛的萼片。哎，
0: 它就是毛茛科的。一路过来看到很多植物，不管是长刺儿的，还是带气味的，或者形态长得很怪的那种颜色的，它实际上都是在它们植物的社会当中去竞争、对抗、自我保护，完全没有浪费的那种力气去进化出来的智慧。
2: 哎，老三，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比较艰难，植物也这么艰难，它得活着。所以说，你看，以话说这么多有意思的特征。
0: 对，
2: 我们现在探索未知，其实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非常的渺小，咱们可能现在只知道哪些可以吃，哪些是药用的，但是我们还有好多未解之谜。如果说这些智慧真的在未来都能用于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咱们真的能所向披靡。嗯，
0: 比如说那个光滑的树皮。是不是可以用在南方的一些村庄当中的这个瓦片的改良，可能都是一些探索吧。
2: 就刚才说那个蜥蜴，就是我就想说，我穿个鞋，顺的是逆的，逆的是顺的，那它不爬不上来了吗？就有好多我们可以发明创造的地方。嗯，咱们一路上没有找得到哀牢之蚕吧？嗯，这个白天找之蚕确实困难了点，晚上很多之蚕可也许都会出来，咱们今晚再努力吧，好吧？
0: 可以，晚上更兴奋感觉。
2: 咱们等着天黑吧。
4: 好。
2: 哇，我们刚刚下了场暴雨，这个艾老师提议真是说变就变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科考任务是个利好啊，因为这么潮湿，应该我们今天晚上找艾老之蚕的概率会大很多。
0: 可以找到，
2: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走吧，我们出发。
1: 我们怕野熊。哎，野熊看到这么多人会怕吗？
2: 会。到时候我们看到野熊，你去跟他搏斗，我们先走好不好？
1: 嗯，不要哦。

0: 指定。那我们就大声吼，然后一边后退。
1: 我告诉你啊，到夜晚怎么样看到哺乳动物呢？你要手电打上去，要它有个眼睛反射出来，这就是一个哺乳动物。
2: 那确实，
0: 那就直接跑掉。
1: 去最后的目标，进军。啊，走，小心啊，这条路不好走啊。
2: 哎，老资产，
1: 注意啊，注意看啊，资产有可能都会出现啊。
3: 这有捡了一个癞蛤蟆，看看是什么种。
1: 蛤蟆。
2: 哎呀，
1: 疙瘩。
2: 这普通蛤蟆，这普通的蟾蜍。
1: 哇，你看它身上这么多的疙瘩。哎呀，
4: 哇，这有毒吧？
1: 它有毒腺，但是你摸了没事儿。
2: 放到我的手上去，我想摸一下，摸一下。
0: 放你手上，你敢不敢？
2: 敢。咱们得割一下。
1: 我。哎呦，钻进去！钻进去了，打针。
2: 给我摸个看一下，看一下。
0: 哇，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1: 什么？发现什么了？
3: 嚯，红彤彤的！
1: 哇哇哇！龙源，龙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0: 有毒的，
3: 有毒的，
1: 对，但是它的毒气跟蛤蟆差不多。哦，它就生活在比较寒冷的高海拔的地方，它一定需要冷水和开阔的环境，在湿热的峡谷里面就没有存在了。
2: 走吧，
1: 来来来，小心。走，继续寻找。
0: 这是爱老赤蝉最喜欢的环境吧？
1: 对，因为非常吵。
2: 今天如果不找到爱老赤蝉，那就明天也得找。
1: 哇，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东西？树下面。哇！
5: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1: 九块九？
1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出差旅游，
15: 带上何威正常玩。
1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何威正常玩，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4: 出差旅游，
15: 带上何威正常玩。
1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1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何味整肠丸，
5: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1: 哇，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东西？
4: 什么？
1: 哦、树下面。哇！
0: 哎，老巨蝉！哎，老巨蝉！我终于找到你了！哦
1: 快是救着他，救着他！
0: 就是哀牢之蝉，
1: 在哀牢山上发现的新物种，所以说叫哀牢之蝉。但是哀牢之蝉不是只在哀牢山上，它边上无量山它也有，但是模式产地就在这里，所以叫哀牢之蝉。在繁殖期的时候，叫声啊，有点像我们拉那个旧的那个门啊。哎。在水下闷的话，就是无数的只蝉一起叫，就会感觉会有野兽的声音，就会出来了。
2: 哦，这就是那个哀牢山神秘的原因吗？
1: 对，就是通过水，然后再加它的声音，然后进行了一种传播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神秘。哦，你说它明明叫只蝉，怎么没长胡子啊？
3: 它是只有雄性在繁殖期用来打架的时候长胡子。哦。
1: 那个叫角质刺，所以说这个呢，现在不是繁殖期，繁殖期在这里是每年十二月到三月，所以说它的嘴上就没有刺。而且这种只蝉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蝌蚪需要两到三年的时期，它才能变成只蝉。而且它蝌蚪期的死亡率非常高，两三年内它需要经历各种湍急的溪流，然后有各种的危险，最后才能长成只蝉。所以它是在适应了湍急的溪流并且冷水环境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物种。好，我们今天终于打卡了哀牢山最著名的物种之一——哀牢之蝉。好，拜拜，
3: 拜拜。
1: 哇，我们今天度过了美妙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最神奇的这个哀牢山。
4: 走，跟上来。
1: 从今天上午我们走进了这片森林，
2: 这里就是哀牢山，
1: 探寻了植物。哎，
0: 这是什么？
4: 天南星，这有毒的。
2: 这个叫楼梯草。
4: 这是卷柏。
1: 我们下午又寻找了动物。哦，
3: 扎巴龙蜥。
0: 我们晚上的中找到了今天的目标种哀牢雀蝉，哀牢雀蝉！
1: 快是救着它，救着它！
0: 就是哀牢雀蝉。
1: 说今天我真的太充实了，我们也解决了一些之前没有思考过的科学问题。分享分享，我们过去探索一些完全未知的，并且有新发现的一些过程。
4: 我其实，最有趣的哈。实际上是有两个新物种是以我两个朋友的名字命名的。
1: 你两个朋友的名字？
4: 对，一个是一个大姐，她也不是学生物专业的，她是一个退休的政法学院的教师啊，但是非常热爱植物，热爱大自然。当时她发现了一种铁线莲， 叫明铁线莲，用它的名字，它叫马明。哦。然后第二个新物种呢，是一个大叔，他开着车去认这些植物，有一种黄芪也是用它命名的。所以我感觉热爱大自然的人啊，百年之后，他的名字还跟这个植物是

0: 我觉得这是让我最难忘的两个发现。
1: 好呀，我听说你发表了一个新物种，你也说说你发现这个新物种的一个过程吧。
2: 当时是我跟在读大学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是专门玩蜘蛛的，跟他一起上山，本来是说去那个寻找粪金龟的，然后走着走着就看到树上有一个黑黢黢的东西，然后正目正下方一看，就是差不多这么大一个小的蜘蛛。他跟我说那个极有可能是个新物种，已经发表出来的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新物种，叫做浩洋贵蜘蛛。
1: 就是这十年来，我几乎把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每座高山我都去过了，在四五千米的地方，我收集了大量的蚜虫的未知种类，那我们就做了很多数据的文章，就我们一分析，有上百种物种都分布在了横断山脉。
3: 后来，一只黄腹粪金龟飞过去，然后我就直接给它拍到地上，终于抓到了，然后我把这天当成最开心的一天。
4: 首先就是花蛛，因为我学植物主要是学花蛛的，我今天天天学那个花蛛。
1: 然后早早听说你走进哀牢山，你创作了一幅作品，能不能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哦，哇，
5: 这个是它早上的雾气，有雾气，然后你就只能看到第一层。
4: 这个红色的是什么？
5: 蘑菇。哦，你们可以找一找，这上面有两条蛇，就在这第一层。
3: 你不要说话，你不要说话，我们自己找。哎，在这里，在这里。哇
5: 哦，还有一个呢。哎，
0: 是盘着的是吧？
5: 对。然后这是第一层雾散了。
1: 哇，这个蛇太有想象力了。
5: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1: 太惊艳了。
5: 就是这块的树木有各种姿态。这个就是长得感觉跟趴着一样，非常好奇，探个头然后进来看。它在这儿会给你非常多的惊喜，比如你看啊，这条蛇长得就像这个苔藓一样。如果你不仔细观察，你就会把苔藓认成蛇，或者把蛇认成苔藓。这是白天的，还有深夜的，
0: 是吧？
1: 哇，你看全发了荧光，哇，
0: 太有心了。还有远近的那种颜色的色差的理解到位。这是今天
1: 对
0: 大家看完哀牢山，我觉得是最后的一个哀牢山整体的这种回忆啊。
1: 其实我在他最后画里面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所以说在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未知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过程，也会让我们很快乐和幸福的过程，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享受的过程。
0: 自然就是一个完整的课堂，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你想象不到它有多少维度的这样一个课堂。在这条科学的道路上啊，我希望他们能像大自然一样纯粹清澈有智慧，做到自己真正追求热爱一生的目标。我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
1: 我希望这群孩子永远地保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眼神和孜孜不倦地对世界追求的动力，有一颗纯粹的有光的眼睛去探索这个世界。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更多有趣问题，搜知乎自然公开课，并提问云南野径动植物问题，知乎答主将在线解答。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是我们自然公开课的最后一节课了，老师们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礼物。
3: 这段旅程是一个大大的冒险，
4: 第一次上这种万米悬崖高空，
3: 所以勇气就是大自然给我的超级能力。
4: 我碰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五月山河秀，出游正当时。今年五一长假叠加部分地区春假政策利好，各地推动旅游消费集中爆发，国内长线游、亲子游、周边短途游多点开花，入境游与出境游双向奔赴。人潮涌动之间，一个活力充沛、动能澎湃的流动中国跃然眼前，映照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内需市场的旺盛潜力。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六号第四度召集各党团协商房屋特别预算条例，各方拉锯持续。台房屋部门主管顾立雄等官员应用论调引发不满，而在场外，赖清德副手萧美琴甚至喊话：台湾房屋特别预算分八年编列，每人每年平均负担仅6000元新台币，就能建构贺阻力。遭吐槽，老百姓负担重，还债留子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五一假期落下帷幕。作为今年春节后的首个长假，五一假期期间，山水城乡人潮如织，涌动着高涨的出行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折射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忙碌火热的五一假期彰显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勾勒出一幅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图景。
1: 今年五一假期，浙江、山东、湖南、海南、云南、辽宁等省份超60个城市的中小学集中开启春假加五一连休模式，形成7天至8天的超长假期，显著拉动了亲子游、长线游需求。途牛旅游网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50%，主题乐园游、历史文化游、海滨海岛游、休闲度假游等出游主题备受亲子家庭青睐。体育赛事、演艺活动与文旅消费深度绑定，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突出亮点。闽超、苏超等城市足球联赛及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催生的票根经济强势崛起，五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年轻群体跨城出行的核心。

0: 新驱动力，也激活了城市文旅消费链条。电影市场同样表现亮眼，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比如电影家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
1: 我们一共做了三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千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0: 今年五一假期，我国入境游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亲身体验自信、开放、安全的中国。
2: 我觉得中国非常安全，和我的国家相比，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女孩晚上不敢出门，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可以在夜里安心行走，我觉得这非常好。
3: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路非常整洁。作为独自旅行者，我很确定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0: 国内游与入境游双向升温，中国文旅市场的表现也引发国际关注。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5月5号刊载了一篇报道，指出中国五一假期旅游人数创历史新高，凸显了其旅游业不可阻挡的增长势头。这一现象不仅重塑了国内经济格局，也显著提升了中国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中国五一假日经济表现亮眼，吸引各界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
4: 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的假期来打卡中国的深度游，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的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
5: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杨细雨先生。今年五一假期，我国入境游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亲身体验自信、开放、包容的中国，还有很多外国游客为中国式安全感点赞。那么杨先生，您如何来看待中国入境游热度的持续攀升呢？
6: 今年的五一，外国游客入境游急剧攀升呢，这不仅是个暂时现象，它实际上是一个风向标，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来自全球各地的旅游者都把这个游览中国、旅游中国、观察中国呢，作为自己这个旅游休假的这个首选之地。原因是两个，第一呢，就是过去在没有社交平台的时候吧，大家获取中国的信息呢，就是主要靠媒体。而这个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认知，中国的认识，这个主要是靠这个西方的主流媒体。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有了这个社交平台以后吧，实际上人们越来越多的把时间呢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而不是靠传统的主流媒体来获取。那么社交媒体在西方呢，社交媒体跟传统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啊，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呢，依然按照这个老的政治框架，戴着有色眼镜，关于中国好的东西他不报，不好的呢就要夸大，这就应了他们的一个新闻的这个逻辑，就叫什么呢？这个狗咬人，这个不用报，因为它不是新闻，但是人咬狗，哎，这才是新闻，这就值得报。因此他们这个在长期以来专门呢这个抹黑中国，那么带偏观众对中国的认知。而我们都知道社交媒体没有这些商业逻辑，所以他们总是相对客观的看待中国，特别是从美国、欧洲一直到日本、韩国的一些这个网红吧，他到了中国以后呢，他发现跟自己的原来认知不一样，然后 就通过自己的平台呢，告诉这个受众呢一个他感觉到的中国。那么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传统媒体报道一个事情，它属于间接报道，就是记者怎么写，那么你怎么看？那么现在的社交媒体呢，它是第一手的，有图有真相，现场直播，特别是网红的这个地位，有的时候比这个传统媒体的影响还要大。因此呢，就是在各国的一些网红媒体在客观报道中国形成潮流的时候，也必然带来呢这个各国这个游客或者是各国公众对中国客观认知的一个潮流。正是这个潮流下呢，那么人们越来越多的对中国感兴趣，由过去的打卡变成了深度游。也恰恰是由于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这种开放政策，那么从这个我们实施这个高水平开放之后呢，比如说落地签啊、免签啊各种的开放措施之后呢，便利了外国游客进入中国。另一方面呢，就是由于中国认知客观性的增强，那么人们对这一个古老但已经不神秘的古老而开放的中国呢，就有了更加迫切的这种深度体验。因为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虽然都是现代化了，比如说中国也实现这个也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那么好多国家都在现代化道路上，但是呢很多游客会发现中国这个已经现代化正在迈向进一步现代化的国家，它在保留传统乃至它的这个各个方面呢，人文到这个文化，从历史到这个市井各个方面，它有很多独特之处。所以呢，随着客观认知的增强，再加上这个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使得人们有机会也更有兴趣去了解更不一样的中国，增加自己的旅游体验和这个知识增长。
5: 谢谢杨希宇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观察大陆今年五一假期充满中华文化气息的旅游活动依然是顶流啊，各地的非遗场馆成为了文旅消费的热门打卡地，沉浸式互动、亲手体验制作传统文化走出展柜，走进了生活，在假期里呢是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那么您怎么看中华文化对旅游的影响力呢？
7: 我想这段时间以来啊，台湾社会跟台湾的媒体一直有一种说法，说大陆的这个内需经济啊，尤其是这个以旅游市场为主的内需啊，低迷不振。那我想从今年的五一假期的这样的一种热潮哦，旅游的热潮，甚至呢连北京市的从5月1号到5月3号的入境人数就高达8万人哦。我想这样的一种潮流哦，完全就打破了台湾社会对于大陆的这种负面的想象跟错误的解读哦。那我想这个现象它其实说明的就是说从大陆的这个广东珠海它有这个国潮的市集，那么到浙江它的这个非遗馆哦，它有这个30个非遗的项目跟13个互动式的这种体验，那么再到这个上海有这个12个花省的游园等等的哦。我想这不只是过去这种现代的旅游的设施、旅游的景点那么这个人门庭若市哦，那连这个中华文化或者是非遗的旅游的景点都是这个人潮汹涌哦。那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呢，其实过去不外乎是体现出来三个很重要的意义哦。第一个就是说中华文化的自信啊，完全的这个整体的提高。那么呢，过去认为说可能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旅游是这个顶流，那现在呢是整个是中华文化颠倒过来的，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旅游方式才是真的一个潮流的所在。那大家呢这个趋之若鹜哦。那第二个，我想为什么会有前面一个现象这样出现呢？其实就是科技的助力哦，尤其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加进来，那么这种互动式的体验，那么实境的这种场景，大家都是非常的热衷哦。我想这个也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科技元素的加入之后，把整个热潮给提升上来。那第三个因素啊，我觉得可能也会在岛内被忽略哦，它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大陆的对于对外的这种单边开放的政策，那么提供外国人免签入境的这样的一种一个新的一个入境方式。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这种标签，比如说 China Travel 或者是这个 Chinese Culture， 这种种的都是跟中华文化有关的这些标签呐、大行其道。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也是寻找这种中华文化的旅游景点，还有包含这个汉服的体验哦。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因素来，你可以观察得出来说，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以中华文化为元素的这样的一种旅游热潮，整个蓬勃起来哦，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会认为是说，大陆常常在讲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它就是体现在这种非常细微的日常生活的中华文化的一种热潮，它其实就是一个民族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跟体现。
5: 谢谢张君海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的飞机偷偷窜访斯威士兰，妄谈所谓外交

0: 自主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像个小偷，是国际大笑话。在六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严正回应。他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
1: 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的普遍反对，去程。 偷偷摸摸钻进外机，本是3800亿元新台币加N，还是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但最大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蓝营高层还透露，大家的立场已经渐趋收拢。白银方面，台湾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5号表示，预期第二波美对台军售发价书必然会到来，因此预先将涵盖第一、二批军购的金额加总后，得出约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不过，对于所谓在野阵营，
2: 反对空白授权的观点，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却有意见了。发价书一来，然后要通过条例，要通过预算，我觉得这个来讲难度是相当高。反而是说一看到发价书就叫我们赶快去签，我都感觉好像这才是空白授权。而对于台行政机构版 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台湾地区副执领导人萧美琴也出来为其辩护，声称该预算分8年执行，平均每位台湾民众每年负担仅6000余元新台币。他甚至颠倒黑白称，有人认为1年花6000多元嫌太贵，但对很多人来讲，生命是无价的。将天价军购包装成保障安全的必要投入，对此，台湾媒体人樊启明在个人脸书账号发文，直接戳破其谎言。 樊启明将这笔天价军购案比作街头健身房的疯狂推销，调侃其话术如出一辙，推出顶级 VIP 课程，分8年付款，日均花费几十元就能买到终身健康。可一旦民众买单，就会发现承诺的器材迟迟不到位，服务毫无保障。 他讽刺，军购预算就像一场骗局，民众花了钱，非但得不到所谓的安全保障，反而会让自身利益受损，荷包缩水。而民进党当局只会将责任推给民众，这笔看似年均不多的费用，累积8年是巨额开支，原本可用于改善岛内民众生活及子女教育的资金，最终沦为民进党当局所谓谋独的筹码。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也痛批萧美琴的谬论，他指出，萧美琴刻意将巨额预算拆分淡化负担，却隐瞒军购特别预算全部依靠举债筹措的核心事实。一旦该预算案通过，台湾民众将背负巨额债务，无论是无收入的老人、孩童，还是普通工薪阶层，都要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以五口之家为例，每年需背负的债务就高达3万元新台币，绝非萧美琴口中 的小钱。同时，赖世葆还提出质疑：萧美琴与赖清德任期仅剩2年，却强行推动长达8年的债务预算，是无视后续民意、透支台湾未来的不负责任行为。且未来民进党当局很可能以安全为由，继续推出更高金额的军购预算，让台湾民众陷入无尽的债务深渊。
3: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在6号进行第4度党团协商，受到关注。萧美琴呢，将民进党版的防务特别预算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总额拆分成了8年，称每位台湾民众年均负担仅6000元新台币。那么，赖先生，您如何来评价萧美琴的说法呢？
4: 萧美琴采用的是稀释法啊，他把1.25万亿的新台币先把它用8年除，再用2300多万人口再除啊，所以说每一个人只负担6000元新台币每一年，所以要连续缴8年。但是他这种稀释法有点让我们感觉他的智商到底有没有出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防卫预算都是由缴税者来负担，可是我们零岁的新生婴儿一直到22岁的大学生，有的孩子还读到28岁博士班，那从零岁到28岁的这段时间内都是缴税的父母他来负担，零岁的婴儿的负担非常重，然后一直到他进幼儿园的负担也很重，近
0: 大学的时候的负担那就更加的重了，所以这些缴税的父母他负担他的孩子已经是背负的沉重的包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就是60岁到65岁之后，他们退休的这些人员，他们也几乎不缴税，但是他们的医疗负担，还有老年的看护，

0: 的负担是。
1: 无人机政策执行状况、预算运用与成果进行跨部门审查。
2: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张先生，民进党当局列出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草案，除了购买美国军火之外呢，还想自己发展军工。且不论他们是不是想从中上下其手啊，您认为呢，在台湾搞军工能搞得起来吗？
3: 台湾，我先下个结论啊，不管投入多少钱，也搞不出完备的军工产业体系。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从这个军工产业体系来讲，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经费的投入，而更多的还需要这种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个完备。因为一个高端的武器装备，它需要的配套工程是非常多的，而台湾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具备这样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你包括它一些导弹用的稀土等等，恐怕还要从大陆来采购，或者通过其他地区啊转着圈来采购，更别提什么芯片呐、啊，或者说是高性能的这种航空发动机啊，包括雷达呀、啊、等等。首先，台湾就不具备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整体的体系，所以它的能力有限，只能是小修小补，或者说呢制造一些相应的这个配套产品，可能还行。但是从整体军工产业来讲，那么台湾存在着巨大一个短板。另外，我们看到台湾的产业研发能力啊，相对也是非常弱的。不管是这种潜艇的特种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这个航空的发动机，包括导弹，包括无人机，从这些年民进党执政啊，在军工方面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比来看的话，那么这些高性能武器，台湾都存在着致命的核心技术的短缺。也就是说，大量需要从外部来购买，而自己没有这样的核心研发能力，这就极大的制约了台湾的整体的军工产业的发展。那么台湾呢，在军工产业方面还有一个啊自己相应的一个短板，就是呢它的大多的军事产品都采购自美国。从美国来讲，首先要从军火上赚台湾大量的钱，所以美国是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全部转让给台湾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呢美国为了呢能让台湾呢长期的依赖自己，不管是从这个经济效益上，还是从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上，也不可能给台湾核心的这样一些技术装备。台湾想打造自己的军工装备，可以说想成体系化，那显然现在基本上就是痴人说梦，既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更受到外部势力的百般的掣肘和制约，那显然投入多少钱恐怕都达不成效果。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去勉力为之，一个呢，当然营造出这种对抗大陆啊自身有实力的假象，还有一个完全是向美国输诚的一个投名状，获得美国在政治上乃至于军事上支持的这样的一种啊相应的保护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的这个相应的军工产业投入越多，对台湾的教育、经济、民生等等也就呢挤压得更厉害，让台湾陷入到不安全和危险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投入多少钱其实都是无用功，反而会害了台湾。
2: 谢谢张斌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北市鼠患议题，近期在岛内社交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台北市长蒋万安五号召开鼠害防治记者会，强调鼠患没有升温，呼吁民众不要恐慌，未来也会对台北市12个行政区进行大量的

0: 清理和消毒，并推出鼠类侦防师，协助民众进行住家灭鼠。
1: 请大家不要恐慌，救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化提出来面对老鼠的问题。上周中央卫福部食部长也两次说明，请大家安心，疫情没有升温趋势。
2: 跨局处开记者会，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要进行全市大消毒。
1: 接续年初我们做过的一次大清消，我们也将在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浮动源12行政区的大清消。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是全面灭鼠，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做。
2: 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强调，将从结构性的物理阻隔着手，从源头防止老鼠扩散。市府还推出鼠类侦防师服务，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申请。随着台北鼠患议题持续发酵，围绕该议题的政治攻防也日益加剧。中国国民党青年团指出，最近网上一堆绿营侧翼青鸟在疯传台北鼠患，引发民进党上下像苍蝇一样攻击台北市政府，结果搞了半天全都翻车，不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来栽赃，就是拿屏东果菜市场的视频来带风向。国民党青年团嘲讽，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儿。青鸟什么都吃得下去，当高雄凤山老鼠大摇大摆啃食猪肉摊，台南饭店空调孔露出老鼠尾巴时，民进党侧翼跟高雄市长陈其迈集体装瞎。中国国民党青年团批评，回顾赖清德在台南施政时放任登革热失控导致百人死亡，这种政治防疫的劣根性至今未改。有意竞逐台北市长的沈伯阳多提出一点务实的政见，如果只会放这些青鸟出来乱咬人，那比老鼠还可怕。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赖以任发文批评，高雄才是鼠辈横行，结果民进党却拼命把台北塑造成重灾区。为什么？因为台北不是他们执政，所以不停造谣，持续抹黑，制造台湾民众恐慌。只要能打击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关心的从来不是鼠患，是选票。针对绿营侧翼青鸟移花接木刻意操作鼠患议题，被称作岛内最强菜农的林嘉欣在脸书发文质疑，以前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就被设为条例送办，网络转发不实讯息也要严审，如今面对南鼠北送自导自演制造恐慌的民代与粉丝专业，请问办了哪一个了？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声援，因为是自己人，民进党怎么会办自己人？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赖先生啊，近来呢，绿营侧翼炒作台北鼠患议题翻车，遭批青鸟出来乱咬人，比老鼠更可怕。那么您如何观察民进党南鼠北送这样的政治操作呢？
3: 汉他病毒最近在台湾的新闻被炒热了，汉他病毒它里面的一个传染的媒介之一，那就是老鼠，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人就想从老鼠上来做文章了。那这当然首推一指的就是我们高度的去想象，谁代表民进党要来竞选台北市的市长，谁呢？那一位先生，他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直在操作认知作战的？他长期以来都透过认知作战这个四个字在台湾骗吃骗喝，结果大家一看，原来这么的笨拙，笨拙到可以的一个地步。我们看到突然间他就借由汉他病毒的媒介老鼠就开始在台北炒作鼠患了，结果他用的移花接木的影片被眼尖的人发现说，哎，不对哦，这个影片好像不像是台北的街头，大家豁然发现是台南的街头，是高雄的街头啊！刚好台南是民进党执政，高雄是民进党执政，大家发现说，哦，原来鼠患在高雄、在台南都是民进党的县市，他们把它移花接木，要栽赃抹黑到台北来，台北的市长蒋万安率领他的政府的重要的干部第一时间马上做澄清，大家豁然发现原来是这些青鸟跟这些搞认知作战的民进党的这些相关的人士在炒作这个南鼠北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被揭露出来了以后啊，台湾的人、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大学生简直把这些青鸟就笑翻了，这些青鸟恼羞成怒，那么就开始乱咬人。我们感觉到这些青鸟就有点点，应该给它换一个名称，叫做青鼠吧。
0: 谢谢赖元谦先生。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佳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五号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他并未排除冲突重启的可能。当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则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
5: The operation is over. Epic Fury is president notified Congress. We're done with that stage of it.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近期因美国试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与伊朗发生的冲突，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现在更倾向于与伊朗在谈判桌上会面。当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韦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军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在五角大楼表示，自由计划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
6: 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We're not looking for a fight.
2: 然而，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对此，一些伊朗媒体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像往常一样编造谎言。自二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严重扰乱全球航运，并对更广泛的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美国罗格斯大学中东问题专家托比·琼斯近日受访时指出，这场冲突是美国数十年来试图控制该石油富集区的帝国计划的一部分，但当前局势正使美国面临战略失败的风险，这预示着其霸权地位的进一步衰落。
7: Through an unprovoked assault on Iran, Trump has accelerated or at least clarified the real limits of American imperial power. He has hastened Americans' hegemonic decline, at least in the Gulf.
2: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0: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杨希宇先生。杨先生，当地时间4号，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而不到48小时，美东时间5号傍晚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那么，您如何观察美方在自由计划上所出现这样的态度反转呢？
8: 这个反转呢，跟着就源于这个所谓自由计划的制定啊，本身它的基础就是错的。特朗普政府呢，在结束了所谓史诗怒火这个大规模军事打击之后啊，那么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就是你提到的自由计划。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呢，它出于一个假设和一个政治需要。一个假设是什么呢？就是经过这个将近2个月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呢已经没有能力来同美国的海空军对抗。因此呢，如果美国的海空军这个大规模的出动武装护航，伊朗军队绝对不敢呢进行反击。这是建立在这么个假设，而这个假设基础上呢，那么他就遂行了他的一个政治需要，就是什么呢？他迫切的需要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的航运。因为我们都知道，海峡呢这个掐住了全世界将近20%的石油供应，所以呢美国迫切需要呢来打通海峡，防止这个油荒。正是出于那个假设，说你伊朗没有能力也不敢再打了，所以呢我就开始推出这样一个护航计划。但是事与愿违，那么在护航计划的第一天，那么伊朗不仅这个袭击了这个美国保护的这个商船，而且呢直接对着美国的驱逐舰发了3枚弹道导弹。那么有分析说呢是被美军拦掉了，也有分析说呢伊朗呢是一种有节制的带着节奏感的同美军对抗，就是说既不要把这个美军击沉引起这个扩大这个战火，但是又要阻吓这个吓退美军。所以呢他发了3枚导弹，但结果呢3枚导弹呢就是没有击中这个军舰，美国军舰，但是美国军舰知难而退，就没有通，本来想强行通过海峡呢就折返船头就离开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它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假设是错的，就是伊朗依然有能力而且有胆量去直接硬刚美军的这个海空军力量。第二呢，就是美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这个对伊朗的袭击，那么现在处在一个违法和不违法的这种边缘的灰色区。如果伊朗这个袭击美国军舰，美国军舰对伊朗反击，那么就会引起新一轮的战端。这个新一轮战端呢，是在伊朗的家门口进行的。那么美军能不能占到便宜，先不说，就是关键在于，那么美国国内的立法60天已经到，就是5月1号已经到期的情况下，他如果再开战端，就是他刚刚向通知国会说我已经终止了这个军事行动，如果再开战端呢，那么他不仅在战场上面对伊朗带来的麻烦，而且在国内呢要带来法律和国会带来的麻烦，反映出在军事上和国内政治上这个特朗普陷入了双重困境，所以他不得不暂时终止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
0: 好的，谢谢杨希宇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美以冲突的相关话题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杨希宇先生。杨先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的时候称呢，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对此呢，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则是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那么美伊对这场战争状态截然不同的定位，您觉得说明了什么呢？
1: 这个截然不同的态度呢，说明了两点。第一呢，就是伊朗在战场上并没有如美国所愿处在被打垮，恰恰相反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伊朗处在这个主动地位，

0: 在这个情况下，伊朗的基本的政治立场和底线就是什么呢？这场战争是你发起的，但是什么时候结束恐怕就不是你说了算了，不能说你把火点起来，火什么时候灭也你说了算，这肯定不行。所以说伊朗的这个立场呢，突出的反映了他一个民族自尊和一个在军事上的这个底气，就是说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是你这个美国说了算，而是我伊朗说了算，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对于美国呀，它的两手策略呢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就是虽然美国说现在终止了军事行动，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呢，美军现在继续在向波斯湾阿拉伯海地区呢调兵遣将，那么目前聚集的美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0,000人，甚至而且还在增加。这个情况下，客观上伊朗必须也做两手准备，就是战端重开的准备。因此呢，伊朗这个明确表示这个战争依然处在战争状态，一方面呢是表示自己的民族自信和国家尊严，就是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是我伊朗说了算。第二呢，就是根据实际情况，伊朗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必须针对言而无信的美国做好呢战端重启的准备。所以他表明了这样一个鲜明的立场。而美国呢说已经终止了，就是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内法律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打了一个多月之后呢，美军的这个从人员的疲劳度到这个弹药经费的消耗，使得美国呢不得不进行一个战略喘息。因此呢他用了一个词，就是终结了这样的一个史诗怒火。但这并不等于说美军已经放弃了战争选项。
1: 谢谢杨希宇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差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五一假期，福建聚焦闽式生活文旅融合消费提振，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200多项惠民举措，有效激发消费潜力，假日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1: 五一假期，福建精心打造闽式生活乐享五一文旅盛宴，叠加闽式福年热度延续、全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赋能、闽超赛事加持等多重利好，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假日期间，全省监测的4A级及以上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761万人次，其中深度文化游、沉浸式体验游成为出游主流，省外客源、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五一假期。

0: 一搜索热度最高的目的地第五位，福州跻身烟火五一甄选目的地榜单全国第三位，平潭登顶全国热门县域目的地榜首。
1: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平潭露营，白天是追着海风跑，晚上是追着日落，听着音乐吃着烧烤，感觉整个人都慢了下来。这种亲近自然的方式很有烟火气，
2: 正好赶上那个公交的一个免票免费的政策，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沿路看到有人去就是带三把簪，觉得非常的英气。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感觉咱们武夷山非常的棒，山美水美人更美。
0: 闽式生活热度持续攀升，观山越海、茶和天下、福地美食等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各地文旅新场景、新产品、新玩法加速迭代。依托田园休闲、古村研学、滨海露营等乡村文旅产品，小城旅游热度攀升。
4: 我感觉就好像是我是因为我江西的嘛，特别感觉特别神奇，很有意义。
0: 多元消费激发市场动能，闽超赛事燃动假日，全省各地持续推动文旅业态深度融合迭代提质，推出闽超观赛嘉年华、足球主题市集等系列配套活动，依托文旅惠民卡上线闽超专属福利。有关数据显示，闽超赛事前后，福州、平潭、龙岩、宁德、莆田等赛事举办地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92%。假日期间，五场闽超联赛热度空前，观赛人数近10万人次。五一追求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兴假日休闲模式。
5: 这边一边是我们的历史古街，这边是我们现在最热门的足球比赛，然后这里吃的也很多，感觉非常的奇妙。
6: 白天逛古民居，品农家菜，晚上沉浸式观赛，体育和文旅结合，特别的有创意，既感受了古村的独特魅力，又体验了赛事风情。
0: 夜间消费人气旺，五一期间，平潭、莆田、南平、龙岩、宁德等地夜游活动接连登场，夜间文旅消费全面释放。据不安全统计，全省15个国家级夜间消费集聚区接待游客7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5%，游客旅游总花费1亿9886万多元，同比增长7.6%。
7: 啊，奶奶的网游客也很多，我们的销售额也翻了一番。
8: 整体的流水的一个增长的话，至少是3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五一假日文旅市场火爆收官，充分彰显清新福建持续释放的消费潜力与广阔发展前景。福建有品牌将持续擦亮，文旅经济将持续向上向新。
9: 进入二季度，福建各大重点项目按下快进键，建设者们抢抓节点目标，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0: 总投资448亿元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现场 ，EOEG 装置已实现机械竣工，乙烯及其附属装置施工进度超过99%，收尾和调试工作正在推进中，建设者正加快攻坚进度，冲刺年内投产目标。
10: 这乙烯3G的安装调试是多工种协作的硬仗，涉及一系列高难度、高技术含量的作业。我们成立了青年突击队，为这套核心装置的核心设备保驾护航，确保万无一失。
0: 省重点项目连城紫金钴田铜多金属矿一期采选项目，眼下正进行铜金矿浓缩池、尾矿浓密池以及井下开拓巷道等项目施工。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将填补连城铜多金属矿精深加工领域的产业空白。
11: 在守住安全质量红线的同时，向着2026年年底高质量试生产的目标全力冲刺。
0: 莆田德豪制造股商贸城项目也已进入施工尾声，目前这个项目已有7栋主体建筑顺利封顶，预计6月中旬实现主体全部完工。
12: 在不扰民的情况下，我们是加班加点的，希望加快进展，尽快入住。
0: 省重点项目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300多名施工人员卯足干劲儿抢抓工期，
13: 正在组织主体及地下室的建设，力争7月份完成首栋封顶，12月份全面封顶。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区域标杆科创中心，助力晋江完善科创生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科创竞争力。
9: 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福建各地高速服务区景区充电桩持续满负。

0: 和运行，充电保障成为假期服务重点。厦门启用绿色低碳的新装备新方案，筑牢假日出行电力支撑。
1: 在厦门龙觉东高速服务区，32台充电桩24小时不间断服务，保障持续供电的关键是这台氢能源应急发电车。氢能源发电车以氢气为燃料，通过燃料电池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发电过程仅产生水，实现零尾气、零噪音、零碳排放。同时，发电车具有10秒内一键启动并网发电及超长稳定供电等优势。
2: 这部氢能源发电车如果全部加满的话，可以实现续航72个小时，是我们传统柴油发电车的6倍，从接入到恢复供电全程不超过30分钟，响应速度比传统发电车快4到8倍。
1: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近期还在省内率先引入智能感知与决策系统，24小时实时监测电网，实现主动感知、智能研判、高效处置。厦门大力推进氢能源产业布局，目前全市已建成投用一批氢能综合功能站，电网侧氢能应急装备规模位居全省前列，氢能保电场景从城市核心区延伸至高速路网、交通枢纽、重点景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厦门零碳保电模式。
3: 我的祖国音乐文化艺术数字周暨 IP 联合大型沉浸式新场景公益活动发布会近日在泉州举办，探讨数字化时代音乐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新路径。现场推介我的祖国音乐文化艺术数字周影视剧选址合作、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思会客厅等6大重点项目。这些项目落地泉州后，将深度联动城市文旅资源与社区民生发展。
4: 我们会依托文化数字 IP 的优势，盘活乡村的资源，带动百姓就业，助力产业的增收。
5: 未来我们也会以规范正能量的旗牌群众文化，用数字化丰富百姓精神文娱生活。
3: 现场还启动2026福建郭圈社区惠民型烧烤龙虾啤酒节，以多元场景激活文旅新消费。
0: 来看一组资讯。
1: 厄瓜多尔是我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据厦门海关统计，中厄自贸协定实施2年来，厦门福州海关累计签发中厄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1966份，享汇货值突破9.17亿元，涵盖汽车零部件、石材建材、卫浴洁具等多个优势产业。我省自厄瓜多尔享汇进口的货值达12.15亿元，累计减让税款1690万元。据海关部门统计，一季度泉州海关共监管进口远洋捕捞渔获2.72万吨，同比增长5.04倍，捕捞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泉州远洋渔业逐步形成从简单的捕捞加运输到捕捞加运输加加工加出口的远洋渔业经营模式，并不断向规模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省文旅厅消息，沪闽两地文旅部门将携手推出5条跨越海峡一城多站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小三通海上航线，串联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文旅资源，双向引流，玩转两岸旅游市场。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展示科技成果，解读科技政策，解决融资难题，创投新势力第五期节目将目光投向商业航天。当前中国的商业航天正在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在这个蓬勃发展的领域，有两位领航者正以自主之意绘制着中国人浪漫的航天梦。北京开运集团商业航天太空交警，构建天地一体化太空态势感知体系，为中国太空资产绘制自主导航地图。湖南揽月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航天的隐形冠军，推动卫星资控系统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助力卫星发射降本增效。
8: 你好，我是揽月机电杜金榜。
9: 你好，我是开运的康瑞金。
7: 他们将如何在星辰大海中破浪前行，走远而艰辛的路，而始终助力航天梦照进现实的兴业银行，又将为这两支问鼎苍穹的团队定制怎样的星际金融推进器？答案即将揭晓。

0: 创投新势力由兴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兴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科创节目《创投新势力》，我是主持人诗媛。陪伴我们节目的兴业银行吉祥物新福龙呢，今天也将和我们一起点亮科技之光，共赴创新未来。在这样一个聚焦前沿、共谋发展的美好时刻，我也非常高兴地为大家来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嘉宾，他们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专家何国金教授、汉能投资执行董事林汉华先生、兴业银行战略客户部总经理郭秋军先生。欢迎三位嘉宾，也非常期待一会儿呢能够听到嘉宾们的分享。当前航天科技正成为我们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领域，怎样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自主可控的航天产业链，不仅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努力的目标，也为广大航天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开运集团就是这样一家专注于航天领域信息化建设而发展起来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一次我们的探访团来到了北京，来看他们发回的实地探访短片。
2: 今儿开始降温了，挺冷的。
3: 是，我今儿还特意夹了一件厚衣裳。
2: 你已经适应这边的气候了吧？
3: 对，我来北京一毕业十多年了，已经适应了。
2: 那您今天要带我去认识哪家企业？
3: 这是一家太空里的交通指挥员。
2: 太空里的，也就是说它不管地上的交通，只管天上的。
3: 是的。
4: 哎，汤总好。
2: 汤总你好，我是李乔。
5: 我们这家企业做的事情是绘制太空地图，我们通过这个建立天体一体化的太空观测系统，绘制出了一个太空的这种导航地图，为发射卫星啊、太空旅游啊、火箭发射等等这些太空活动啊提供导航。这些就是我们在全球铺设的一些站点，天上的还有星，所以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观测网络，这样的话才能够将太空上的这个物体监测的清楚一些，就是要把这些十公分啊以上的物体呢，它的飞行的实时的位置，我们要能够给它清晰的标注出来，就相当于太空的导航、太空的高德一样。
3: 其实这个系统啊，就是迈入太空交通指挥的第一步，精确感知，为的呢就是拿到最全最及时的交通数据。
5: 对对。
2: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系统？
5: 未来呢，我们在太空上会有很多的经济活动，你要有活动你必须要有导航，就跟我们地面是一样的，所以这些都其实是在做整个太空经济也罢，或者说做航天的产业的一个基础设施必备的一个条件。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里相比国外呢还是有些距离，他们起步很早，我们呢这几年是呈现一个奋起直追的一个局面。我们现在在太空上的整个这个边牧导航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否则的话你到天上那你就抓瞎了。未来我们肯定是天地一体化，通天地海，都要把我们整个的全球的观测网络要建立起来。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全球可能要铺几十个站，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太空导航定位的整个完全的自主可控化。这就是我们发的这个国内商业第一颗的态势感知卫星，它就是天上的第一颗商用的看星星的星。
6: 因为这个卫星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7: 是是。
5: 我们再造六颗星，因为一颗星不够，你总共要造100多颗星，它要形成一个星座才有能力。
2: 这个上面屏幕上显示的是这个卫星的运行轨迹吗？
5: 对，这就是开运一号现在在太空的位置。你看，这不是就在南极上面吗？
3: 这像个毛线球的是什么东西？
5: 你看，类似于像这个，就像麻团一样的，这个就是所有的马斯克的星，他已经把地球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了。他现在大概有8600多颗星。
2: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这么多的星，它们不会相互碰撞吗？
5: 会啊，很有可能。你看。 前几天这个小碎片十公分以下的撞到了我们的载人航天飞船了嘛，啊，然后他们用机械臂从外边看到了，最后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裂痕。
2: 那现在这种情况没有预警吗？
5: 有预警，但是呢这个太小了，我们都没有看见，它是十公分以下的，应该是非常小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用人工智能和软件的方式去解决。嗯，咱们移步到大屏上去给你介绍。
2: 好，
5: 这个可以叫太空交通管理大厅了，这是看全世界的所有的星，不是光我们自己。你看每一天它的这个碰撞的事件和可能性都会在整个这个大屏里面得到
2: 展示，都显现。
5: 这 Starlink 两个星在交汇，对吧？这是一个珠海的欧比特的星，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就要交汇。
2: 哎，下面是2公里的预警。
5: 对啊，
2: 2公里我觉得还是挺远的呀。
5: 但是在太空，你想想，一秒

0: 一秒钟就是7点多公里，那就是一秒钟的事儿。它马上快交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它预见。所以我们把这个交通的整个这个信息会给到人家卫星业主，相当于人家是自己开人家自己的车嘛，人家自己就去避让了。
1: 我们呢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
2: 因为这个还是挺难的。
1: 我明白了，就是天上所有的卫星其实都是你们的自然客户。
0: 对对对。
1: 那这些数据除了做这件事情以外，你们这些数据还会提供给谁呢？谁还会需要这样的数据呢？
0: 院所、高校、海关、自然局很多。
1: 学校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数据？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叫天选计划，我们在全球要找100所比较好的高校，给他们一起建立太空实验室。我们现在整个太空经济比较热门，而且呢，大家都特别希望能够培养一些这种航天的这种人才。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喝喝茶，坐坐。
1: 邓总，我刚才注意到这个摆在很显眼的位置，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跨服一号，这个是我们参加的国家的一个重大一个工程，它是整个太空的太阳的这个磁暴啊什么的，整个就是相当于太空的环境，我们国家对这个也很重视。现在咱们国家有1000多颗星嘛，我们大概有300-400颗星都是我们在管理啊，在维护。最早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国家需要啊，当然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市场也很大。5-6年前吧，所以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转型了，转型到这个非常垂直而先进的赛道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做到国内国际的领先，同时在这个领域里能够给国家包括全人类能够提供一些更多的选择。我们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那即将来到的整个大航天时代，那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否则我们就落后了。
1: 未来到底在哪儿呢？汤总啊，已经写到了这张纸上。
3: 在开运联合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我们有着丰富的资源包为他加油助力。
1: 他到底会不会获得我们的资源包？我们在福州的路演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开运集团，开启好运。
5: 那未来在哪里呢？在 VCR 的最后呢，康总还给我们卖了一个关子。我也想来问问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啊，三位觉得未来在哪里呢？
6: 我觉得可能未来更多机会是在这个我们资本市场，因为刚才 VCR 也提到他们要发射100多颗卫星，那这里头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资本的投入。
7: 我好奇的是开运是怎么去拿到这些数据的，特别是这些运行轨道的一些数据。
5: 那等会儿最后答案是什么，咱们再一起来揭晓。掌声有请康总。欢迎，欢迎您，欢迎来到福州，来到我们的创投新势力。刚刚呢，因为在短片里您给咱们留下了一个悬念啊，这一幅字呢被我们的摄制组提前带回到了福州，我们也已经装裱好了，接下来就来揭晓悬念。来，有请康总。卷轴展开，答案揭晓。
0: 未来在地球以外。
5: 康总，能和我们解释一下吗？它有怎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0: 这其实是我们在办公室里大家都看到的，出现这个频率最高的，这也是我们企业的 slogan。 我们现在已经，人类的活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在地面了，已经在地月空间甚至更广阔的这种宇宙当中，所以我们认为呢，我们人类的未来也在地球以外。
5: 这绝对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未来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把舞台和时间都交给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开运集团的故事。
0: 我们有这样一群人，从小就喜欢看星星。我还记得在1984年的一个秋天，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群小孩子晚上呢躺在那个麦垛上，看谁数得多，看谁看得清，谁的眼力架就是最好的。不知不觉很多年过去了，2004年的时候，那也是在一个晚上，我们爬到了香山，看到天上也有很多的星星。那一年也是我创业的第一年，也是我刚刚开始迈入到航天的这个领域。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在这个行业里

0: 已经到了22个年头了，这22年来呢，我们走遍了全国的山山水水、全球的荒漠、戈壁、雪山，很多地方。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去实现我们太空导航的精准的定位和我们数据的丰富性。 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 ，AOE 的太空的导航定位系统，实际上是整个这个航天的基础设施。我们起了个名字叫“星汉计划”，就是要在全球建更多的眼睛，在天上发更多的卫星，然后让我们这种导航技术，让我们的定位系统能够为我们全人类服务。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所有的人。 能够关注航天这个领域，它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离我们老百姓很远的这么一个行业。实际上，它已经完全的渗透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你打一个车，你其实在用的是北斗的导航；你打电话，实际上就在用我们的卫星的通讯。你看到的山川湖泊、山山水水，都是用卫星的遥感能力去丈量出来的。所以，卫星。
1: 太空、航天已经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当中了。我也殷切地希望我们所有人给这个行业投入一种宽容、关注和鼓励的目光和支持。谢谢。
2: 谢谢，
1: 非常的感谢康总为我们带来了很精彩的分享啊！今天我们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也要听听他们怎么说。
0: 我个人的理解，星汉计划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工作，就是数据采集体系。我想了解的是，星汉计划它采集体系建设它的核心业务、它的驱动逻辑是什么？您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3: 好，星汉计划呢，是我们取自于曹操的一个诗，叫“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诗句。星汉计划呢，其实。 是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观测网，它其实要用很多的手段，雷达的啊，这个无线的，还有光的，还有星的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柔和的技术。最终呢，我们其实就是想把太空上的所有的目标物能够分辨得清清楚楚。我们现在达到的能力是10公分，啊，大概是5公里左右的大概这个距离的这个误差。 所以我们还希望在建立更多的这种阵列和更多的手段，甚至以后达到厘米级的都有可能。
0: 你的星汉计划目前建设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取得的一些核心成果是什么？下一步重点工作在哪里？我们现在达到的能力呢，已经基本上把现在地月空间的所有目标呢，全部都能观测下来。
2: 但现在呢，
0: 我们需要提高它的实时性、更新的实时性啊。我们现在是一天一更新，我们希望以后每秒钟都有新的更新啊。
4: 所以现在地面的观测网建了大概多少个卫星？大概发射了几颗了？
0: 其实我们现在是发了一颗，现在第一颗这个泰式感知星每天都在传数据，在这个6颗可能还要再发射了。我们总共要发射100多颗。
3: 作为一个初创公司的话，怎么去把这个资金跟这个发射卫星的这个节奏做一个同步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呢，干了时间比较长，20多年了，所以我们有上千个客户。这样的话，我们有自己的营收一部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将我们的数据呢进行了资产化，一部分通过我们的商业行为变现卖出去做场景做应用，这就我们有现金流有利润，然后做一些融资。 刚您也提到，就是说咱们目前可能有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数据资产去实现一定的商业模式。那回归到咱们本质的这个商业逻辑或者模式来说的话，能否也请您给我们再展开讲讲咱们的商业模式这一块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有几种形态，一种呢其实就是我们去卖数据，就相当于你们来的时候，滴滴啊什么的这些导航，那就是北斗给这个高德卖数据啊，这就是数据的销售。 还有一种就是输出服务，刚才看到的VCR里边一些碰撞预警、过境预报啊，还有态势感知，这些其实都是输出的服务，而且这些服务都是全球化的，它是实时的，它是你每时每刻都需要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天选计划，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增长点。我们跟全球的这个高校在合作建立太空实验室，国内的有50多所高校，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 前沿技术的研发，我们知道啊，大投入呀，周期长，尤其是回报不确定性特别的强，所以呢，对这个资金的这个现金流的管理啊，要求非常的高。咱们公司呢，在整个研发资金的整个的统筹规划和我们现金流的动态的平衡上面，我们是否面临一些挑战？
0: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行业现在还处于一种投入的阶段，现金流的确是持续吃紧的。我每一天都要看我的现金流量表，那都是一毛一毛抠出来的，不怕你们笑话，我到现在从来几乎不坐头等舱，也不坐什么商务舱。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就是秉承着我们就是做阳光下的生意，坚持长期主义，艰苦奋斗，持续创新，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1: 这个敬佩啊，我们康总的创业者精神。前沿技术的这样的产业啊，国家呢这个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包括我们兴业银行啊，我们呢对科技金融啊深耕了很多年，也一直致力把它打造为我行的第四张名片，建立了一套市场中呢非常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服务体系。我想请教康总啊，对兴业银行呢，我们的产品服务呢，有哪一些好的建议？
0: 其实我认为兴业银行作为一个商业银行已经做得很好了，实际上我们作为经营者是能够深刻感受到的，你们非常的灵活，而且呢你们也敢去做一些很多的创新。卫星的核心的核心实际上是数据，我们把星打上去干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有数据的交互，让数据体现出来价值。因为现在完全的数据资产化还没有真正的跑通，还需要我们的金融机构能够给我们一些更多的一些这个支持。
2: 前沿科技的崛起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产学研资协同发力、同频共振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有请康总到台下稍事休息，谢谢。
0: 其实我觉得今天讲的还不行啊，我还没达到我的那个有一些这个专业性的一些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再太多呈现，是吧？你们说的太专业呢，可能用户也听不懂。他第一次听 TRE， 他估计过两秒钟就忘了，对吧？反正我来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要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普通的人，你多多少少对航天关注一些吧，是吧？
2: 欢迎屏幕前的朋友们扫码了解星火科技。如果呢，您有科技金融融资等需求，可以扫码登记相关信息，兴业银行将指定专员与您沟通。我们将从扫码并登记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在下期节目中进行展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3: 上期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许多企业的关注和点赞，星福龙给大家展示一部分吧。他们是徐州徐工集团、爱意西中国环保科技、浪潮集团、北京乐普医疗器械、上海清风能源、深圳淘淘科技、北京微构工厂生物技术、上海元极微电子，欢迎大家积极扫码参与哦。
4: 创投新势力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创投新势力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2: 欢迎回到创投新势力，我是诗源。接下来要继续进行企业的探访，同样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湖南揽月机电，一起来看。申科你好。
5: 揽月你好。
2: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会怎么介绍揽月？
5: 商业航天领域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在他的帮助下呢，已经有200多颗卫星在遨游太空。最关键呢，他们有一群创业团队，脚踏实地，攻坚克难，才打通了这条上九天揽月的通途。
2: 被你这么一说，我现在非常想看一下这一群勇敢的航天人，走吧。
5: 请。
6: 欢迎两位来到揽月空间。这是我们这个已经服务252颗在轨运行的卫星，它基本上覆盖了全场景应用，有通信、导航、遥感、空间科学实验等等。比如千帆星座，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正在布局的低轨互联网万科星座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这一款，这就是我们目前国内低轨卫星用的飞轮最大的型谱，就是支持我们服务于我们未来手机之联巨型星座应用的。以前这种大飞轮至少500万一台，一颗星装4个有2000万以上了，我们要把它做到原来的1/10以下的，这样才能够支持更多的卫星上天，织就更密的网，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和民生。
5: 党的15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国家队也提出了建设3个万星星座计划。哦，
2: 这是个非常好的前景啊！
6: 机遇前所未有，我们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揽月团队10年磨一剑，已经形成迄今为止全球型谱最全的系列化卫星反作用飞轮，从服务1公斤级的小科学实验卫星，到2吨级的手机之电卫星，可以说是全覆盖。
2: 杜总，请问一下，你们的产品在卫星上面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6: 一般卫星上装4个飞轮，3轴正交的磁力仪器，实现卫星的精确的姿态控制和调整，它就像卫星的手和脚，让它精准地控制卫星的方向。
2: 最中间的这一块是什么作用？
6: 这个是这个卫星智能姿态控制组件，它是把刚才说的这些卫星姿态控制组件集成到一起。
2: 哦，它其实相当于是人类的大脑一样。
6: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填补国内空白，也是得到多家卫星总体的特别认同。我们再跟人工智能加进去，可以实现卫星姿态控制的在轨自学习、自适应控制，可以更好的适应未来万亿颗星座自组织组网。哦，
2: 那所以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就是我们的朋友圈。
6: 是的，是的，我们的客户目前已经累计服务71家卫星总体，用户覆盖率实际上细分市场已经超过80%。目前围绕这个核心技术，已经申请知识产权290多件，牵头制定了国家行业标准，包括多件欧美发明专利等。
7: 所以它这个市场占有率是高的，到了70%。
6: 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线，这是我们的精密工程部飞轮结构件在这里完成超精密加工，工艺设定好之后它就全自动。我们现在已经上了 MES 系统，未来可以实现智能化。我们揽月产品为什么能够迅速打入市场，得益于它轻小型化设计，同样控制能力的情况下还能比别人小一半轻一半，节省了大量的发射费用。这里是我们的精密检测中心，它的测量精度可以达到2-3微米。微振动是现在精密遥感卫星，特别是巨型星座建设最为关注的一个指标。揽月团队的飞轮微振动移植方面，我们有独特的技术，现在正在联合多家卫星总体，准备建一套飞轮微振动量化评估国家标准。我们所有的航天产品在入轨之前都要做热真空实验，它是要模拟考核太空真空环境下骤冷骤热对产品的热冲击。这里是卫星姿态控制的一个半物理仿真实验系统啊，就是模拟卫星打到天上去，它的姿态控制这一块怎么真实的运转。这是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可以带快速智能调频的气浮实验系统。为了实现批量自动化、信息化，我们自主开发了飞轮综合实验智能测控系统，可以实现多台设备智能化控制，质量高度可靠，这是生命线。我们的愿景是致力于成为卫星反作用飞轮全球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揽月空间技术园区为行业即将到来的爆发做好了产能准备，可以具备年产2000颗卫星飞轮的产能保障条件。
5: 像您之前所说，我们要像坐汽车一样的坐卫星，坐飞机一样的造火箭的这种全自动和大体量的生产准备的。
6: 是的，是的，我们是坚信这个商业航天已经进入加速期。 们有幸赶上商业航天这个大潮，给了我们一个民营创业公司参与微型核心部件研制的这个机会。我们是一腔热血，我们崇尚荣誉，就想做一点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尤其是做国家需要的精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1: 我们坚信未来一定可期。
8: 我们以战士的坚韧攻坚技术为民族高端制造冲锋陷阵。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揽月机电创始人总经理杜金榜先生登台，有请。欢迎您，杜总。
9: 主持人好啊。
2: 大家都对您的创始团队还有您的这个创业的故事非常的好奇，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小小的分享一下？
6: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老师。揽月团队是一个自主择业退役军人博士团队，从创业开始，我们婉拒了上市公司5000余万的投资，我们自己拿出安家费，又问同学借了钱，从地下室车库里开始创业。创业之初，连家具都是从二手市场淘回来的，我们就想逼逼自己，非常荣幸也非常幸运，我们的第一单小微型这个核心部件把这个东方红一号送到天上去的国家队，当时市场上没有，知道揽月团队有这个能力，把这个机会交给了我们，我们也算是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最后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也算是把我们引导到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赛道上，可以说这一路走来非常幸运，也非常感恩。
2: 那其实呢，也要感谢您和您的团队啊，谢谢当年你们逼一逼自己的那个狠劲儿啊，让我们对太空、对未来的这个梦想的触摸是不断的在靠近。那接下来呢，杜总，我就要把时间、舞台交给您了，请您开始您的演讲，有请。
6: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做有工匠精神的航天追梦人，这是揽月人一直的坚守和追求。可以说经过这个8载耕耘，砥砺前行，揽月已成长为微型制造核心零部件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已累计交付了2600多台套产品，在轨服务了250多颗星，细分市场用户覆盖率超过70%，连续5年实现80%复合增长，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市场方面，非常有幸得到了微型总体的信任和支持，已为60多家总体提供产品配套服务。在创新设计方面，我们引用成熟工业技术加航天适应性改造，兼顾工业产品的高可靠、批次一致性。这个我们一直坚持用货架化产品价格为总体提供量身定制服务。我们通过规模化量产，可以持续降低生产管理成本的分摊；通过多用户、大批量迭代，持续降低研发成本。另外，在产品生产、制造、研发等全流程引入自动化、智能化，包括人工智能，提高生产测试效率，在同样条件下大大的控制成本。我们建立了全链的产能保障条件，从多个维度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这个护城河。总之，我们继续聚焦专精特新，致力于成为微型关键部组件细分领域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技术服务金牌供应商，是揽月人的不懈追求。
2: 谢谢杜总带来的分享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和嘉宾来互动的一个环节了。那何教授呢是我们航天领域的专家，您有什么想和我们的杜总来进行交流的吗？
7: 因为卫星的种类非常多，姿态控制的精度要求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我想了解的是揽月机电怎么来实现这些不同产品的一个批量化的一个生产，那背后的链条和生态是怎么建立的？
6: 我们作为这个关键单机的专业制造商，那必须得满足全场景应用，从
9: 遥感、通信、导航、科学实验必须全覆盖，这也是我们一个执着吧。从从事这个行业开始，我们就对标国内外有的，还有国内外现在没有的，市场现在需要的，我们一致坚持提前研发、提前储备。航天要讲究继承性，不同型谱之间我们也是尽量继承的，比如控制翼可能只是功率器件的不同，结构方面也在不断的统型化。
7: 前不久国家航天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商业航天司。杜总，站在您的角度，你觉得对于完善商业航天管理体系这个方面继续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9: 我认为这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重要阶段，它标志着我们国家商业航天产业从早期的野蛮增长到今天国家层面上的主动规划、主动谋划、主导发展这样一个新阶段。一个是创新监管模式，第二个就是引导像咱们兴业资本这样的耐心资本为产业赋能，真正形成一个国家队引领创新、民营队冲锋陷阵的这样一个局面，共同推动商业航天产业更好地迈入黄金发展期。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2: 林总，您是资深投资人，您和杜总之间有什么想要进行交流的吗？
10: 我这边其实更琢磨的是咱们公司名字，这个可上九天揽月，那下一句可下五洋捉鳖。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目前其实已经实现了在九天揽月的这个事情，咱们的业务是否也会在地面，比方说一些深海领域里头会有一些应用的？
9: 揽月的发展我们一致坚持稳中求进，可以说是碎步快跑，既坚持专精特性，也是同心多元化，包括在火箭上、在无人船减腰上面也实现了飞轮的拓展应用，包括咱们这个生活中家里小孩玩的平衡车里面实际上就是个飞轮，如何把它做得更便宜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10: 对，这个场景还是非常多的。然后另外也想请教一个行业格局的问题，如何去保持咱们在这个细分领域这个70%位置呢？
9: 其实我们一致是既保持战略自信，同时也如履薄冰。我们这个一致讲我们严控三大风险，一个是质量风险，产品的质量是生命线，第二个都是团结风险，革命事业靠团队，这蓝月坚持一群人一件事一起拼。另外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风险，我们从创新驱动、产能保障提升，以及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的引入，包括市场端，因为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比较高，替换代价比较大，我们贴近总体，在产能保障方面提前储备等多个维度来提升自己。可以说对飞轮姿态控制我们形成了个强大的专利保护群，后面谁在做这个大概率会触犯我们的专利保护。
10: 明白。
1: 科技和金融啊，这个应该讲互相赋能啊，包括这个产业和金融也一样，互为倍增器，互相能有放大的效果，应该讲是鱼和水的关系，相互促进。杜总啊，您作为这个硬科技的这个创业者，硬科技投入大啊，周期长，回报不确定，所以金融需求往往和其他的确定产业不太一样。在这方面呢，您对这个金融啊、银行，包括对兴业银行啊，还有哪一些期待？
9: 首先是饮水思源，感恩相助啊，在创业过程中，无论咱们兴业银行和兴业资本，实际上是给揽月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包括刚刚结束的新一轮融资也是咱们兴业资本可以说是共同领投的。确实我们讲三军为行，粮草先动，我们期待银行也好，资本也好，发挥咱们在团队巨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给我们除了金融之外的更多的比如市场资源、信息，包括人才团队建设等等各方面的赋能和支持。谢谢。
2: 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互动，谢谢，谢谢杜总。
9: 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咱们东南卫视创投新势力这个栏目的录制，也是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栏目组
6: 兴业银行对揽月的鼎力支持，深刻感受了金融对硬科技，特别是商业航天新质生产力的鼎力支持。
2: 欢迎屏幕前的朋友们扫码了解星火科技。如果呢您有科技金融融资等需求，可以扫码登记相关信息，兴业银行将指定专员与您沟通。我们将从扫码并登记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在下期节目中进行展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4: 创投新势力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创投新势力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2: 欢迎回到创投新势力。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创新之路离不开产学研投经的深度融合与合力护航。那么此刻呢，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康总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下面要有请我们兴业银行战略客户部总经理郭秋军先生与我们的两位企业家进行进一步的对话，有请。
1: 各位一个问题，康总，我们开运公司呢启动了 IPO 的这个上市筹备的工作，首先预祝啊我们能够顺利啊登陆科创板。我想请教您啊，怎么通过建立一套长效的激励机制啊，来确保上市以后呢，哎我们的企业继续保持这个强大的创新动能和市场竞争力。
0: 在我看来 IPO 可能也就只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成人礼，我们要做的可不只是为了 IPO， 我们在做星辰大海的事嘛。所以 AOE 这件事情替代 TRE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已经干了20多年了，我们再干20年又如何？所以内部的这个激励呢，实际上我们已经非常现成了。
1: 好，感谢康总的精彩分享。下面我想请问一下杜总，这个刚才大家都在说商业航天未来几年啊，这个市场需求可能会有指数性的增长，对吧？揽月机电在下一代的研发布局啊，产能的布局扩张，包括国际化的这种拓展上，我们的资本的规划啊，是否呢已经为您的公司留够了充足的燃料或者缓冲空间？
6: 好的，确实面对这个未来呈几何指数增长的爆发式增长，除了我们销售产品持续补充血液之外，也在咱们金融的加持下，无论是银行的授信、国家发改委的支持、科工局的专项贷款支持，以及咱们这个 Pre 融资的投入，实际上是准备了充足的燃料。但是确实在资金的效率，包括使用结构，这个债也好股也好，它的比例联动的，这确实我们管理层在不断权衡和考虑的问题。谢谢。
2: 想问问郭总，您觉得您收到满意的答案了吗？
1: 不知道问到点子上了没有，但是我很满意啊。
2: 非常的幽默啊。科技是引擎，金融是活水，兴业银行为开运集团和揽月机电量身打造了专属的星火科技助力包，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为您来揭晓答案。
4: 创投新势力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创投新势力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2: 欢迎回到由兴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科创节目《创投新势力》。下面呢，我们马上进入星火科技助力包的揭晓时刻，有请郭总，也有请我们的康总和杜总一同来到舞台的中央，有请三位。
1: 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和不同发展阶段，经过前期的周密调研、星火科技观察员实地的探访，以及兴业银行集体评估，我们一致决定为开运集团和揽月机电提供专属的星火科技助力包。现在有请主持人来宣布。
2: 好的，在此呢，我谨代表兴业银行来宣读北京开运联合信息技术集团获得的星火科技助力包，总共有6项，除了授信支持以外，还有全生命周期资本市场服务，面向企业高管、核心科研人员及骨干员工的员工服务，资产管理服务、跨境金融服务以及品牌宣传助力。
0: 我非常感谢这个兴业银行啊， 他们会关注我们家企业，我们也会持续的去把我们这个企业做好。兴业银行是银行业的一个龙头，我们呢也算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小龙头，我们得做的像科乐龙头那样的一个品质的企业，才能配得上这样的一个龙头。
2: 紧接着我要代表兴业银行来宣读湖南揽月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的星火科技助力包，总共是五项，除了授信支持之外，还有全生命周期资本市场服务，配置投资顾问加理财经理专业团队的员工服务，财资管理服务，以及品牌宣传助力。祝贺两位。
6: 感谢兴业银行对揽月发展的综合这个金融包服务，这也是金融对科技，特别是硬科技的大力支持，必将助力揽月更高质量的发展。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2: 恭喜我们的两家企业，掌声送给他们。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份助力包不仅仅是一份认可，同样呢，也是一份陪伴成长的承诺。在这里呢，也是祝福开运集团和揽月机电在航天追梦的路上可以飞得更高更快。在此呢，也要感谢今天所有嘉宾朋友们的分享，同时也要感谢观众们的持续关注。今天是大年初四，现场的嘉宾朋友们给您拜年啦！
11: 马年起新城，开运联合祝您事业腾达，
9: 马驰万里路，揽月机电愿大家未来共腾飞，
7: 马跃苍穹，遥感会山河，科技之眼祝您新春会达，
10: 马到功成，汉能聚财，投资赋能，祝君富贵盈门，
1: 骏马奔腾，自创辉煌，兴业祝您财兴业旺，
8: 马年吉祥，万事如意，新春快乐！
10: 新年好！
1: 新年好！
10: 新年好！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

0: 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感谢你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谢谢。

孝常年，家正国兴。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
0: 靠
1: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
0: 复赛，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复赛。
2: 妙呀！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

0: 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0: 提起咱福建的水产养殖啊，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那今天呢，让我们走进两个养殖小故事，一个是跨越山海而来的澳洲国宝，另一个呢是打破地域限制的北方真味。通过他们呢，来看看福建人是如何通过敢拼、敢闯、敢创新的劲头，来开辟出渔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这里是南安丝路农业的养殖示范大棚啊。提起渔业养殖啊，可能我们大家想的都是一些池塘养殖啊、网箱养殖啊等等这些。像这种养殖桶的养殖，您见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哎，梁总你好，你好。那个像我们这种为什么会用养殖桶养殖啊？
1: 首先应该说养鱼先养水，养水先养菌先养藻。那么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可控式的养殖模式，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养水。那我们用这种模式，它是完全属于人工可以控制，水循环动力，它可以实时在线、实时监测，模拟整个鱼的生态。
0: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国宝鱼，莫瑞鳕。
0: 莫瑞鳕鱼哈、啊，哇，我看都非常大呀、啊。
1: 是，这个是我们后背的种源。
0: 种源哈。
2: 莫瑞鳕。

0: 鱼原产于澳大利亚莫瑞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肉质细嫩，肌尖刺少，受到高端市场青睐。
1: 2010年左右，我们去澳洲看到了这条鱼，我们在当地这个品鉴完之后，我们觉得这条鱼它的肉质非常的坚实，然后呢又是属于一个淡水鱼当中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条鱼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市场应该是非常庞大，所以我们是关注了这条鱼。几十年的这
0: 种，要在国内规模化养殖莫瑞鳕，掌握种源是个核心问题，而要解决种源问题，模拟其生活的水质环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在与科研院所的深度交流合作之下，梁世哲团队通过鱼桶养殖的方式，以高科技精确控制水质条件，然后通过基因选育完成了人工繁育的技术突破。
1: 真正自己做鱼种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开始实现，因为这条鱼它首先它要有一个时间周期比较漫长，那我们的一批一批就是一批一批的这个鱼的腐化跟一批一批的这个失败，从失败当中又吸取教训，那慢慢才完善这条鱼的整个的腐化的人工繁育的这个技术突破啊，对，攻关这个是比较难的。
0: 解决了育种的难题，梁世哲开始考虑在哪里落地这个项目。去年四月，泉州市在南安召开全市工厂化水产养殖现场推进会，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工厂化水产养殖发展三年方案五大攻坚行动，明确提出将工厂化养殖作为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之下，梁世哲和南安当地的投资方一拍即合，共同成立公司运营莫瑞鳕养殖项目。
1: 中国未来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应该是要做一个智慧渔业的升级，这个也是从国家乡村振兴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方向，走向智慧渔业，包括人工智能跟智慧渔业的融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讲环保，因为我们讲既要做产业的生态化，同时也要做生态的产业化。
0: 那么莫瑞鳕养殖这个项目的生态化是如何体现的呢？
2: 我们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养殖过程当中的水，
3: 就是我们这个养殖桶里面的
2: 是
3: 尾水，
2: 尾水它经过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一个调节池里面，到一个调节里面再给它抽到这个一个蔬菜。
3: 这个水就是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处理完之后的尾水，从那边进。这边所有的蔬菜的都是这种水培的哈。
2: 是。
1: 把鱼产生的粪便，包括饲料的残食，它产生的这个氨氮，转化成植物的这么一个的无机盐，进行根系的吸收，达到水的净化。我们避开了用化学的方式去做一个排污，那我们是追求一个生态自然法则，所以我们打造的是生态循环的一个体系。
3: 现在正是春耕的时节呢，农户们嘛正在忙着插水稻苗，那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哈，我们刚才还在大棚里看莫瑞鳕的养殖，怎么会突然来到水稻田了呢？
2: 这片高标准农田我们从农户这边流转过来大概是在1100亩左右。
4: 目前来说我们计划是大部分种什么？
2: 今年种的是象牙米。
3: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莫瑞鳕养殖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这个项目叫做一稻共生就是因为我整个的养殖产业园区的养殖的水尾水到时候经过高级跟我的管道输送到我1000亩地这边来浇灌，养殖的尾水
3: 不会浪费
2: 不会浪费这样子我们进行一个水资源的充分的利用。
0: 鱼稻共生项目是这个养殖基地的重要特色，企业所在的莲塘村之前存在土地荒废的情况，在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成功思路根据自身的养殖特色流转了农户和村集体的1000多亩土地，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鱼稻共生项目。
5: 我们同时是把这个高标准农田整治再结合我们工厂化的养殖为一体的这个现代化渔业农业智能化这个产业项目，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是第一个是环保第二个是符合我们现在生态循环农业的大概念。
6: 温度啊，对鱼的一个鱼情。
0: 当前成功思路养殖基地已经全面覆盖数字化，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数字赋能的工厂化养殖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测水温、pH 值、溶氧等参数，养殖效率

0: 率大幅提升，精准投喂可节约饵料15%到30%，而生态循环水系统让养殖用水回用率超95%。
1: 作为工厂化养殖项目，我认为未来我们会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标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市场化运作的这个项目。
2: 看完了南安的末日鳕鱼养殖故事呢，我们来到了300多公里外的霞浦，在这里呢也在进行着一个类似的尝试。霞浦人通过大胆尝试打破了养殖局限，把北方的真味海胆搬到了南方海域。
3: 这个是我们那个养殖海胆的车间，对，这就是我们的海胆。这个海胆大概有4公分到5公分之间。
2: 4公分到5公分。
3: 对，大的有达到6公分，它的极限。
2: 它这个养殖多久了？
3: 这个我们养了6-7个月了。我们这个海胆叫做日本虾夷的那个中间球马粪海胆，是海胆中的劳斯莱斯，鲜度是最好的。然后它的甜。
0: 说起搞养殖的心得体会，卢慧珍滔滔不绝，就像个养殖专家。
3: 所以我们
0: 今年59岁的他，其实是在教师岗位上退休之后才接触到水产养殖的。
3: 其实，在
0: 2024年初，卢慧珍来到北壁乡养海参，从粉笔到渔网，从课堂到大海。陆慧珍从零开始查资料、跑海区、看潮水、学管理，风吹日晒，反复试错。他用教师的严谨与坚持，一步步走进这片蓝色战场。
3: 海参这个东西虽然整个过程这个比较漫长，但是呢海胆呢，我在这过程中发现呢，海胆它是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很难有机会，经常可以有机会，因为它是活物运输，海胆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那我想如果在霞浦已经形成了一个百亿的海参这个产值的这个产业链，那希望呢海胆呢也能落户在南方。
0: 在海参的育苗和养殖慢慢走上正轨之后，卢慧珍看中了海胆的巨大市场潜力。
3: 海胆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身体里面的EPA 非常高，对心血管帮助非常好。峡谷呢，海带非常丰富，水质非常优秀，而且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海带是它那个海胆最爱吃的食物，然后水质好，然后呢，一年当中我们有半年的时间非常契合这个去养殖这个海胆。
0: 很多人都知道，海胆是高端海鲜，市场价格常年居高不下，在全球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海胆传统上只在山东、辽宁等北方海域养殖，南方海域因为水温、气候、技术等多重限制，一直是养殖空白区。一直以来，霞浦很少有人养殖海胆。
4: 2021年的时候，我们海渔局就是水基站就已经开始着手，就是试验养殖这个海胆了。当时养殖的时候是3公分的苗进来的，3公分的苗呢，它刺比较硬，它会用梳的时候会刺伤这个围口膜，然后再用梳到地方的时候，在1个月以内，成活率只有20%。
0: 过去，霞浦海胆养殖主要有3个大问题：第一，运输成活率低，3公分以上海胆刺硬，运输中互相刺伤，成活率不到20%。第二，如果选用更小规格的苗种，运输成活率高了，但养出来商品规格小，效益低。第三，夏季水温一高，就出现大量死亡。教师出身的卢慧珍明白，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依靠专业科研力量。于是他寻求到科研院所和专业部门的支持，来自霞浦海渔局的指导员叶奇旺就是定点挂靠在这里做技术保障。
4: 今年呢，我们就采取了小苗提早1个月降温。本来海区它海胆养殖是23度，差不多是要11月多开始养的，但我们10月多降温就开始在这边养了。
0: 经过摸索，卢慧珍和叶奇旺最终敲定养殖方案，优选近2公分规格苗种，刺软不易受伤，运输成活率大幅提升，采用室内控温暂养，提前适应南方水温，严格把控海水流速、投苗时间、密度、饵料、日常管理的全流程，霞浦海胆养殖实现了零的突破。

0: 这个是今天切的这海胆，新鲜还没达到我们的想要的程度。然后这个海胆呢，对，你现在看一下这海胆，它颜色有深有浅，有的都带白的那个。那这个是它有的是公的，有的是母的，颜色深的这个很漂亮的颜色，这个就是母的。
1: 哇，它这个非常细腻哈，而且是微微的甜味哈，没有一丝的腥味哈，
0: 没有一丝腥味，对，
1: 还有一点回甘，是不是？
0: 对，
2: 在破解了养殖的地域限制后，2025年，卢慧珍在大连海洋大学常亚青教授的指导下，购进10万颗小海胆，开始进行大规模养殖。与此同时，新品种海胆的培育，卢慧珍也没落下。小李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教授于宗鹤的学生。于教授团队和颖瑞在海参与海胆育种方面是合作对象。此次来霞浦，小李要选取一定数量的海胆种源带回广州，进行进一步的新品种选育。
3: 像北方有一些像更低温的一个海胆，它们的性腺会更加的一个饱满，然后味道呢也会更加的鲜美，但是呢它们通常不会神耐高温，然后我们将它们进行杂交之后，可以让这些味道更鲜美的海胆适合在我们南方这个更高温度的海域进行一个存活，后期还会进行在霞浦这边进行增殖放流，去改善通过这个不断的放流改善它们的一个子代，一代一代的进行培育下去，让霞浦这片海域拥有更高品种的海参和海胆。
0: 它在挪动，它整个身躯非常舒展开，说明我们这的环境非常适合它生长。体态跟宝宝一样的体态都是笑的。
2: 当前卢慧珍的规模化海胆养殖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今年底海胆养殖将会在霞浦大范围铺开，让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受益。一般来说，退休意味着人生步入享受生活的阶段，而对卢慧珍而言，退休却是她创业的起跑线。
0: 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算是青年到中年的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精力可以的前提下，我觉得还是做一些事情，可能更丰富自己的人生嘛，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选择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是当时我认为我应该是觉得我是觉得能看到前景，但是做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那我就接受这种困难的挑战。
1: 这几天的旅程呢，我们一起走过了南和霞浦的两个养殖基地，见证了两场不一样的渔业创新实践。这两个产业呢，看似各不相同啊，却有着深深的关联。它们都依靠科技赋能突破发展瓶颈，都践行着生态养殖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也共同书写着福建蓝色经济的新篇章。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必行。

0: 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

0: 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

0: 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 关爱老人。

0: 蓝，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条连接着东西方的蓝色纽带，它承载着千年的文明交流，见证着无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我们翻开厚重的历史画卷，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文化瑰宝正等待着重新绽放光彩。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传承人的视角，探索那些被遗忘却依然鲜活的历史记忆。
6: 好，
7: 哎，你好，
6: 请问是秋秋老师吗？
7: 啊，对，
6: 我今天是想来体验一下三条簪的。
7: 欢迎欢迎，进来请。
5: 上午9点，这座位于福建福州文化街区的锦华阁老宅里，80后非遗技艺传承人黄秋辉迎来了今天第一批慕名前来的体验者。他们来体验的是沉寂了100余年，终于被黄秋辉团队成功复活的福州非遗技艺三条簪。
8: 现在这个发髻就是图片上这种发髻，整个造型是要复原它整个原本早期的那种梳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沿海的居民，我们是背山面海的，所以对海船鱼这几样的时候我们是很记忆犹新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你看，别人都是圆圆的，唯独我们这是尖的，像一个船头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块在复原的时候也是把它原本的尖的角度全部都给它复原出来了，就一定是尖的。
5: 一边用巧手复原传统三条簪装束，一边讲解装扮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是黄秋辉现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8: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三条簪的现在的一个定义，就是一把

0: 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自己。其实他真正的说法是，遇到敌人的时候，我们不甘示弱，可以直接拔刀冲上去。当我们家里面需要劳作的时候，他也能帮助你头发扎醒时，他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1: 头上挽一髻，插三条扁平如剑的银簪，主簪刀刃向下，左右副簪交叉，刀刃向外。这便是上世纪30年代前福州女子广泛流行的发饰三条簪。然而这种头顶兵器全国绝无仅有的装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不见踪迹。为什么黄秋辉要选择复活三条簪技艺呢？
0: 近几年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在勃勃往上走了，各地他们都有属于他们当地特色的妆造，让各地的游客去体验他们的妆造，去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当时我其实有零星半点的了解过这个三条簪这个造型，我觉得它可以属于福州的特色的一个古典造型，所以我们就想把它挖掘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福州，来了解我们这边的文化。
1: 心有抱负的黄秋辉决心投身福州三条簪复原之路，然而万事开头难，如何复原这项一度在民间失传的古老技艺，成为摆在黄秋辉面前的一道难题。
0: 网络上线上它的资料很少，可能只是限于图片，我们可能可以找到那么零星半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看书，从书里面就是一字一字去找这个有没有跟我们三条簪相关的资料。有的图片就是你完全必须到这个图书馆或者博物馆里面，它有个那种珍藏版的图书，然后你打开来看到，稍微拍一下记录一下，然后拿出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根据照片的去推敲，去梳在我们自己头上梳，在模特头上梳。
1: 由于历史的变迁，想要还原真实的三条簪造型实属不易。除了上书店查阅了大量的史料，黄秋辉还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寻找银簪的实物中。
0: 是否跟老照片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有刀簪的存在，你才能够去试验，所以你只能先去找古董，搞老物件。找到老物件，你有可能人家不会让你拍，你就得要买下来了，咬着牙你都得买下来，买下来了，那我们就一比一按他的行头去做。
2: 我刚才有看到秋秋老师有找到这个，
0: 对，
2: 这套
0: 就是
2: 史实的这个材料，然后就跟我们现在这把刀对上了嘛。然后这个刀呢也是出于罗颠宝老师的，然后你会看到它的主刀跟它的副刀其实它的纹样是有区别的，主刀上面它是有一些喜善眉梢的一个感觉，然后它的副刀的话，它是会有牡丹、花开富贵，还有宝瓶，就是在福州人来讲，宝瓶这个东西是代表平安的意思，就是有一些很好的寓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复刻出来，并且这些是可以带给大家做体验的。
1: 花费了足足4年时间研究复刻，黄秋辉和团队成员终于让三条簪装束得以重现，也让它成功地列入了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也有一些朋友过来说保护这个三条簪，包括去做它是不是很辛苦，那时候回答都是不辛苦，其实是很苦，但是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是说不会辛苦，因为这是自己的梦想，去完成它是觉得把它做出来完后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着它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成长，得到大家的认可，更多人的喜爱，这个是我们最开心的。
1: 借着文旅的东风，黄秋辉和团队复刻的三条簪妆造迅速出圈，在网络上刮起了一波来福州簪福气的体验风。
3: 丁香结子芙蓉涛，不系明珠系宝刀。
4: 我是从辽宁大连过来的。
5: 我是福州本地，
6: 从江西南昌。
5: 其实一直很想来体验三条簪这个妆造，因为很难得有一个对福州女性非常鲜明的形象的体现，所以一直都很想来体验。
6: 而且感觉三把刀的话比较能代表女性的自信和魅力。
1: 未来黄秋辉希望赋予三条簪更多美好的寓意，和现代生活文旅碰撞，助力福州传统文化出圈。

0: 老家伊，爱水真无伊，看破大衣衫，头发插起起，插起起。
1: 奶奶，奶奶，我有水吧？
2: 长得水，长得帅。
3: 我叫徐子轩，今年八岁。妈妈说我名字中的轩字就是一种草的名字，叫忘忧草，开的花是橘红色的，非常漂亮。我很喜欢我的名字。这里是我出生的村子，一个海边的小村落，在泉州一个叫巡步的地方。在这里呀，我们每个女生都喜欢戴花，小女孩戴花，姨姨们戴花，就连奶奶们也戴花。
1: 外婆，
4: 哎，草莓要起床了。
3: 这是我的外婆，今年60岁。她告诉我，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簪花，已经过去40多年了。
1: 妈妈，
2: 嘿，草莓你来啦，
1: 给你。对呀，
3: 这是我的妈妈，今年34岁。她说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会了她簪花，现在呢，她可是我们村里远近闻名的簪花红人。这是我，一个名字中带有花的8岁小姑娘，一个超喜欢簪花的小小巡捕女。只是从我的外婆到我的妈妈再到我，为什么巡捕女都喜欢簪花呢？
2: 这个放进去的时候，1、2、3、4，转过来的时候呢，就贴了这个红红的。
3: 妈妈说，簪花围最重要的步骤就是盘发，把头发一圈一圈的围起来，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不牢固，房子就不稳了。
2: 草莓要一圈、
1: 两圈、三圈、四圈，
2: 好，转过来啊，找到红红的地方，
1: 把这个放到红色的这边。
2: 对了。
1: 还行，
2: 还行，可是不圆呢，不行哦。
1: 啊，可是太难了吧？
2: 以前妈妈在学这个簪花的时候啊，外婆都告诉妈妈，一定要盘得圆圆满满的，这样才是巡捕女心目中那个最美好意义的簪花围，一定要圆圆满满。好，再来继续。
1: 好吧，
2: 一圈、
1: 两圈、三圈、四圈。
2: 好，然后转过来，放进去，
1: 把这个放到红色的这边。
2: 对，真棒。好，然后呢，白色的，
1: 把这个插进去。
2: 好，
3: 真不简单呀，头发终于盘好了，接下来就要插花了。妈妈说，插花就像打理花园一样，把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花插在头上。在头顶上弄一个花园，
2: 如果是佩戴鲜花的话，一般都会比较好寓意的花，比如像康乃馨就是母爱呀，然后出干花代表一种巡捕女的坚韧的精神，而且你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吗？
1: 千日红，每天都红红火火，
2: 真棒。所以每到比如说佛祖生日啊，家里结婚啊，我们巡捕女就会呢把花戴在头上，颜色呢一定最是以大红大紫为主，表示的幸福和美满，也是对子孙啊后代祝福和祝愿。
5: 巡捕女美不美？
6: 美。
7: 觉得他们家打扮怎么样？
8: 好好看，
9: 好丑，
10: 好看，好丑。
8: 头上插的跟筷子，
11: 这么大的花，
12: 那么大的花呀！
3: 虽然我还理不清头顶花园里的各种奥秘，但是看到外婆和妈妈的簪花围，我觉得很好看呀。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呢？
2: 因为都觉得啊，我们插的这些花，哎，怎么整头都是花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妈妈告诉你哦，我们巡捕女的这个簪花围啊，已经有

0: 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是从宋朝时期的古镇安饭演变过来的。你看一下，阿姨们、奶奶们，不管年纪多大，他们每天啊都会插花，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呐、一直把它传承下来。
1: 为了将巡捕文化更好的传承推广，大概从我3岁起，妈妈就开始带我一起参加簪花围推广活动了。我看到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对我们巡捕女的故事和习俗越来越感兴趣了。
2: 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些女性呢，她们呢从小都留长发，然后等到11、12岁的时候呢再盘成一个圆髻，家里的毛妈妈呢就会给我们盘这样的一个头饰，我们叫她簪花围。
1: 我们还和巡捕奶奶们一起拍起了短视频。

0: 其实巡捕文化它肯定会面临消失，愿不愿意让它消失是每一代人的坚守和想法。
1: 之后一位叫赵令的阿姨来到我们村，妈妈帮她做的簪花围造型可漂亮了。这不，我们巡捕女文化在网络上火了，数不清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到我们村，有拍照的，有簪花的，有穿我们大巨衫的。我看到村里的簪花店从原来的不到十家一下子变出了200多家，村里热闹极了。妈妈说我们村变成了网红打卡村，村里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姐姐你从哪里来的呀？
0: 我是从江西来的。
2: 从哈尔滨来的。
3: 从贵州贵阳来的。
2: 来体验一下今生簪花来世漂亮这个巡捕文化。
3: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祖国的大地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地方特色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和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喜爱，所以我就过来了。
1: 看到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簪花围，我和妈妈心里可美了。虽然现在我盘头发还不够好，但我会向外婆和妈妈们好好学习，这样我就可以来教我们村里的姐姐们了，还可以教会其他小朋友。
4: 真好看。
5: 你也好看吗？
4: 大家都好看。
6: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

0: 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

0: 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4: 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把素有水中软黄金之称的鳗鱼，用蒲烧的做法烤得焦香金黄，再搭配饱满弹牙的米饭，就成为了料理界公认的美食，满嘴鲜香，一秒入魂。在南平市的武夷山就有这么一家企业，靠着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但把蒲烧鳗鱼做出了新高度，还把鳗鱼美食玩出了花，做成了海味山藏的盛宴。今天我们不看山不看水，就来打卡这家走出一条鳗鱼出口淘金路的神奇企业。
12: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武夷山，要带大家打卡一家被称为满界天花板的神秘工厂哦。在这里啊，有狂销全球60多个国家的

0: 顶流的鳗鱼。据说啊，这些鱼儿们每天喝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而且呢还要经过严苛的检测标准选秀出道。哇，听起来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来吧，今天的还好遇见你就一起走进汉德食品，来解锁从武夷秘境到世界餐桌的美味输出，跟我来吧。林老师啊，我注意到呢，我们这个养殖基地的附近啊，哈，在山中间四面是环山的哈。我们这是水产养殖嘛，是不是应该在滨海地区，靠海、靠江、靠河之类的？
1: 就难免有这个疑问啊。但是呢，这个武夷山的这个我们青山绿水，好山好水啊，这个山泉水没有污染，而水质干净，富含矿物质，适合于鳗鱼养，鳗鱼要很干净的水。
0: 所以鳗鱼他们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水质条件的保证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可以变得更加的健康了。
2: 鳗鱼绝对是地球上的一个神奇物种，它们在淡水生长，深海产卵，性别双卡双带，自由切换。当繁殖期来临，它们从淡水游向深海出生地，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接着孵化后的幼鳗开始了从海水到淡水的奇幻漂流，最后在养殖基地安家落户了。
1: 这个鳗鱼的这个人工配合饲料一个地方，对不对？鳗鱼的厨房一样，主要是那个混料组成的是鱼混，搅拌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加水之外，加鱼油啊，鱼油也是高档的，我们鳕鱼油啊。
0: 我发觉这个鳗鱼他们吃的都挺好的啊，
1: 因为鳗鱼本身就很贵嘛，哈，蛋白质优良蛋白质，所以要吃好的东西，
0: 吃好，
1: 所以每天他们都会把这个每一个池子里面的量写在黑板上，哈，
0: 啊，定量、
1: 定量、
0: 定时，
1: 还有一个定点嘛，哈，让这个鳗鱼啊吃得好、长得好、换肉率好，而且养出来鳗鱼啊味道比较鲜美，
0: 还蛮重的，哇，那现在呢，我们这个鳗鱼的这个高级定制的营养餐已经制作完毕了，林老师装车完毕了，我们就等着去投喂了。啊，走吧，出发！来，鳗鱼们，你们的开心营养大餐来喽！来，准备好，开动吧！

0: 画面太壮观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对，因为在这个进食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他们大部分时间叫除了这个一天两次吃饭的时间，他们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剩下他们都是存在水底的。
1: 对对，就到那游来游去啦。哦，哇！而且是说抢食，他们共同来争食的话，就代表根本也很健康啊。
2: 原本一方水土只养一种鳗鱼，但在武夷山汉德集齐了世界上现有品种的鳗鱼卡，喝着与武夷岩茶同宗同源的水，吃着进口的科学配方食品，在最喜欢的夜场里自助吃到饱，活蹦又乱跳，不断突破身高极限的超级大鳗鱼开始成为了主流。在这里生活一年后，决心要成为高端食材的鳗鱼踏上了前往加工厂的美食之旅。
0: 林董你好，
1: 你好，你
0: 好，很高兴见到您。你知道吗？我刚才呢是在我们的汉德的鳗鱼养殖基地去参观了，然后一路跟着鳗鱼来到我们的工厂。听说咱们汉德的鳗鱼啊，在生产线上呢，只要经过9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变成好吃的即食蒲烧，是这样子吗？
3: 是这样的，但是也没有这么简单。哦，在上生产线前还有很多细节流程要做。哦，
0: 是这样子啊，那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去我们的工厂参观一番了。
3: 好，我们前面走。
0: 哇，现在看到没有呢？一整车的鳗鱼啊，正在一个卸车的过程当中，不要伤到他们。

0: 完毕了哈，这些鳗鱼们个个的是鲜活有力，活蹦乱跳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面的这个加工环节了呢？
1: 这些活鱼还要在吊水池站24小时后才能进入车间进行检测。这个站的主要目的是去异味、去体内的杂质，让加工出来的鳗鱼更纯正。

0: 鳗鱼在进入到生产加工之前呢，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验检疫。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汉德食品的检测中心了。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要完成很多严苛的检测，究竟要做哪些环节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陈老师，陈老师，
1: 你好。为了就让我们的消费者，食用安全放心的我们鳗鱼产品，因此呢，我们要进行十几道的检验、检疫、检测。这个是我们的样品制作过程的，这个样品破碎机。哦，
0: 破碎机。
1: 对对对。哦，
0: 所以呢，就是经过冷冻之后抽样的鳗鱼肉肉块哈，然后呢放到我们的一个打碎机里面进行搅拌。
1: 搅拌，方便后面的提取。然后就打碎以后进行称量，按我们的要求进行称作。加入呢有机试剂，把那里面的药材提取出来。
0: 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试剂枪，
1: 对，
0: 注入。啊，
1: 对。这个过程叫做均质，就是把我们的肉泥和我们加的溶剂充分的混合，
0: 精准的提取药材。
1: 对对对对。验品通过制验、称作、加有机溶剂、均质、震荡。超声、离心、萃取、浓缩、定冷、过滤，最后就进入了上机检测的这个环节了。这套设备呢，它的检测能力，它可以检出700多种的药物及其残留，然后检测的结果呢，它会体现在这个显示屏上面了。
0: 陈老师，这样看来的话呢，光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这个环节，就已经对于我们的鳗鱼原料做了一个很好的严格把关了。
1: 当然呢，我们的产品通过检验就符合国内跟国外的标准。
2: 当别家企业还在拼价格时，汉德就已经靠硬核质量，从独联体国家的成功出道开始，走出了一条可让世界反哺的路。唯有信誉才能赢下市场，质量才是生存的根本。汉德不断斥资引进进口检测设备，坚持企业自检与送检，让出品的每一位山泉活鳗都达到出口严苛的食材要求。正因为用最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让汉德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他们的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好，现在呢换装完毕了，我和林董呢是来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了。我身后呢有很多穿着红色衣服的一个工作人员。
3: 这个是生制品车间，主要做生制品的处理，基本上保持每天宰杀20到25吨的数量。
0: 既然有这么庞大的工作量，为什么不用这个机器先进的设备来代替我们人工的宰杀呢？
3: 每条鱼的大小裁判不一样，人工处理、细节处理才会处理得更好。
0: 就像我们人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最个体差异的话，人工来处理就更加的细致到位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只活鳗的话，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3: 大概在10秒以内就能完成。
0: 10秒以内，林总您可以做到吗？
3: 我曾经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到，现在已经
0: 手速稍稍不行了，不及他们的。那我们来做个小测试，大家想知道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条活鳗鱼需要多长的时间？开始，好紧张，完成，6秒的时间就完成了一条活鳗的一个宰杀了。
2: 如果说处理鳗鱼原料的手速快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接下来在汉德自主研发的终极烤场更是亮点多多。经过这条极烤制、蒸煮、上色、冷冻等生产线之后，就能实现焦香鱼皮与软糯鱼肉完美结合的蒲烧鳗鱼自由啦。
0: 现在呢，我们又换了一套工作服了。那这套相比的话呢，更加的严严实实。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烤制的一个流水线，特别的壮观。大概有多长的距离？
3: 我们这条烤件长度98米，

0: 都是用绿色的天然气进行烧烤。前面这个环节完成皮烤的环节，进入肉烤的环节。你看这个烤出来的鱼体是金黄色的，它只有烤到金黄色，它口感还更入味，更有香味。
1: 那这个环节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是进行高温杀菌跟高温蒸煮，通过28米的高。

0: 闻到扑鼻而来的这个香气了哈。现在进入第一道烹烧，做酱油。那这个滚轮是起到一个什么效果？
1: 让皮筋更漂亮，酱油渗透到肉里面。我们整条这个烤制的生产线大概用时是多久时间？
2: 大概时间在30分钟左右，
3: 3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烤制的全过程了。
2: 色香味俱佳，就跟着我的餐厅吃到的这个福烧鳗鱼样子是一模一样的。除了拿手绝活蒲烧，汉德还用融合料理的方式打开了鳗鱼烹调的大门。你想吃辣的，就用川式做法；你想吃生鱼片，就用日式刀法。再来个能大补的九顿全鳗，蛮汉全席就诞生了。
1: 一大桌都是我们的鳗鱼做成的，当初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和想法，要做出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鳗鱼的花样菜式？鳗鱼产品是数一种资源有限型的这个产品，鳗鱼苗在贵的时候就是大头尖这么大，一条达到40，超过40块，在便宜的时候也是十几块，它经过一年的养殖呢，才能达到大概半斤，整个做到物尽其用，产品的多样化是每家企业。
4: 面临的重要的课题。汉德食品呢，在鳗鱼就是产品的多样化的演化这方面投入，我们是不惜成本的。
5: 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我觉得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哈。
1: 就是在鳗鱼产品这个国际上贸易壁垒，技术壁垒方面要求是其实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团队专心专注专业于鳗鱼这个行业，
6: 三专，
1: 从鳗鱼的这个养殖到鳗鱼的贸易，到这个鳗鱼的加工，这因为我们这样的投入，我们基本克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设置的技术壁垒。试一试这一道我们的创新的一个菜是熏鳗，在欧洲属于比较高端的一种产品。
5: 对，我之前是吃的是这个福烧烤鳗嘛，
1: 对，
5: 这个熏的方式，
1: 熏的，
5: 别有一番风味啊。
1: 像这个基本上是我们 三度串产品。
0: 我觉得肉质非常的 Q 弹哈，对吧？鳗鱼肉我之前吃过，但是我是头一次吃这个，所以我就迫不及待想要体验。
1: 再体验一下九洞鳗鱼，
0: 不错，好喝。哎，这个有酒的味道哎，
3: 对，老酒，
0: 滋补汤了。
1: 鳗鱼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民间本身传统就是一种药膳食品，加了九洞后就是增加元气。
0: 像林总的话，天天吃鳗鱼的话，每天都可以跑六公里呢。那今天呢，我们汉德食品的探场就全部的结束了，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一个民族企业的不断的创新。我们把鳗鱼从简单的蒲烧做到了鳗汉全席，产品呢也是远销海内外。咱们把国货之光玩转全球赛道，我们也相信啊，汉德会继续的向海图强，漫游世界的版图越游越宽。
4: 嗯，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5: 我求你了，白医生。
6: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7: 啊！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8: 这个罪名不是。
9: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0: 我们老老实实做。
11: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2: 海风经纶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

0: 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

0: 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

0: 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

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

0: 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呀，王大人呐，
1: 你也别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儿可还是皇上的天下。来啊，请皇上密旨。王廷赞接旨，诏令纪云入甘肃境内，便将王廷赞拿下，全力调查奸粮舞弊案，如有反抗者，当场格杀。怎么样，王廷赞？听清楚了吧？
2: 有抗日者，格杀勿论。
3: 臣遵旨，臣听纪大人调遣。
0: 王廷赞呐、啊，

0: 全凭纪大人救小人一命。
1: 行了，起来吧。
0: 谢纪大人。哎，
2: 咱们这出戏的方略啊，是内紧外松。既然到了甘肃境内嘛，王大人的威风该抖还得抖起来啊。只是我要问你一句话，这甘肃历年兼粮的账目。

0: 甘肃方面还没有消息吗？
1: 回大人，没有任何消息啊。
2: 算日子，王金赞也该到了。那小姐呢？
1: 苏小姐被隔离在行在内院，由大内侍卫亲自守护着，在下试过几回都没能接近呐。
2: 不对呀，该不会中了皇上的暗度陈仓之计吧？
1: 大人是说那纪云？
2: 我看八成是苦肉计。纪云到甘肃必有皇上密令，如果是这样那可就坏了。那王廷赞本是没主意的人，眼看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
1: 除非大人亲自赶赴兰州，甘肃

0: 身可是爱钱如命啊。大人要是搜到他的养处，何愁不过此关？
1: 可皇上在杭州不走，你让我怎么离得开呢？
0: 事在人为嘛。要是大人家中有什么三长两短，难道皇上还阻止大人去尽孝吗？
1: 你是说
0: 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拜见父亲大人。
1: 哎呀，今天怎么有空闲呢？啊，
0: 儿子，遇到一桩天大的难事，特地向父亲大人借一件东西。
1: 父子之间何以言见？有什么需要，但说无妨。你这是怎么了？堂堂一省的巡抚，怎么做起小女儿姿态来了？哎，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怎么？你说话呢？什么事？所借何物啊？
2: 老人家，大人所借者，乃是您老人家的性命啊！啊！
3: 记得前几日你还说要给家父操办八十大寿，怎么老人说去就去了？这可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啊！
0: 家父福缘浅薄，功劳皇上挂念。微臣恳请皇上开恩，准许微臣护送家父灵柩返回湖南老家，入土为安。
3: 护灵尽孝是做儿女的本分，你将印信交给浙江布政使战委署理，尽快去吧。
0: 谢皇上恩典，
3: 节哀顺变。
4: 皇上，恕奴才多嘴。这王大旺的父亲死的实在是蹊跷。
3: 你不了解此人呐、啊，此人也算作是一个枭雄，困兽犹斗，断然不会这么溜掉的。你马上派人飞鸽传书告诉纪晓岚，王大旺极有可能前往甘肃，让他多加小心。
4: 何不让奴才就此截下王大旺，这样岂不是更干脆？
3: 此案久决未定，朕心里烦躁啊。倒不如将计就计，让王胆旺多蹦跶几天，也好一网打尽。
4: 皇上英明，奴才明白了。
3: 哎，你叫人看好了苏青莲，不要让他和王胆旺见面。王胆旺是自寻死路啊，而苏青莲，大好的家人，不要被他牵连了。
4: 这，
5: 头儿，哎头儿，哎头儿，什么事儿？怎么忙忙叨叨的？
6: 尤二爷想见你，我给带进来了。
5: 有事儿吗？我这可忙着呢。
7: 看看这个吧。
5: 我看这有什么用啊？
7: 省得后悔。
5: 我后悔。
7: 看到这上面烟袋锅子盖的红印吗？
5: 我不是人，我这俩眼怎么应该挖出来？哎
7: 呦！行了行了，回话吧。
5: 哎，您吩咐。
7: 直起腰来。
5: 哎，我是。
7: 送来的那个胖子呢？
5: 胡爷的话，给他单独搁的小屋了。
7: 小间儿，你说他好处了吧？哎
5: 呦，没有，您别误会，给他搁大屋啊，就怕他走了样，万一金大爷一传，哎呦，认不出来了，那怎么能行呢？所以，
7: 对了，给他吃饭了没有？
5: 这头天什么也没吃，

0: 二天呐，不到中午可就受不了了，把坎肩当了，换了仨窝头，后面色啊，把长衫也当了，换了这个两碗的绿豆粥，第三天早晨起来非得要喝茶，把那绸衫的也给当了，中午这顿饭呢，把荷包给当了，不到是后面色啊，那一双新新的云头鞋，换了四个糖窝头，这不是他那还吃呢，您就来了。
1: 他说了什么没有？
0: 哎呦，成天这是靠着尿桶念叨，这个还带着哭音儿，小月呀，莫愁啊，你们什么时候来救我了？哎，这小月莫愁是哪路的神仙呢？这么对我的金大爷满意不满意呀？
2: 还行，凑合。我们俩是带他走的。
1: 来，戒指。
0: 那我把他带出来。
1: 等等，我们过去看看就好。至于我们说什么，你可不许听啊。
0: 那当然，您请。

0: 你知道这三天啊，我们东打听西打听的，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你的下落呢。
1: 你们要不找我能撂在这个鬼地方啊？
0: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家可能来救你们啊！哼，哎，你躲大了呀啊！哭什么哭啊？你秀不秀啊？
1: 我委屈啊！我在这个地方受尽了简直是奇耻大辱，你知道不知道？快开！
0: 你委屈？
1: 哎呀，
0: 我给你还委屈呢！这三天来，我们东奔西走的不说，还要到处给你求人情，到处说好话呀啊！上供烧香许银子，我们是整天睡不着了，吃不着的。你看看，你看看，我的脚都走肿了。何大人，你讲不讲人情嘛？
1: 好了好了。
0: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都不认才找到这里，不要哭了啊！就是嘛，我们是豁命进去的，那可是说死就死的呀！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谢了，行，我谢谢了二位，啊！可是你们可以让大营派人来救我呀！
0: 哎呀，我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万一人家知道我们的钦差大人被丢到大牢里去。 金星瓦解，一哄而散。你说到时候是您顶着，还是我们两个替你顶着呢？
1: 对啊，还替你瞒着呢。说是何大人外出私访，不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哼，命令各营啊，不许擅离职守，否则去从事。
2: 你们可以报告当地的官府啊！
0: 哎，更不能惊动官府啊！如果让人家知道你被金大爷锁在尿桶边上，到时候就算救出去啊，也会闹得笑话。
1: 到时候你何大人怎么在关卡上跟人家打交道呢？说的也是。
0: 你看看，替你想的多周全。
1: 是啊。
0: 你倒好，见了我们就发脾气。哼，对了，告诉你啊，就你那几张银票，我们都花光了，还贴上我不少银子呢。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不行吗？
0: 不是还不还的问题，我就说这事儿。哎，
1: 算了算了，跟我们走吧。
2: 哎，这个走。
0: 你们俩也真是的，
2: 既然来了救我，你为什么不弄件衣服让我穿上？我这个模样我怎么出去？
0: 谁知道你把衣服都当了，在这里大吃大喝的。
2: 我还大吃大喝你？
1: 他呀是在这儿住的太舒服了。
0: 哦，
1: 啊、
0: 要不这么着，您在这儿先住上半天，我们出去给你雇轿子买衣服去。
2: 别别别别别，我现在就走，现在就走。
0: 哼，要走嘛也可以，得先立个字据。
2: 还要立字据，多少啊？

0: 就一百万两吧，
1: 那么多，就这还是打了八折的呢，不认账，走吧。
0: 别，好，我写，纸笔拿来，我写啊。哎，就来啊，出来，快一点。
2: 走快走！快点啊！我这样子，
0: 哎，你在这站着。
2: 别，你们走了，我站这算怎么回事？
0: 我们去给你买衣服啊。
2: 哦，
0: 对啊，哎，先跟你说清楚啊，买衣服的钱可不算在一百万两之内，得另算哦。
2: 还另算？
0: 当然了，买不买？
2: 另算，买。
0: 走走，
2: 快点啊！
0: 别动。

0: 哎，你看这年头，将要饭的都细皮嫩肉了，
1: 怎么回事呢？
0: 穿绸裤子，爹扔的钱看都不看。
1: 这真是乾隆盛世啊！
0: 咱哥俩混不下去了，也当街要饭去。
2: 回来了，这转过身去，你看，别看了。
3: 哎，快点
2: 啊！我什么时候自个儿穿过衣服，这么麻烦。辫子给我抻出来，辫子穿里边了，辫子。
4: 哎呀，不好了，金大爷他又来了！
5: 哎，你给我站住！兰州府城你又不熟的，你乱跑乱撞的，难道又不怕又撞到金大爷在家里吗？
4: 就是啊。
2: 你说什么？
5: 金大烟袋。
2: 又一个大烟袋，难怪啊，叫这个名字的没一个好东西。哼，
4: 就凭你这句话，金大烟袋能把你的舌头割了。走吧，带你吃饭去。
5: 哎，走吧，
2: 走走
5: 这边。
2: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5: 不是跟你说过吗？兰州有位熟人想见你呀。
2: 熟人？我在兰州没有什么有交情的人。
4: 哎，你跟人家没交情，人家可跟你有交情啊。
5: 是啊。
4: 进去吧。
2: 干什么你们这是？哎，
4: 我是跟你说吧，这是金大烟袋的书房。
2: 什么？三军魔兽，这是开不得玩笑啊！你们这是干
6: 什么？是什么人？
2: 晚生和珅，给金老前辈请安。
6: 算你小子大牢没有白做，长见识了。起来吧。
2: 谢前辈。
6: 知道老夫为何教训你吗？
2: 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前辈。
6: 你冒犯我算什么？老夫我是天下第一没大没小的，我府上就连个扫地的都敢跟老夫打牌撒赖，我岂能对你如此没有度量呢？
2: 那晚辈就不明白了，晚辈与前辈素昧平生，断不会在别处得罪了前辈的。
6: 哎呦，你得罪我不得罪我不打紧，我告诉你，你要是得罪了天下的百姓，那可不好办了。你是钦差，是代表皇上来的，本应救民于水火，一显皇恩浩大。可是你小子都干些什么？哎，这甘肃省在监理。

0: 梁上的各种弊端，难道你小子一点都没听说？
1: 晚辈全听说了，不是，我是一点都没听，不是，也不是我听说了一些。前辈啊，晚辈也想为民做主，只是苦于没有凭证。
0: 哎呦，我教你个乖乖，这甘肃省在监梁上的要紧秘密，可都在王廷赞手里。此人在西固有一处别院，甚为隐秘，多半账目着落在那里。
1: 那晚辈明白了，晚辈这就去办。
2: 你回来，
0: 你是代表皇上来的，哎，可别让甘肃的百姓失望啊！对你的失望也不打紧，可是你身后站的可是皇上啊，你小子可别忘了。
1: 不会的，晚辈铭记在心，铭记在心。晚辈告辞了，告辞了。

0: 哟，季大人，有失远迎啊！没想到吧？何某在此恭候多时了。
1: 何大人，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仰仗皇上神威，罗刹人望风而逃，眼下战事平和了。何某在帐篷里住久了，突然生了脚气，哎呦，奇痒无比，没办法，就进城来看看脚。闻听王大人王藩台有此处别院，离何某的军营又不远，所以在此恭候，想找王大人借住几天。王大人不会舍不得吧？
2: 哎呀，钦差大人垂青寒舍，愣是看得起下官，下官哪能不借呢？
0: 不好意思啊。那好那好那好。哎呀，季大人鞍马劳顿啊，赶快到驿馆休息吧。我赶日再为你接风。你们走吧。那我就进去了啊。走。
3: 王亭子，你不说这别院没人知道吗？和珅怎么嗅出味来？
2: 下官这就不知道了。
3: 真的？
2: 大人放心，尽管何大人占据别院，但是那件东西还是要落到您季大人手里的。
3: 哦，
2: 因为账本并非埋在别院，而是埋在别院后面的老房子里，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只是何大人占据别院，倒不好咱们在他眼皮底下取过账本。
3: 我想他只要拿不到想要的东西，自然就会走的。走，住驿馆。
4: 刘全，
5: 老爷
4: 怎么样，搜到了没有啊？
5: 没有啊。
4: 你在这盯着，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账册给我找出来。
5: 这给我仔细的搜。
6: 25000，26000，
7: 来，这还有几张给你。
8: 阿姐，我们赚了一大笔。
9: 二位大人有过人求见。
10: 成就不成，看看谁来了。
11: 先生，
7: 你可来了。
10: 哎，想可以，但是不能死。
7: 先生，我去帮你打盆水啊。
8: 先生，我去给你切一盆当地盛产的白兰瓜。
10: 哎，不用，回来，我哪有这么大的福气啊？哦，让两大监军伺候着。二位监军，快请坐。
8: 先生，你还监军呢？你知道吗？那个何胖子竟给我们气受了。
10: 真的？
8: 嗯。
10: 我说。啊，小玉，你不说实话啊？
8: 我说的句句事实。
10: 是吗？
8: 嗯。
10: 这是什么呀？
8: 啊，是我的。
10: 哎呦，这么多银票啊！
8: 啊。
10: 哎呦，跟和珅没几天，学的这个财迷心窍了啊！
8: 先生。
10: 啊，好，这银票咱们收着，说不定啊，到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
8: 哎，先生，我告诉你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
10: 我说，
8: 那个何胖子不知道让谁关在尿桶边上摔了好几天。
10: 啊？
8: 嗯。
10: 谁这么大胆子？
8: 不知道。
10: 莫非是你们两个捣的鬼？
7: 才不是我们呢，这里面啊可有个大神仙。
10: 大神仙？
7: 嗯。
10: 谁呀？
7: 人称他金大烟袋。
8: 嗯。
10: 金大烟袋？
8: 对。
10: 这什么人呢？嗨，不管他什么人，也算是给我出了口气。当年《红楼梦》一案呢，他跟福康安串通一

0: 气，把我吓得大狱里，
1: 是
0: 让我睡稻草挨跳蚤咬。嘿，没想到这报应来得这么快，哎，让和珅也尝尝坐牢的滋味。哪天啊，你们两个带我去见见这个金大烟袋，我要当面的谢谢他。
2: 哎，巧了，那边人在找你呢，他整天啊提了这么大烟袋锅子，在街上找你拼命呢。
0: 找我拼命？
2: 嗯，你出门真得小心点儿。
0: 这个金大烟袋什么来头啊？
2: 不知道，
1: 我觉得他肯跟皇上有关系。
0: 哦，是黄家人。
1: 嗯，
0: 嗨，好，让和珅在这甘肃也碰上克星，开心。嗯、哎，该抽口烟了啊。
2: 哎，季先生，你为何远赴甘肃？是不是又惹皇上不高兴了？
0: 那倒不是，皇上责怪和珅办奸粮之案不力，特地让我来查问此事。
1: 那是否已经有了眉目了？
0: 眉目倒是有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和珅也听到了一些风声，抢先占了王廷赞藏账本的地方，这下麻烦就大了。
2: 这个好办啊，今天晚上我和阿姐把那账本偷出来不就行了？
0: 嗨，和珅他也不知道这账本具体藏在什么地方，你们一去偷，不等于给他带路了吗？
2: 嗯。
0: 再说了，账本也不少，你们两个呀也背不动。
2: 那怎么办
1: 啊？你真是看西厢流泪替古人担忧，咱们季先生还能没有办法吗？
2: 先生，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嗯，走着瞧。
3: 都找到什么了？
4: 什么都没找到。
3: 算了，别找了，拿我的帖子把王廷赞找来，我要当面问问他，这别院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0: 王廷赞，这奸粮之事甘肃省参与的官员还有哪些人？
5: 大人，下官实在是交代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再想
5: 啊，想起来了，还有五位知府张景发，这个人最是贪婪了，明明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东西吧，可偏爱附庸风雅啊。他此刻正在兰州。
0: 哦，好极了。小月啊，
2: 哎，
0: 你去以这个王大人的名义把这个张景发给我请到这儿来。
2: 得令。
0: 还有呢？
5: 大人，实在没有了。
0: 实在是没有了。王廷赞，你说了半天，点了这么多人，都是官阶比你小的，难道那些比你官大的人就没有伸手跟你要过钱？嗯，难道这甘肃奸粮舞弊案是你王廷赞一手策划的？
5: 大人，
0: 你呀，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外面有人替你打点撑腰，你就会平安无事。我告诉你，这件事龙颜震怒，下旨彻查，谁也救不了你。嗯，
6: 参见大人。
0: 什么事儿？
6: 何大人派人来说有事找王大人商量。
0: 啊，王天赞，何大人找你恐怕是要问账本的事儿，你怎么回答呀？
5: 啊，何大人要问话，下官也就实话实说。
0: 哦，那我看你还是不去的好
5: 啊。季大人，何大人可是钦差呀，钦差大人传唤下官，下官哪敢不去呢？就算下官不去，要是何大人找上门来，下官还能躲着不见吗？季
0: 说的也有道理啊。
2: 先生，
0: 啊，
2: 先生，我有个地方保证和珅不敢去。
0: 什么地方？
2: 就是金大烟袋府上。
0: 嗯，有道理。你去回何大人，就说金大爷把王大人请到府上做客，暂时还回不来，有什么急事让他上金府上去找。
6: 是啊。

0: 陪你。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我不认。
2: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5: 我们老老实实做。
6: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那权力斗争路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

0: 季大人，
1: 您还不来一锅？
2: 不，我得来三锅。
0: 哎呦你！
3: 什么事？
4: 禀大人，城外发现小股罗刹人。哦。营中众将，请大人马上回营主持军务。
3: 哦，我知道了。你守在这里，谁也不让进来。
4: 是。
3: 刘全，事不宜迟，马上赶去军营。
5: 是。
3: 你刚才说有小股罗刹人？
4: 是。
3: 这罗刹人已经被打散了，一小股人竟敢到城下来撒野？我问你，这些罗刹人可曾杀人放火？
4: 并未杀人放火，只是摇旗呐喊。
6: 这我就明白了，这一定是纪晓岚和金大烟袋一块使的调虎离山之计，想让我尽快撤离这别院。好，那我就将计就计，我要让他们自个儿说出这别院的秘密来。刘全，我们还是赶回大营，要跑得快一点啊！
3: 这
6: 要做出一副慌乱的样子。走，
7: 快点，
8: 快快点，
7: 快点，
8: 快点，
7: 站住脚步。
9: 季先生，和尚上当了。
10: 对呀，现在该看咱们的了。走
9: 走。
7: 快点。
10: 记得。
9: 先生，先生，不好了！和珅带的人把这个院子都包围起来了。啊？
10: 他怎么知道的？
9: 我也不知道。
11: 王亭子
12: 在，
11: 是你通风报信的吗？哎，
12: 大人，我连账本都交了，还会有二心吗？这。
11: 哟，何大人。
13: 哟，季先生，在这儿干什么呢？
11: 挖宝呢。这样的好事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都挖出什么来了？
3: 这是什么呀？
12: 账册。
3: 我知道是账册。这可是十分重要的证据啊！啊，不能出任何差错。
12: 是的。
3: 来人，
14: 有道，
3: 把这箱子抬回大营，好好看管。
9: 等一等，账册是我们找到的，你凭什么拿走啊？
3: 哎呦，小月，千万不要误会啊！你不知道，眼下兰州地面很乱，这么重要的东西，只有放在军营里才更安全嘛！啊？咱们都是为皇上办事，哎，何必分那么清楚呢？嗯，是不是啊，季先生？
11: 何大人言之有理。是啊，咱们同是为皇上办事，何必要分那么清楚呢？不过季某怀揣皇上的密旨，这个风险我可担当不起。这件事儿啊，何大人还是不要插手了。哎，不过何大人的好意，季某是心领了的。
9: 难道何大人敢抗旨不成吗？
3: 你看看小月，你怎么总是误会我，总是把我往坏处想呢？我何某是那种争功邀宠之人吗？嗯，好好好好，算我多事，算我多事，行了吧？听好了，你们要好好保卫纪大人还有这些物证。王庭在，
12: 下官在。
3: 听好了，这些东西出一点点差错，我拿你的脑袋试问。
12: 下官遵命。
3: 走，收兵回营。
9: 哎，纪大人，我看这个和珅

0: 不会善罢甘休的。哟，你行啊，越来越了解和珅了啊！
1: 当然了，你才发现啊！哎，你们几个小心点，我看这个何大人还会再来搞鬼的。
2: 这，
0: 王廷在，下官在，你的所有的账本我都看了，没有一条涉及到王党吗？我看这账本是你伪造的吧？
2: 下官不敢。哼，
0: 你放聪明点，这件事皇上已经下旨要彻查，你替他包着，帮不了他什么忙。叫我看呢，他现在大概已经进了杭州的大牢了。
2: 季大人，可小人听手下密报说，王胆旺大人已经回到了兰州。什么？
0: 这可是实情。这，
3: 先生，杭州来的加急文书。
0: 王廷在，
1: 下官在。
0: 你先到外面，候着听命。
3: 是，
0: 事关重大，该怎么做你要三思。
2: 下官告退。
0: 去吧。
3: 信上说什么？
0: 这是皇上的口谕，皇上已经恩准王胆旺送其父亲棺木，返回家乡。 很可能趁这个机会溜回兰州来了。
3: 他真的那么神通广大吗？
0: 哼，我看他是自投罗网。

0: 故人来访。哼，自从到了甘肃，我怎么冒出这么多贡人来？不见。
1: 怎么，连在下也不见了吗？哎呦，
0: 原来是王大人啊。请坐，请坐，请坐。你出去吧，到门口守着，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2: 这。
0: 王大人为何有此雅兴来这荒凉之地啊？
2: 王某新晋丧父，见物思人，心中郁闷，不由格外思念故旧，因此奔丧途中特来看望何大人。
0: 哎呦，不敢不敢。哎呀，王大人从浙江出发到湖南奔丧，居然路过甘肃。哎呀，何某怎么这么大面子，不好意思。
2: 王某自甘肃发迹，甘肃也有不少知己，他们大家为父母功绩，不来看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0: 哦，那何某理解，既如此，王大人一定忙得很，那何某就不强留你了啊。这是何物啊？
2: 100万两银子。
0: 100万两，这不仅能使鬼推磨，简直可以通神了。但是王大人，何某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您来晚了一步。
2: 此话怎讲？
0: 那本至关重要的账册已经落在了纪晓岚的手里，他那杆大烟袋已经伸过来了。何某爱莫能助啊。
2: 如此说来真是可惜呀，白花花的银子与大人无缘了。

儿，一点都不晃的啊。还挺旺。王大人想必听说过三国时孙刘联手抗曹，赤壁之战之前，小周郎与孔明先生为商破曹军之计。

0: 曾分别在手上写了一个字。
1: 你是说？
0: 我可什么也没说。哎呀，王大人呐、本官这次击退了罗刹兵，想开个宴会庆贺庆贺。我想兰州地面上大小官员都得给何某面子的。当然王大人可以不来啊，奔丧途中啊，可以顺便看看门生故旧，像王廷赞呢 等等等等。但是这次何某一定会把纪晓岚纪先生请来的啊。
1: 多谢大人。

0: 诸位，何中堂运筹帷幄，一举荡平叛逆，为朝廷平息昼夜之患，为甘肃免除战乱之苦，彼之福代表兰州百姓。今日摆宴为何中堂及将士们庆功。
1: 哎呀，多谢知府大人，请坐。诸位，此战之所以大获全胜，仰仗皇上运筹千里以及将士们浴血奋战，何某只是借着龙威，算不得什么。不过何某倒是愿意借花献佛，敬在座的各位还有全体将士们一杯酒，来，干。
2: 老爷，不好了，西户王太太家的房子失火，据报是一伙蒙面人所为。
3: 这一定是一小股罗刹强盗，本帅即刻率人将他们全部歼灭。
4: 何大人，您不必着急。那老房子周围本来就有您的亲兵把守，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
3: 不过季先生怎么忘了，你曾经千叮咛万嘱咐地跟我说，让我约束部下不得擅自入内。我已经跟手下人说了，即使院子里天崩地裂，谁也不准进去。哦，你看看。季先生，你跟我三心二意不要紧，结果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个儿。
4: 哎呀，那就算我咎由自取，怨不得何大人了，我自认倒霉。哎呦，各位，这何大人刚才敬的酒咱们还没喝呢啊。何大人，来，我先干为敬。
3: 各位，干干干。
5: 这里不要动啊。
4: 你们在这搞什么鬼名堂呢？
6: 我跟阿姐商量了一下，这几个贪官捆在麻袋里才万无一失。你看，这个是武威知府张景发，出来。
4: 小月，这一定是你的鬼主意吧？
6: 不是我，是阿姐。
5: 先对不起啊，这些贪官实在太可恶了，所以我一定要教训他们一下。
4: 教训得好。哎，王廷赞是哪个呀？
5: 哎，就在这麻袋里，
4: 给他放出来。
5: 出来。老实点。
7: 季大人，参见季大人。
4: 情况怎么样了？
7: 几处火头都已经压灭，真烧起来的只有一个地方。
4: 是老房子吧？
7: 大人高明，正是老房子。
4: 好，我正要去看看呢，走。哎，这场火烧的可真不小啊！
8: 管带，
7: 季大人，
8: 替我到门口恭迎何大人。
7: 恭迎何大人？
8: 对，房子的火灭了，他心里的火还没灭，马上就会到，去吧。
9: 何大人到。
8: 就来了，
3: 他怎么就着了呢？他怎么就着了呢？这，哎呀呀呀呀！烧成什么样子了？惨了惨了！哎呀，你这都烧光了吧？
8: 满屋子都是纸，见火就着，那还能剩下什么呀？
3: 纸？什么纸？
8: 何大人，明知故问吧。啊，我这房子里装的是奸粮的账册呀，要不这房子我怎么一直不让人进去呢？

0: 什么？又兼粮账册？哎呀呀呀！你烧神不好，偏偏烧兼粮账册，你这麻烦可就大了啊！这空口无凭，查无实据呀、啊嗯！你说这是这？哎，季小兰，
1: 嗯，
0: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1: 你比我还急，我急干嘛？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哎，这着火跟我没关系啊！我在问你，这烧了这怎么办？
1: 我正想问你呢，这怎么办？
0: 你问我
1: 啊？
0: 我问谁去？我在问你，你总得有个说法吧？
1: 好，好，我有个说法，我得说。
2: 哎，这是哪一个丧尽天良的？啊，良心让狗给吃了呀！你烧城不行，你烧我这房子，我这房子全是账册呀！啊，你到底是心是？
0: 把这烟子
2: 上，
0: 把这烟子杆拿走，又再把我点着了。
1: 哎，何大人，这是不是你干的？
0: 你说什么？
1: 这房子是不是你烧的？
0: 季小兰，你疯了是不是？啊，你乱咬人呢你！啊，这着火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何大人呢？何大人，您倒是不咬，您可真下手！
0: 哼，好，好，好，我不跟你争，不跟你争。我告诉你，现在兼粮账册烧了，啊，皇上要是怪罪下来，哼，我告诉你，这关你就甭想过去。
1: 谁说我账本烧了？谁说我账本烧了？
2: 来啊，把账本抬出来给何大人看看。
1: 来来来来，把箱子给我打开。
0: 这里边是账册。
1: 账册，给何大人看看。
0: 哎，不用了。你确认这都是？所有的账册，
1: 何大人不放心自己看吗？
0: 啊，不了。那这没烧，这真是万幸啊！
1: 万幸，嗨，也不是什么万幸，我早就防备了，我知道有人要打这账册的主意。何大人，您就放心吧。
0: 行啊，这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既然账册都在，那我就告辞了啊，告辞了，都回去。
1: 何大人，做个好梦啊！
3: 何大人机敏过人，难道在此事上就无力回天？小女青年，那日与何大人在府中一见。对大人很是仰慕，
4: 若是大人不先高攀，但望愿将小女许配何大人为妾。

0: 是您的100万两银票，请你收好。
1: 大人这是何意？
0: 王大人为父出殡，正在用钱之际，何某不想趁人之危啊？
2: 这么说，何大人要袖手旁观了？
0: 实不相瞒，王大人，何某离开杭州之时，皇上多次叮咛我，说靖边事小，兼粮事大，让我悉心过问兼粮舞弊之事。何某曾想，大家都是同朝为官，在这荒凉之地发财不易，得过且过吧。可谁知皇上把纪云派来了，现在的兼粮账目死死攥在他的手里，何某别无他法。王大人，你自求多福吧。
2: 甘肃地面虽穷，可自督府以下对何大人，莫不倾心结交，百般巴结。何大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得人钱财替人消灾之说吗？
0: 替人消灾也得有个底线。
2: 什么底线？
0: 别给自己招灾。王大人，你说是吧？
2: 那小女之事，
0: 令爱

0: 确才高八斗，不过何某是个粗人，自愧不如。如果王大人真有那许美意，何某觉得纪云和林爱倒十分般配，何某愿做这月下老，成全这桩金玉良缘。
1: 多谢何大人美意，既然事已如此，我王某只能听天由命，就不敢有劳何大人了。
0: 那老兄，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1: 告辞了，
0: 恕不远送。刘全儿，派人盯住这个老家伙，一刻也不要放松。既生瑜，何生亮？纪晓岚啊，纪晓岚，你又坏了我一笔好大的财路。
2: 客官请。
1: 10000两银子买他的人头。
3: 什么人这么值钱呢？
1: 你只管拿银子办事，多问无益。
3: 我可不是那种只认钱不认人、杀人越货的强盗。
1: 那好，先付你20万两银票，要你做得干净点。
4: 哎，这位好汉，我与各位有什么冤仇啊？啊，你们要干什么？
3: 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
4: 既如此，你们就把我放了吧！啊，咱们交个朋友，不打不相识嘛，今后也好有个互相照应啊！
1: 啊，新郎的习俗啊，也许纪大人你……
5: 莫非你想幸灾乐祸，见死不救吗？
1: 什么话！我何某虽然拥有100万雄师，但并不属于我个人所有啊！我就犹如那个使唤丫头拿钥匙，我当得了教，我做不了主。再说了，用兵你得用在刀刃上，为国呀、保家呀这些大事去用兵，嗯，用这么个小事去用兵，岂不受人口实？再说，即便用兵，我也得请示皇上啊！
5: 你身为三军统帅，难道你连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都不懂吗？
1: 我不懂，你懂什么？你知道不知道，这大军一动啊，这辎重粮草需要很多经费的，哪儿出钱？总不能摊到老百姓的头上吗？
5: 钱我出。
1: 哎呦，你好大的口气啊！你知道大军一动需要多少万两白银吗？
5: 100万两总够了吧？
1: 你好大的口气啊！你拿得出来吗？嗯，我看看，拿出来。
5: 给你。
1: 这是什么？
5: 这是你写给本姑娘的借据啊！
6: 100万两，你想赖吗？
1: 你胡闹！
5: 白纸黑字，你想赖账？和珅，你今天若不还钱，本姑娘按照江湖规矩快意恩仇，将你拉到那牲口市场卖得几文算几文，亏本多少本姑娘自己认了。走走。
1: 我忍无可忍了，你们两个女人在这个军营里胡闹，就不怕皇上发雷霆之怒吗？
6: 哼，你别把皇上搬出来，皇上是最通情达理不过了。小月向你要钱，欠债还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请问皇上为什么要发怒啊？啊，
5: 怒也是怒你个不争气的见钱赖账，明天我就密旨给皇上。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好男不和女斗，好不好？我发兵就是。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我发了兵，咱们的账两清了啊，好不好？
5: 行，好，一言为定。
1: 嗯，走，发兵。来，
7: 纪先生，
8: 先生，
7: 先生，
9: 小月莫愁，这赔本的事儿咱可不能做啊。
7: 先生，谁把你救出来的？
9: 这件事慢慢再跟你说。何大人别走。何大人，我已查清，绑架我系王展望一手策划。我离开杭州时，皇上曾授予密旨，凡涉及奸粮舞弊之官员，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先斩而后奏。何大人，请你立即发兵去抓王胆旺。
1: 你说的容易，王胆旺岂是那么容易抓到底？
9: 什么事儿能难倒何大人呢？
1: 我难得纪大人如此抬爱何某啊。那王胆旺诡计多端，按理说应该你去抓，你去。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

0: 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便宜，
3: 大家放心，您拿到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也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5: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

0: 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块，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光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

0: 事。
1: 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4: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汉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晴朗好天气相伴。不过呢，雨水只是短暂的休假了。七号开始，雷雨呢又会发展增多起来。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五台方面的情况。七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到阴，在中北部的很多区域呢会有阵性的降雨，尤其是内陆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到了八号，雨势会进一步的明显起来，全省大部呢普降中雨。我们看到一北和一南雨势更明显，可能会有大雨，局部甚至是暴雨。到了九号，那雨势减弱，全省大部呢维持着阵型降雨的一个状态。要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呢要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了。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午后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上升。像福州、三明、龙岩和漳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0度，体感闷热。但是后期啊，随着雨水的降落，气温又会再度下滑。尤其是九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南平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7度，凉意袭人。时令已是立夏，忽高忽低的气温是春的依依不舍，大家且凉且珍惜。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2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21度。南平早高峰阴天，22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2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3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3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3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2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2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2度。昌吉州晴天，29到16度。昌都阴有小雨，19到4度。台北晴转多云，28到20度。台中晴天，32到21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9到18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相信法律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人。
2: 谢谢你让我相信我的人是干净的。
3: 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因犯罪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拼命全力的修复。
4: 只有当你蒙上眼，才会在黑暗
5: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平凡，铸就不凡。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大人，我已查清，绑架我系王胆旺一手策划的。我离开杭州时，皇上曾授予密旨，凡涉及奸良舞弊之官员，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先斩而后奏。何大人，请你立即发兵去抓王胆旺。
1: 哎呀，你说的容易，王胆旺岂是那么容易抓到底？
0: 什么事能难倒何大人呢？
1: 哎呦，我难得纪大人如此抬爱何某啊！那王胆旺诡计多端，按理说应该你去抓，你去斗，对不对？你铁齿铜牙嘛！啊，行行行，既然你抬爱我，我得成你的情啊！王胆旺，我去抓，好不？但是甘肃的其他赃官，就由你去审理，好不好？
0: 好，咱们一言为定，
1: 绝不反悔。
2: 何大人，王胆旺叫住在这儿。
3: 王大人，这是要出去啊？
4: 去哪儿啊？哎呀，幸亏何某早来一步，否则来不及给王大人送行了。
3: 怎么，何大人要管舵了？
4: 上命差遣，身不由己。王大人，委屈你跟何某走一步吧。
3: 我有什么委屈的？委屈的倒是你何大人。
4: 哎，这什么意思？
3: 何大人到兰州来打路仗，真是委屈大人了。若是打水仗，大人必定会更加战功赫赫。满朝文武，论起剑锋使舵来，哪个是你何大人的对手？
4: 说得好，过去常听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王大人，你怎么连只鸟都不如啊？皇上到底是英明，早就看出你老贼的狼子野心。
3: 何大人，我也听说过，贼咬一口，入木三分。何大人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不留后路，就不怕我在金殿上反咬一口吗？
4: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啊！现而今，你倒成了铁齿铜牙了，啊？你咬。

0: 怎么，你牙根痒痒了？啊？你馋肉了你？你咬我什么呀？你凭什么咬我呀？啊？不错，你是给过我100万两银票，可我当时就还给你。你要跟何某攀亲，实话告诉你，就是我娶了你亲生的女儿，到时候我还可以大义灭亲呢、啊。你咬我，你凭什么呀？他凭什么咬我呀？
1: 苏子威，苏子威，快苏子威！
2: 季先生，
3: 没日没夜的审这些贪官，哎呀，头都审大了。
2: 那案子了结了吗？
4: 了了，一枪结果急奏杭州刑在，过一半天呢，咱们就能回去了。
2: 哎，那这回贪官可多了吧？
4: 多，100来号人，该杀的足有70多。道府以下的官员差不多是一扫而光。
2: 这么多？哎，这回老百姓可高兴了。
4: 哎，我可高兴不起来呀、啊。真是大清国之不幸。
5: 不知道何大人什么时候打算拔营凯旋呢？
0: 哎呦，凯旋呢，好多事儿脱不开身，暂时还走不了。
5: 那好啊，咱哥俩攀攀，我跟您学点高招。
0: 何某有什么好学的啊？老兄是何等聪明之人呢、啊？哎，何某这次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这甘肃何省上下，多少只肥鸭子，何生我一只都没捞到吃，让纪晓岚给一勺烩了。他这是糟践东西啊！啊，这鸭子是这么做的吗？啊，那得一只一只，文火慢烤。那才有滋有味儿啊！
5: 这纪晓岚还嫌少呢，他恨不得挖地3尺，把甘肃官员全锅端呐。
0: 那好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要不你李总督能够走马上任呢？啊，在皇上面前，我没少为你说话。
5: 在下一定不忘何大人的恩典，逢年过节我自有一番心意，请。

0: 实纪晓岚借此机会大逞余威，回朝必有重用，就怕他得寸进尺，死盯着甘肃不放，这个倒是十分让人担心呐。
1: 哼，还重用？皇上不打他屁股就算好事了。哎，我呀算摸准他的脉了，他生怕一个漏网，生怕咱们护着。那好啊，既然何某转了舵了，那我就比他还上心。不仅大鱼、小鱼、虾米，哎，连泥鳅我都一网捞，通通端到他的面前，让他去审。他不是要斩草除根吗？哎，我就送他一把决斗。
0: 不知何大人此举有何深意？哼，
1: 甘肃的官员打根上烂了，这我还不知道。说实在的，把这些官员全弄到这儿来，站成一排，通通砍头，怕是有个本冤枉的。要是隔一个砍一个，哼，准有漏网的。他纪云呢，越审越过瘾，贪官越抓越多，他这一得意，可就忘了皇上那头了。老兄，你可千万记住，办任何事情首先得揣摩皇上的心思。
0: 那么这次皇上的心思是？
1: 你想啊，纪晓岚把100多号的人啊，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勺烩全端到皇上面前，全都要砍脑袋，皇上能不寻思寻思？咱们万岁爷办事与先帝爷雍正不一样，事事都学圣祖康熙爷宽宏为怀啊。
0: 天下这点事全让何大人摸透了。何大人请。啊，何大人请请请请。
1: 怎么样，老兄以后打算怎么干呢？
0: 等您走了，新上任的官到了，我第一件事就是让大伙儿把自己的养年银子拿出来，捐补各库的亏空。
1: 好，干得好！干任何事儿都得先下本儿啊。
0: 然后中堂有什么难处啊，尽管向甘肃打个招呼就行了。中堂请。
1: 对了，眼下倒是有一件事情，还请老兄帮忙啊。
2: 有什么帮忙啊？有话尽管吩咐。
1: 你这有个县令叫陈延总，也牵扯在本案之中。你把他叫来，让他翻供。
3: 为什么？
1: 这个陈延总啊，是闽浙总督陈辉祖的亲弟弟。那个王胆旺，虽然是只肥鸭子，可是已经没什么指望了，我只好找个下家，让陈辉祖出点血啊。
0: 高明，高明。何大人请。啊，请请请请请。
4: 奴才和珅叩见吾皇万岁
5: 万岁万万岁。
6: 起来吧。
4: 谢皇上。
6: 兰州一行，你们辛苦了。罗刹兵一举荡平，自是和珅用命，奸粮案查清了，纪云则是首功，大清朝有你们两位，自是百姓的福祉啊。和珅，
4: 奴才在。
6: 你身为钦差，虽军前小错，但毕竟稳住了阵脚，奸粮一案你也有功，赏戴双眼花翎。
4: 奴才谢皇上。
6: 纪云。
7: 哦，臣在。
6: 你相赞军务，时日虽短也有微劳，奸粮一案你是首功，还做你的正一品大学士吧，朕任你为礼部侍郎，也赏戴也赏戴双眼花翎。
7: 臣谢皇上。
8: 纪大人，万岁。
6: 这就对了，如今你们同道为官，因尽弃前嫌，同舟共济，好好的坐镇的左膀右臂吧。
7: 遵圣命。

1: 这个奸粮案的主犯王歹望，乃浙江巡抚任上，所以朕的意思，让他的上司陈辉祖任主审。你们二人做监审，你们和陈辉祖拟定一个审理方案，待朕裁决。
2: 遵旨。
1: 你们二位听着，监军奸粮小林莫愁也立了大功。
3: 谢谢他们，啊！
4: 是是是，皇上所言极是，奴才正想说呢。这次兰州之行，小月莫愁的确对奴才帮助甚大，甚大呀！奴才一定大大的相信。
3: 何大人对此感触颇深呢。
1: 这样吧，你们同陈辉祖拟定一个方案，捉鸡下手，把王歹望的家抄了，然后连他的家眷一起交给陈辉祖处置。完事之后，你们就约着小月莫愁。
3: 晚上他好好园陪朕赏月喝茶嘛，啊！
5: 遵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心不在焉呢。
1: 罗大人，你我怕是彼此彼此吧。
5: 走，快走。
0: 陈大人，王党旺所有的家眷就这些？
2: 除了义女苏青莲外，都到齐了。
0: 怎么，苏青莲外逃了？
3: 我查过了，
2: 苏青莲一直住在皇上的行在。
4: 小月，这趟跑西北玩的好吗？
6: 哎呀，皇上还说呢，我整天看着和珅，哪儿玩去啊？
4: 和珅用得着看吗？
6: 您不是有圣旨吗？如若再犯，小心耳的狗头。我和阿姐啊，整天捧着圣旨，守在大门口，不准他出去。
4: 好，有这事儿？
0: 哎呀，千真万确，
4: 他没跟你气受？
7: 哈，他敢？有皇上在后面戳着呢。
8: 哎，这什么词儿啊？
7: 说错了。有皇上在后面站着，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负我。
4: 那你没欺负他？
7: 我哪能啊？他毕竟是钦差大人啊。哎呦，您不知道，谱可大了，连他的亲兵啊都擦脂抹粉的。真的？
8: 哎，这何大人就没有出去过？
9: 去过，他挂兰州府城，我们又怕惹事啊，所以在我奉命随行保护了。
7: 对啊，他进了兰州城啊，就找人打架。
4: 哦，跟谁打架？
9: 哦，跟兰州府城一位自称金大烟袋的人呢。
4: 金大烟袋。
7: 对呀，我们俩拼命保护他，不知挨了多少拳脚啊，我现在腿还疼着呢。
4: 那和珅不是跟着你们的吗？
9: 跑了就不管我们了。
7: 对呀，
4: 珍，你后来就跑了吗？
2: 我哪能？
7: 嘿，你再说你没跑？
2: 啊，是，就想起来了，当时我撒腿就跑，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就做出这种想来让人丢人的事情。
4: 后来呢？
9: 后来我们都被抓住了，一提到皇上啊，他才放了我们呢。这一点何大人可以作证啊。
2: 对，是这样的，一提到皇上，他们就把我们放了。
7: 对啊，那个金大爷单说了，看在皇上的面子上，就说滚吧，你们全部。
0: 何珍啊，看来这次在兰州你吃了不少苦头哦。哎
2: 呀，怎么说呢，皇上？哎呀，这西北民风的确彪悍，奴才这次是深有体会。对了。奴才正要奏明此事啊，请皇上下旨，责令陕甘总督对那些犯商作乱者一定要严加惩办，以防他们做大呀。
4: 如此说法有何凭证啊？
2: 奴才有切肤之痛啊。
4: 哦，
2: 兰州报民，一个匪首，名字叫金大烟袋的这为首，那简直是无法无天。奴才当时念及军务在身，顾全大局，才没跟他一般见识。他还谎称是八旗之后，言语之间对皇上大有不公啊，应该严惩。
4: 哦，哎呦，这还很难呐。金大烟袋，

0: 你自个儿出来吧。
1: 啊，我说和珅啊，你小子不地道啊，在兰州的时候你对老夫是俯首帖耳的，怎么一跑到皇上身边你就变脸了？老子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么人人皆知的京大烟袋怎么成了匪号了啊？你今天要不给我说清楚，小老夫我拿烟袋锅子我砸你的脑壳。哎，你叫皇上说说 我这亲戚是假冒的吗？啊，
0: 不是快给老前辈赔罪。
2: 晚生给前辈赔罪。
1: 起来吧，
0: 你贵贵不吃亏。
2: 是的，
0: 就说这奸粮一案吧，你们所拆的都是兰州的地方官员，可是甘肃这上上下下地广人稀，就凭你们两个踏破铁鞋也照顾不周全呐。
2: 是的，
0: 还不都得靠着这个金的烟袋啊。
2: 多谢前辈，
0: 你们省心省大了。
2: 是的，原来皇上早有安排，真是英明
3: 英明啊。
1: 老夫教训你那是奉皇上旨意，责怪你办案不力，怎么你还敢记恨于心呢？你
2: 晚生不敢。
1: 皇上，老夫没有这个闲情雅趣，就不在这儿煞风景了啊。
0: 行，你先回去歇息，封赏的事儿明天告诉你结果。
1: 哎呀，皇上，你看你说的，这大清朝都是咱家的啊，金某啊只有尽心尽力啊。那么你们在这儿坐吧，老夫就走了啊。坐吧啊，
2: 前辈走好。
1: 好，你坐吧。哎，
0: 可是呢，我这亲戚就是这个脾气，别介意啊。
2: 奴才不敢。
0: 小月，
4: 哎，
0: 你这次大西北一圈闹得可不轻啊。嗯，回到京城，朕给你找个好伴。
4: 皇上，
0: 哎，不是给你找婆家，是给你找个女伴。
4: 谁呀？
0: 固伦和孝公主。
4: 大公主？
0: 哎，不是大公主，是小公主，朕的女儿。
4: 小公主我也伺候不了。
0: 哎，不用你伺候，你就跟她一块儿打打闹闹就行了
4: 啊。我最在行了。
5: 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不知道这小月一旦闹僵起来，哎呀，这次在兰州她就时时处处的威胁奴才，简直无法无天，您不知道。
0: 有这事吗？
4: 她血口喷人。
6: 是
4: 啊，如果没有我小月尽职尽责，甘肃借粮账册早就被她烧光了。哼，谁放的火？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0: 谁呀？
2: 哦，皇上，当时查不出是谁干的，好在账册没被销毁，功劳嘛，当然属于小月和莫愁的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小月，你和莫愁还是搬到圆明园去住吧，这宫里头朕可不敢让你去捣乱呢啊。小公主是朕最心疼的女儿了，她就喜欢这个舞刀弄枪的啊，骑马射箭。
4: 好啊，骑马射箭我和二姐最在行了。
0: 哎，你们要多教她几招，她会很高兴的。
4: 嗯，我是天才。
0: 和珅，查抄王胆王家产的事儿有结果了吗？啊，
5: 陈回祖今天下午把他的家抄了，只是有一名家眷在逃。
0: 哦，逃的是何人呢？
5: 王胆王的义女苏青莲。皇上是见过他的。
0: 哎，差点忘了呢，苏青莲已经被朕留在行在了，既然此案已发嘛，就让陈辉祖到行在把人领走，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5: 啊。这那奴才这就去找陈辉祖。嗯，
0: 哎，这要提醒您，不要在陈辉祖身上打什么主意。
5: 哎呀，奴才怎么敢呢？皇上有所不知，奴才在兰州简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哎，
7: 不对吧，何大人，你是上窜下跳，八面威风啊，跟王胆旺是眉来眼去，让王胆旺误以为时机已到。哎，皇上，臣在兰州差点让王胆旺给害死。
0: 有这事吗？何臣你真是胆大包天呐。
5: 奴才怎么敢呢？奴才不敢。皇上你别听他。
7: 不过皇上啊，错是何大人犯的，功嘛也是何大人立的。
0: 此话怎讲啊？
7: 臣的性命就是何大人发兵给救出来的。哎，小月，是这样的吧？
4: 啊，是，何大人啊，一听纪大人有难，就立刻发兵救人了。
7: 哎嘿嘿，

0: 我对你够意思吧？我要不保你，狗命就丢了。
1: 嗯，你真够意思。打一棒子给个甜枣，给个甜枣要打一棒子，你太够意思了。
0: 好的。嘀咕什么呢？
2: 皇上，何大人说过午要在德月楼请我吃饭。
0: 是吗？何大人怎么没说要请我吃饭呢？
3: 不是怕皇上没工夫不赏脸吗？
4: 这个菜都凉了。哎呀，这个季大烟袋怎么还不露面啊？
1: 哼，人家刚刚破了甘肃兼粮要案，正在春风得意之时，还不得做足了功夫，摆足了架子？
4: 嘿，真是小人得志。可别忘了，他眼下也不过就是个礼部侍郎。何大人放心，这回下官要替您出出这口气，我要好好的修理修理这个纪晓岚。
1: 是啊，真要是让这种人得了势，咱们在他那杆大烟袋底下都得抬不起头来。
4: 是是是是。
1: 哎，各位，你们不妨动动脑筋，在今晚这饭局上想出个辙来，好好的杀杀他的锐气。
5: 老爷，纪晓岚他来了。
1: 好，知道。

0: 鸡大人到。
1: 哎呦，各位，让你们久等了啊！抱歉。
0: 好，鸡大人来了。哎呀，
2: 鸡侍郎何以姗姗来迟啊？
1: 来来，坐。抱歉。
2: 鸡侍郎，请坐。哎呀，鸡侍郎，你看这个德月楼啊。这是何物啊？是狼是狗啊？
3: 是狼是狗？
2: 是狼是狗啊？真是搞不清。哎呀，
1: 是狼是狗？何大人，何尚书，您堂堂一品大学士，是狼是狗分不清楚？
2: 你看，还真分不清，分不清。哦，
1: 那我得教教您了。
2: 倒要领教。
1: 看尾巴，
2: 看尾巴。
1: 下拖的是狼，上树的是狗。记住了，上树是狗。哦。
3: 真是巧言色变。狼吃肉，狗吃粪，它吃肉，是狼是狗，毫无疑问的。
2: 对，毫无疑问的。是狼是狗，毫无疑问嘛。
1: 哎，这位大人眼生得很呢，请问尊姓大名，官居何位啊？
3: 在下姓刘，新任的江南道御史。哦，
1: 御史大人，久仰久仰啊。
3: 不敢当。
1: 御史大人，你刚才所言有所不当啊。
3: 怎么个不当啊？
1: 狼性固然吃肉，狗也不是不吃啊，它是御肉吃肉，御屎吃屎。何大人，
2: 御史吃屎，玩笑了。来，喝酒
1: ，
2: 喝酒，各位，
1: 各位大人，来，端起此杯，喝酒，哎，刘御史，喝酒，喝了此杯，
4: 中堂大人，银夜相访，必然有事。您尽管说，下官照办就是了。
1: 这本书还真有点意思啊！
2: 王胆旺是死定了。
4: 下官知道，可是下官跟他没有任何瓜葛。
2: 你摘的倒

0: 蛮干净的。
1: 最近查出的甘肃犯官当中有一个叫陈延祖的，你认识吧？
2: 认识，那是家弟，亲兄弟。
1: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那你想不想救他呀？
2: 想倒是想，可是，可不知中堂大人肯不肯高抬贵手。
1: 我为什么要高抬贵手啊？
2: 下官明白，下官心里明白。
1: 我已经让新任陕甘总督叫令弟翻供了。
2: 那太谢谢了，下官
1: 误会了不是？你搞得好像我要伸手向你要钱似的。哎呀，坐坐坐。是人家李总督办这件事不容易，对不对？得担多大风险啊！上下疏通，左右打点。再说，如果皇上知道了你的兄弟牵扯这个案子，那你就得避嫌了，就得退出本案的审理。你想这与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又要损失多少好处啊？想过没有？说起来，这本是你的事。你一去按下不提，搞得我亲自登门来报信，你架子也太大了嘛！
2: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中堂大人和甘肃的李总督，下官要大大的相谢。
1: 这还像句话？不过丑话还得说在前头啊。虽然翻供了，但是捞得出来捞不出来，那可不一定啊，没准儿。但是尽力啊，尽力。
2: 要就请二位多费心了，只要能保住一条活命，我让他倾家荡产，要报答二位呀、啊。
1: 没那么严重，还倾家荡产？你就具体说。
3: 心中有了你，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只只要

0: 药29.8，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

0: 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腰腿痛。

0: 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现在打电话，柔谷老方，每只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谷老方揉一揉。柔谷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只只要29.8元。
1: 柔谷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谷老方每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谷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谷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谷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谷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谷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可不知中堂大人肯不肯高抬贵手？
1: 我为什么要高抬贵手啊？
0: 下官明白，下官心里明白。
1: 我已经让新任陕甘总督叫令弟翻供了。
0: 太谢谢了，下官
1: 误会了不是？你搞得好像我要伸手向你要钱似的。哎呀，坐坐坐。是人家李总督办这件事不容易，对不对？得担多大风险啊！上下疏通，左右打点。再说，如果皇上知道了你的兄弟牵扯这个案子，那你就得避嫌了，就得退出本案的审理啊！你想这与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又要损失多少好处啊？想过没有？说起来，这本是你的事，你却按下不提，搞得我亲自登门来报信，你架子也太大了嘛！
0: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中堂大人和甘肃的李总督，下官要大大的相谢。
1: 这还像句话？不过丑话还得说在前头啊。虽然翻供了，但是捞得出来捞不出来那可不一定啊，没准儿。但是尽力啊，尽力。
0: 要就请二位多费心了，只要能保住一条活命，我让他倾家荡产要报答二位呀。
1: 没那么严重，还倾家荡产？你就具体说，怎么相谢吧。
0: 我对了，查找王胆望家产的时候，他们家里有很多稀世珍宝，您可随便挑。
1: 你这是借花献佛，你倒大方啊！这些我都不要。
0: 何大人，你要什么？
1: 听说王胆望的家眷现在都由你陈总督看守着，是吧？
0: 是。
1: 我想见其中的一个人。
0: 谁？
1: 又是借花献佛，又不伤你的老本啊，可以吧？
0: 他可是在皇上面前挂了号的呀，这要万岁爷怪罪下来，我可吃罪不起呀。这个
1: 你怕吃罪不起，难道我们就不怕吗？好了好了，算我没说，告辞。
0: 别，咱们好商议，好商议。
1: 还有什么商议的？就一句话，行还是不行？
0: 行行，我答应。
1: 这不结了吗？我想尽快见到他。
0: 什么时间？
1: 今天晚上。我安排，痛快，告辞。
0: 恭送何大人。
2: 来人。
3: 大人，
2: 去拿我的帖子，把纪大人请来，就是我陈某有要事相商。
3: 是。

0: 今天竟这样重建，怎不令何某感叹呢？苏姑娘看起来清瘦了几分，这让何某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1: 多劳何大人挂心，小女子实不敢承受。
0: 哎，苏姑娘不敢承受，天底下就没人敢承受。何某请姑娘来，是想对你说说真心话。
1: 难道除了我，何大人就不说真心话了吗？
0: 少，的确是少。

0: 我何某是个俗人，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所谓真心已经所剩无几了，可叹，可悲呀！何大人能这么说，可见并非是俗人呢。
1: 多谢姑娘，何某此生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来评价我。
0: 都说我弄权敛财是个不学无术之辈，只靠巴结皇上而已啊！恐怕未必如此吧。知我心者，苏姑娘也。想我和珅儿时到宫里读书，说起了好听，其实也是十年寒窗苦啊，而且穷得叮当山响，时时遭人白眼。
1: 二十几岁的时候，承蒙皇上恩眷，几年间平步青云，有一个三等侍卫，直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监管内务府，且入阁为大学士。哼，我光靠巴结，行吗？当今皇上可一点都不糊涂。是啊，
2: 要会办事，能理财，要有人怕，有人捧，当然就免不了遭人骂。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办得让皇上顺心才是。殊不知，伴君如伴虎啊！
1: 说来也真不容易啊。
0: 姑娘说的极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人生啊，就像唱戏，每个人呢，都在戏台上扮演着一个角色。 那么，要说你该说的词儿，要唱你该唱的腔，要摆出你该摆出的身段。高兴的时候，你得哈哈大笑；甭管你心里有多苦，需要哭的时候，你真得抹眼泪；甭管你心里多高兴，为什么呢？角色管着你。
1: 这么说，比我们这些苦命女子还苦了？
0: 可以这样说，真命苦的。 好啊，因为他知道自己苦，那么万一得到一点点甜头，哎，他都会非常的高兴啊。而我则不然，苦乐我已经分不清，真假也闹不明了。
1: 何大人的这番表白，想必也是如此了。
0: 透彻，真的是透彻呀。 姑娘，有一部《红楼奇书》，其中有一副对子这样写的：“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实这真假有无苦乐生死，本来就是纠缠不清的。
1: 何大人可以学到谈禅了。
0: 姑娘，可别取笑我。
1: 我这个人早已是神仙不离，佛祖不收了，只是谈一点人事感受而已。但不知你和那天来的纪晓岚相比，又如何呢？
0: 别想，直说。好，我直说。他比我才学高，我比他本事大，我比他坏，他比我快。
1: 斗口舌，
0: 我常吃亏。不过做起事来嘛，他
1: 占不了丝毫便宜。
0: 苏姑娘慧眼，真是慧眼呐！何大人的来意，我已经明白了。哦，姑娘别急，我还没有说完。我刚才讲了，在我这儿所谓真心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反过来说，就是还有那么一丁点儿，尽管也已经不明不白了，但是我特别想保住这一丁点儿真心。 怎么说呢，姑娘？我何某经常在外边滚了一身泥巴，回到家里就特别想有一个人能够跟他说说过心的体己话，洗掉我这一身臭泥巴。不要以为何某是个贪恋美色之徒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很容易的。